0: 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了，各位，早间的8: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因为雨水管网的施工，所以呢，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对东胜区的越秀街和规划路的交叉路口进行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的施工区里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新家园的一区外围的环路工期延长至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10月30号。期间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呢，为了提升东胜区有序和畅通。

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里面，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制。如果说确需运行，必须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可以点击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官方账号来获取详细情况。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10月2号的21:30左右，从东胜区的二碗小南门的火锅店到铁西浩翔小院的附近，不慎丢失了一把斯柯达的车钥匙，当时支付给了刘师傅。失主电话呢是15004716443，15004716443。他丢失的是一把斯柯达的车钥匙，丢在了出租车上。那各位师傅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10月5号的下午，蒙凯公司来新的哥马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哈弗车的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
0: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2: 听见好时光，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3: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1: 好了，各位，早间的8点10分，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您目前的状态如何呀？破晓时分，城市苏醒，早高峰裹挟烟火奔忙，刚刚落幕的国庆华章留下了一路的山河风光。恰逢今天寒露登场，凝露生凉，草木染黄，天时更迭它自有章法，秋日养生它贵在静心的调养，少燥多润，冷暖脂肪。其实生活亦是同理，有闲时登高望远，也有平日的躬身奔忙。长假落幕，收起散漫的念想，沉下心，稳住步履，不负这一季的清秋天光。大飞读报陪您纵览世间百态，细品烟火寻常。
4: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5: 早上好，
6: 早
5: 上好，
4: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6: 我要好好工作，
5: 好好吃饭，
7: 我想好好睡一觉，
8: 我想
4: 总有好事发生，
9: 我们一起加油。
4: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9: 我们来了，
4: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1: 来，马上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0: 非常路况，
1: 感谢水的勇伴这位小姐姐，她告诉我们说，大飞，目前纳尔松街和乌沈东街十字路口南北向侧南向北侧的道路拥堵，路上停了两辆公交车和一辆私家车，另外还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应该是私家车和电动三轮车发生了碰撞，两辆公交车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停在了当地啊，停在了原地。 纳尔松街和乌沈东街十字路口南向北侧的道路拥堵路上停了两辆公交车和一辆私家车和电动三轮车，应该是有事故出现。提醒大家在经过时注意避让，感谢水的勇伴这位朋友的提醒。来吧各位，我们要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了啊。今天的问题啊，我们稍后给大家出啊。今天送出的奖品呢，依然是十张听友节的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大家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啊。这个刚才还有朋友在平台发信息问今年的听友节到底是什么时候，一般呢是在每年的国庆之后啊，具体是哪天现在还没定，应该是今天的开会的时候呢领导有可能会透露这个事情哈。那到底听友节放在哪天啊，定了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各位，这个呢不要着急啊，在节目当中呢会一定通知各位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您放心。有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参与了一夏天的节目，这万一他不举办了怎么办呢？这个肯定不会出现的，肯定是会举办的啊。来吧各位，我们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题目。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东西有5个头但是人们并不会觉得它很奇怪。什么东西有5个头但是大家并不会觉得它很奇怪，那就是很正常这么一个事情。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什么东西有5个头但是人们并不会觉得它很奇怪和很突兀，会觉得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啊。什么东西有5个头但是人们并不会觉得它很奇怪呢？来吧各位，今天微信平台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来吧各位，什么东西有5个头但是人们并不会觉得它很奇怪。这个时间段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什么东西有五个头，但是人们从来都不会觉得这个事儿很突兀很奇怪呢，会认为它很正常呢？来吧，各位抓紧时间答题，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最近有三位大学教师的离世令人唏嘘，也让一个老问题开始重新浮出水面，重新的出现在舆论场，引起大家的热议。首先呢，是湖南师范大学的老师龚德才，从教数十年，深受学生的喜欢，但是他却一直也仅仅是一个讲师的身份。另外，大家所熟知的音乐家刘欢老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30余年啊，退休时他也仅仅是副教授。另外是华中科技大学杨汉文，长期讲授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基础课程，30年没有申报职称，直到他患病以后，在同事的帮助之下才获评了副教授。这三个人啊，你看，首先呢是专业不同，第二呢是经历不同，但是这三位大学老师呢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教学当中，得到了学生和社会的好评，但是呢却都没有获得通常意义上的比较高的职称，就是教授职称。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也引起了舆论场的广泛讨论。

有人说了说，哎呀，这些人呢，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职称，职称这个事儿在他们眼里啊，就是微乎其微，什么事儿都没，什么用都没有。你比如说像刘欢这样的音乐家，这样的音乐大家，有人说刘欢老师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教授的头衔来证明自己，因为太多人都认可他了。但是这个情况他恰恰混淆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可以不需要职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一套职称制度却有责任去识别一个人的专业价值。什么意思？就是刘欢需不需要教授职称，要看他的个人意愿。他如果想评这个，他就可以去走这个程序；他如果不想评啊，全凭他的个人意愿。那么反过来讲，职称制度能不能识别到刘欢老师这样的伟大的教育、伟大的音乐家，这是大学里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职称的评职称的这个制度，能不能主动找到这样一些已经完全是达到了这个标准和水平的老师呢？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大家讨论的这个争议的焦点。其实这个问题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啊，反而更加重要，因为人工智能现在正在迅速的削弱大学教师作为知识提供者的稀缺性。一名学生啊，现在他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随时让 AI 给他解释一个概念，比较几种理论，寻找文献，甚至生成一份论文提纲。就是现在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AI 几乎可以帮助你完成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对吧？有好多事情呢，像过去我们只能问老师啊，老师不说呢，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在上课之前啊，学生如果注意一下，把这个事儿查清楚的话，上课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和老师站起来来辩论。如果说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站在讲台上把教材里已经存在的知识再给学生们讲一遍，那么这样的老师去来确实他会越来越容易被替代，因为你讲的这个东西就在书本上，我完全能看到，而且有的时候 AI 比你讲的其实更有意思。所以只要 AI 不停地去成长，

趣成熟。那么对于老师的这个上课跟授课来讲，它是有非常严峻的挑战性的。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大学存在一天，它有组织的育人功能就永远会存在，就仍然需要很多的优秀教师。因为教育从来不只是把知识从一个头脑搬到另外一个头脑当中，教育不是知识的这个移植啊。 AI 时代真正需要的重要的教师是能够让学生产生学习欲望的人，他能够让一个原本呢，比如说这个学生啊，原本他特别害怕古文啊，原本特别害怕学习古文，他就觉得哎呀，古文这个东西说起来这么拗口，完了以后又这么难懂，就好像每天不是在说人话。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出来一个老师，他能够让这个原本害怕古文的学生觉得，哦，原来古人离我如此之近啊，古文有着如此大的文学魅力，他原来这么吸引人呐。就是他能够改变学生对于学习的理解，对不对？提升他的学习欲望，这是优秀老师在 AI 时代需要达到的标准。能够让一个原本害怕古文的学生觉得古人离我原来这么近，能够让枯燥的力学变成值得追究的问题，能够让一个财经专业的学生因为一门音乐课第一次认真的聆听巴赫还有贝多芬，这就是一个优秀老师能够做到的事情啊。

那除了让学生激发他们的学习的动力之外，我觉得另外一堂好课应该怎么去评判呢？一堂好课最重要的结果，甚至我觉得有可能你不用看它课堂上是什么效果，你可以观察一下课堂之外发生在下课之后。如果说受到这个老师讲课的激情感染，课后呢，就下课之后学生依然是愿意自己去找书查相关方面的资料，追问相关方面的问题，最后获得不再依赖教师的自主学习能力，那么这个教师的价值那真的是他正在从我能告诉你多少转向我能让你走多远。哎，教师带给学生的影响从来不仅仅是这一堂课我教会了你多少，是离开这45分钟之外你的课外的延伸的动力有多少，这是一个好老师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从公开报道来看，不管是刘焕老师、龚德才老师还是杨汉文这三位，他们都是属于什么呢？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老师，因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这样的老师他显得特别特别珍贵。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现有的大学评价制度对这种能力和拥有这种能力的教师的识别和尊重仍然不够。论文经费、项目和引用容易计算，但是教学能力却很难计算。一篇论文发表在哪里可以迅速折算成指标，一位教师花10年打磨一门课程，让几届学生因此爱上一门学问，却很难换算成一个数字。久而久之，容易测量的东西开始取代了真正重要的东西。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其实这些老师他们付出了比平常的老师更多的努力，在教育上更多的心思，那么职称评价制度能不能不要等他们主动来评啊？说我要评职称，而是什么呢？主动去找到这些老师，哎，谁谁谁老师，你这个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什么什么标准，那这个时候呢，职称局主动去找他们能不能实现。现在啊，随着刘焕老师、龚德才老师和杨汉文老师的离世，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任何职称了。但是呢，他们留下的问题仍然在现如今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普遍存在。人工智能呢，一天比一天成长壮大，一天比一天成熟了。

工智能可以越来越好的传递知识，大学呢，因此更需要那些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训练判断力，并最终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教师。大学职称制度真正需要改革的，也正是它对优

0: 需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OK，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8: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答题情况和奖品归属。什么东西有五个头，但是人们从来并不会觉得它很奇怪？很明显是手和脚，手指头和脚趾头。微信平台上中奖的朋友分别是李想、米占飞、高空、人情世故、影子、纳子、史金博爸爸、月之哀霜、张张好运、陈宁、顺理成章、阿听，还有梁磊。这10位朋友，大飞已经

将微信回执发给了十位，注意查收一下，就在刚刚答题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已经收到微信回执的，在平台上举个手告诉我一声啊。

黑城说了说，大飞国庆假期七天，一天都没休息，加了七天班，但是感觉很充实。这么想就对了，你就想一想，如果说你有一天呢，会想起来你国庆一天都没休息，别人都在外面度假，你呢加了七天班，坐了七天牛马。如果说有一天你想起这些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内心呢有一点委屈，你就这么想，他们出去可没少花钱呢，而你是在挣钱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有的时候看你自己怎么想，是不是？反过来他也能说得通，是不是？8:37，各位，目前早高峰的第二波流量正在路上啊，尤其上班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出动了啊。第一波送孩子们的家长呢已经结束早高峰了。这个时段城区路面行车需要注意安全哈、啊、有任何路况信息在微信平台上跟大飞来取得沟通和联系。

还有人说国庆假期整体挺开心挺快乐的，就是国足，就是中国男足输球这个事儿给我添了不少堵。我其实已经习惯了。

0: 冰蝶说大飞冻死了，我们小区不是你发文字的时候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啊，我看这前半句直接发的大飞冻死了，然后再一看后面他说啊大飞冻死了，我们小区没暖，好冻呀，老人小孩都感冒了啊，你是想表达你们挺冷的是不是，这前半句写的大飞冻死了，你吓死我了。
1: 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
0: 这供暖不是已经开始了吗啊，
1: 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挽着腰。
0: 影子呢说收到感谢，听了十几年交广，今天终于拿到奖了。我印象里面好像你平时也不怎么出现在平台之上，感谢你的支持啊。

0: 相信吗？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5: 来，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国庆假期呢，鄂尔多斯市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不少市民选择走出家门，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在书店里品味书香，在景区当中感受秋日风光，在家门口乐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国庆假期，整个其新硕铁路大准公司点代沟站全员在岗，全力保障西煤东送能源运输大通道的安全畅通。达拉特旗利用试管绒山羊育种技术，实现了优质种质快速的扩繁，让草原上的羊群能够拥有更优的基因。今年鄂托克前起姚乐赵旗镇把特色种植和农业节水统筹起来，试点推广红薯、胡萝卜节水种植，用精准节水技术惠民扶持政策，探索出了一条节水增收、农业提质和群众增收的共赢新路径。今年七月份，鄂托克旗体育公园正式投用，项目总投资呢是2000万元。国庆假期，这里成为了鄂托克旗居民休闲健身和亲子游玩的热门去处。公园分区清晰，配套设施完善，既可以承接专业赛事，又能够满足全年龄段群众的健身休闲需要。从10月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实行冬季开放。

时间，具体开放时间和区域如下。首先呢是二楼自助图书馆，从早间的8点到晚间22点。四楼的自修阅览室，9点到22点。五楼的沉浸式阅读区域、绘本馆、青少年馆、外界部和报刊部是早晨9点到晚间20点30分。另外，蒙文部和地方文献部呢是早晨9点到下午18点。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贸经司首席统计师袁岩日前表示说，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体制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商品的零售增势向好，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新的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说，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的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呢是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1%。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了全国范围统一。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了气象数据管理办法，加强和规范气象数据管理，促进气象数据的开发利用，提升气象数据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管理办法将于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截至10月6号17点，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的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

0: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8:4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因雨水管网的施工，所以说从10月1号到10月31号，对东胜区的越秀街和规划路的交叉路口进行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的施工区里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另外呢，是东胜区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的环路工期呢，将会顺延到10月30号。在这个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为了提升东胜区有序和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和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车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的限行管制。如果确需运行，必须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可以点击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周四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西北部的风力比较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喀巴什区晴间多云，7度到22度；东胜市晴间多云，9度到22度；树林赵镇晴间多云，8度到26度。西泥镇的是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乌兰镇晴间多云，6度到24度；昂勒赵旗镇晴间多云，8度到24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8度到23度；阿勒腾奇热镇晴间多云，7度到22度。另外呢，是薛家湾镇晴间多云，8度到22度。
2: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式听，肃清杂音，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大飞读报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在最近一年之内，在全国的12315平台，杨某某累计发起投诉举报达到了735件，其中啊，仅火灾报警设备类的商品投诉举报就达到了139件。另外有一个人叫蔡某某，他在投诉平台投诉达到了1520件，其中仅辅助营养补充品类的商品投诉举报就达到了352件。在9月28号的时候呢，重庆市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2起典型案例，明确表示对其投诉终止调解处理。短期之内呢，就同类问题频繁发起投诉举报，二人的行为明显是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正常维权范畴。说白了，这两个人不过是打着维权的幌子行，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之实。相关部门对这个事儿呢终止调解。

既是依法履职，也及时刹住了这股歪风邪气。消费者买到质量不合格、缺乏国家强制认证、没有标识合格证的产品，或发现宣传文案当中有违反广告法的内容，当然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是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除了让职业打假人赚得盆满钵满，只会造成多输的局面，生产经营者战战兢兢，执法部门不胜其烦，有限的监管执法资源被无限的消耗，市场营商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坏。这种区分的处理啊，既是对职业索赔说不，也能够有效扫除违法生产经营的雷区，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值得肯定。今年的国庆期间呢，各地的节日氛围渐浓。根据报道，许多城市的节日妆容啊，透着一股新风。悬挂的国旗不少是经过清洗和检修之后重复使用的旧国旗，而街头的花卉不少是循环重复使用的存量花镜。景观布置的支架不少是由回收旧支架而翻新改造而来。节庆物料的优先重复使用，旧支架翻新之后再上岗，一处一处精打细算的细节，让今年的国庆佳节更加节俭务实、精致出彩。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呢，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已从制定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到规范公务接待、推进公车改革，再到严禁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压缩三公经费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认可。国庆的底色是喜庆，是祥和，更是家国情深、民生烟火。节俭务实迎国庆，让节日少一分铺张，多一分节省；少一分形式，多一份内涵。我们期待更多地方啊，把过紧日子过成习惯，把节俭当成风尚，让每一分公共资金都能够花在刀刃上，让节日的精彩和民生的温度一起映照出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家国气象。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先来关注一下韩泰方面，因为路面紧急抢修的需要，从2026年9月28号到10月12号，对东胜区韩泰青纺园区京一路与青纺街交叉路口要进行全封闭施工了。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并且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进行绕行。同时再来关注一下东康快速路，那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至布尔都梁连接线即 Y112 至东康快速路的入口段双向封闭施工至2026年10月16号，期间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10月6号晚间22点打车，从东胜的民生广场美食街西门到万达如家酒店附近，不慎的将黑色小米手机给丢了，支付给平安快乐。那请您关注一下，看看是否还在您的车上哈。失主联系电话是158-4811-6673，送回必有感谢。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10月7号的上午，世通公司爱心的哥巫师傅见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吉利车型的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0477-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还有就是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如需帮助，可以及时拨通热线，公益热线的号码是853-9900。接下来时间走进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

0: 也可以通过互动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可以了。两条互动的路线哈，首先呢是微信公众账号啊，平台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再就是视频平台了，是在快手，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1: 也不必说个不停，没看你一眼都是清醒，我们要一起。
0: 那如果此时此刻您仍旧在返程的路上的话，也可以把路上的见闻、好的风景、行车的感受通过文字性信息或图片来进行描述就可以了。平台呢，两个平台供您进行选择哈。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吧，节后回来啊。第一个工作日，今天再来强调一下，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朋友们啊。今天的平均的气温是9度到22度，较前几日来讲基本上是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起伏也不大。
1: 你说笑话让我讲，
0: 但是假日期间有几天确实挺凉的啊，但是今天来讲天气真的很好，也适合各位啊走在返程的大路上。
1: 对着我们 say 起。
0: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今天的西北部风力较大，所以各位出行之前呢要关注近期的天气变化了。那本周的天气情况也和您来汇报一下。周一到周三已经过去啊，各位已经感受到了是吧？从今天开始啊，开始了这个气温变化的时刻了。那明天星期五啊，还有就是星期六，那气温呢会下降4摄氏度左右。本周的周日多云有小雨，那小雨过后，各位啊，那天气呢又有新的变化了，就气温会继续下降6到8摄氏度左右。
1: 让我来填饱你的生活日记。
0: 秋天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啊，随着一场场降水的来临啊，俗话说得好啊，一场秋雨一场寒，是吧？那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啊，第5个节气，那就是寒露。那一个寒字儿也代表着这个节气的意思和内涵。那寒露时节，天气啊将由凉爽向寒冷进行过渡了。所以各位啊，在着装方面、出行的注意事项方面，一定要啊有新的内容补充了，就是要保暖了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到了哈，已经供暖了是吧？那供暖的时间呢，大抵啊，全市来讲应该10月1号就应该啊，大部区域就已经开始了。那这两天来讲，我觉得随着温度的不断起伏，各位呢也在不断的调整家中的气温是吧？那这个季节来讲，温度我觉得供暖之后家中是暖和的，但另外一方面啊，家事的工作也要继续开始了。各自呢都有各自的方式和方法，有的呢是加湿器啊，有的呢是一些啊这个湿的一些布啊单子是吧？那各自的好方法和好经验不妨分享一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
1: 我们都黏在一起。
0: 那在等待各位互动信息的时候，也把近期啊，因为有几天的假期嘛，把近期总结出来的出行路况及时的分享给各位啊，请大家做好工作日啊出行方面的路线选择。首先呢，第一条啊，先来关注一下城区方面，那是由于复兴农贸市场周边环保砖要进行更换施工作业，这个呢从9月24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工期呢会是25天左右。那目前各位路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该农贸市场的西边、北边、东边那会分时分段的占道施工，期间占用的是非机动车道，所以各位啊，驾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那确保安全通过，因为占用的是非机动车道嘛，可能会有非机动车啊临时借用机动车道通行，那各位啊，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下。另外一则信息啊，需要关注一下东康西线了啊。由于东康西线10公里处路面下沉，那需要抢修施工。为了确保各位行车安全，那从10月8号啊，也就是今天开始，东城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将对上述路段进行分时分段的占道施工，工期不长啊，2天左右的时间，期间占用部分车道，请各位途经此处的时候一定。

定要谨慎驾驶，那注意瞭望啊，就东康西线10公里处，那确保啊安全通过。那这个时候来讲，各位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好的，各位啊，还有哪些路况信息是我们未提及的，但是各位知晓的，想核实一下或提供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接下来啊，一条路况信息呢，来自于东康快速路哈。那对于东康西线刚刚分享完了啊，东康快速路近期也有新的一些情况，希望各位注意关注和了解。那这个呢不是施工啊，就是不是路面方面的施工，那是东康快速路有两处位置啊，就立交桥广告牌需要进行升级啊，会临时占道施工，希望各位啊路过的时候要看一下。当然了，它也会分时分段的进行。那这里要提示大家施工时间及路段。那第一处位置呢是在星河湾韩家坡分离立交桥施工，那时间呢是10月8号，今天开始，朋友们，到10月10号，但是呢会避开高峰期，会避开高峰期。施工期间呢临时占用部分行车道，开展施工作业。那这个东康快速路，各位行车速度呢都比较快，是吧？那大部分朋友会保持80到100之间。那各位低处位置啊，星河湾啊，韩家坡分离立交桥要进行这个广告牌方面的施工作业，那会避开早中晚三个高峰，所以各位啊，那在三个高峰之外，各位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和瞭望。那第二处位置呢是在荣乌高速入口立交桥施工，那这个也是涉及到广告牌的进行拆除、翻新和升级改造，时间呢是10月12号啊，这要推后一点，所以各位呢抓好提前量啊，提前关注一下，10月12号到10月18号，施工期间临时占用部分行车道，还是要注意瞭望的啊。那交通通行管制方面的提示呢，就是施工期间啊，作业区域将封闭部分车道，那车道呢变窄了，所有过往车辆呢需要提前啊注意观察路况的变化，严格按照远端的提示和提醒进行通行。那这是第二条啊，分享您的路况信息，相互转告一下吧。接下来时间进入到9:15广告时刻啊，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
7: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8: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车。

0: 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儿，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刚刚分享了几则出行路况，希望各位呢记在心头，相互转告周知。那以上路况信息来自于东胜区交通指挥中心，还有就是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的温馨提醒，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了解即时路况的更新。再来看一下城区出行方面的另外一则提示，是关于积劳庆路的烟草公司路段，那进行地下雨水管网改造，要进行封闭施工了，这工期呢还较长，各位呢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施工的阶段了，它是从10月5日到2026年的11月30日。具体的施工路段呢是积劳庆路与鄂托克街交叉路口至积劳庆路与宝日淘汰街交叉路口烟草公司这一路段双向封闭啊，小区保留出入口。那这个各位啊，希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啊，在这个施工季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里面啊，把这一段啊地下雨水管网赶快的改造施工完毕，谢谢您的支持啊。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则路况方面的提示信息是关于 S214 线东阳收费站广场路面恢复半幅封闭施工的一则通告啊。那这则通告呢也是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那希望各位去关注一下这一公众账号，那上面呢有文字性的描述，也有这个图片啊，文字加图片，您对于路况的理解会更加的形象立体，对不对？那对于行车路线的选择也会更加的有感觉。这个时间呢是10月8日到10月15日。交通管制方面，施工采取分时分段半幅封闭施工，施工路段呢是按照工序逐段进行推进的。那各位如果说我说完了，哎，你感觉没遇上啊，那它是逐段推进的这样一个施工的方法，那左右半幅交替封闭啊。那需要提示的就是无论是哪一路段进行施工了，各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远端的提示的标志和标牌，那按照现场交通标志的提示和提醒来进行路线的规划。那第二点来讲，施工路段肯定涉及到路面收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如果是国省干道的话，那大型车辆啊，请您谨慎驾驶，提前降速啊，确保安全通过。那第三点来讲呢，就是及时了解了，那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不得擅自进入到围挡封闭作业区域，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又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分享和交流就可以了。也欢迎各位哈，分享一下各位在11国庆假期期间出行方面的趣事啊，还有行车经验方面的新的积累，那给下一个假期那也充实一下新的内容。各位您都去哪儿了啊？有什么新的收获吗？在您的手机相册里面有哪些图片想分享给我和各位听友吗？那如果现在方便，可以把它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那在等待各位信息的时候呢，也分享给各位啊一则11出行方面的一个小经验吧。那这则信息

来自于吉姆新闻啊，我们要说一下怎么回事呢？就是啊，加油不及时，朋友们啊，惹出的一点点小挑战。那题目是这样的啊，离加油站仅20米啊，汽油耗尽，车主呢请加油员手动灌油被拒啊，只得花350元叫拖车。到这个服务区，其实服务区呢，他已经停进去了，只不过加油站距他20米左右啊。那花350元啊，从停车位啊拖到加油机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来看一下。10月6号啊，一名贵州游客啊发帖吐槽自己在这个桂黔高速啊黔西服务区的一次这个尴尬的经历哈。引来了众多网友的热议。10月7号啊，当事人黄先生告诉记者，那事情发生在10月3号晚间的12点左右，他和朋友呢在贵阳游玩后呢驾车啊回大方县啊，各位可以查询一下这个位置哈，因为呢上高速前忘记加油了，所以说这个主观原因，朋友们，那还是自己啊不够细心啊。对于加油这件事情来讲，尤其是高速公路停车、长途行车，那一般来讲见到加油站就要补充一下油品，这样才放心，对不对？那他忘记了，途中的油表报警，他勉强坚持将车开进了黔西服务区。那进了服务区之后，他将车辆停在了停车位上，那他错过了第二次机会，第一次是加油，及时加油，第二次那进了服务区赶快停在加油机旁啊，对不对？他是将车辆停在了车位上，那准备小憩一下啊，就简单休息一下再去加油，没想到啊休息完啊他是精神了，但是车彻底的启动不了了，燃油已经耗尽啊，无法启动。那他描述啊，车是自动挡的车，熄火后呢 P 档被锁啊，也无法手动推车。这黄先生说呀，加油站离他呀也就20多米，那他和加油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沟通了好几次，请他报备一下啊，就是我可以报备也可以签字，按上红手印啊，希望用加油站的这个油桶啊，因为他有这个工具是吧，加油站有这样一个工具，供临时应急使用啊，用油桶打少量的油灌进他的车厢，那让车辆发动起来开进加油站，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呢对方不太同意，称加油站规定啊不能卖散装油，上面有摄像头啊，这样做是违规的。那黄先生表示，他也不好太为难工作人员，只能向服务区啊其他司机求助，那询问是否有办法啊解锁 P 档。对于解锁方式，各位如果好奇啊可以去查询一下，但是呢没有成功。那又有人建议说，哎，买保险的时候这不是有救援吗，是吧，又给搭车又给搭电的。那保险人员称高速公路路段啊不提供应急服务，你看这不巧了吗？所以呢黄先生说啊，他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干着急，最后拨打了高速救援电话求助。那救援出来之后呢，在我的车轮下架起两个辅助轮啊，才把车辆拖到了加油站，就20多米的距离啊。他说这事儿来讲呢，确实解决了啊，但是呢，整个过程来讲，他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呢，他没有赶上。那他发这帖的目的来讲啊，分享给各位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提醒车友们开车上高速一定要注意油表，万一啊像他这样燃油耗尽在高速公路上熄火，这就麻烦了是吧。那对于后续啊，记者呢就此事啊电话咨询到了贵黔高速啊黔西服务区的加油站，那一工作人员称呢，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加油站确实不能卖散装油，这第一点。但是如果汽车在高速上燃油耗尽啊，无法启动，车主经报备啊，是可以借油桶装汽柴油来进行施救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平时很少遇见。那当天晚上，他描述加油站啊，就一值班人员是一名刚入职才2周的工作人员，可能对于业务不太熟悉，那给黄先生造成了不便，非常的抱歉。那该工作人员说啊，该加油站呢其实确实备有2个专用的油桶，一个装汽油，一个装柴油，就是为了方便车主应急。那后续啊也提示到了

0: 不熄火，那可以通过报备的方式啊，系统上传报备说明的方式来记啊，借完使用之后啊再归还。但是呢，各地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希望各位啊关注了解，但尽量不要用到啊。应急的方法啊，您储备在您的记忆里，但是结合各地方不同的一些政策和情形，各位啊按照实际啊来进行使用就可以了。那这个事儿大家有啥啊想说想聊的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在评论区也看到了很多啊网友给他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这个披躺这里啊，面板上有个小方格，那拔开后啊，用起子伸进去压下去解锁。其实这些方式和方法来讲，如果通过网络的方式可以查询到，但是如果没有恰当的工具，是不是动手能力不是很强？再有就是对于这个方法持有怀疑心态的话，那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解决起来挑战还真的是挺大的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20米推也能推过去，他是这个纵挡车型啊，这个熄火之后锁死了啊，他说挡挂不出来了，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各位啊，有哪些啊想说想聊的，结合这个事儿啊，说我能打开这个锁，那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啊，大约是一分钟左右。那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也再一次的提示提醒大家小心谨慎驾车。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9:30来看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为了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呢，对东胜城区以内的相关道路、城市环路、东康线等区域内呢，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还有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要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需出行啊运输的需要，那必须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那详情可以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详情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间多云，西北部风力较大。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天气情况，康巴什7度到22度，东胜9度到22度，树林昭镇8度到36度，悉尼镇7度到24度，乌兰镇6度到24度，奥勒昭奇镇8度到24度，加勒托镇8度到23度，阿勒腾希尔镇7度到22度，徐家湾镇8度到22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准备。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的，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继续为您做道路交通出行方面的服务啊，有路况需要反馈核实，还有就是需要解决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您尽可以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互动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快手的直播间啊，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哈。那账号呢是在鄂尔多斯啊评论区进行留言，我可以看到各位的需要和需求。下面时间来做一些提示和提醒，因为假期已经结束啊，开工的第一件事情啊，其实就是对于安全啊的重视和重新的确认啊。那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啊，陆续呢也在恢复生产，是不是？那复工复产阶段啊，历来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期，事故易发期啊，如果出现准备不充分、员工状态不佳，那可能会啊导致各种各样的情形出现。那对于假期结束回来，那各位爱提到的几个字儿啊，那就是综合症啊，是吧？受到假期的影响啊，原有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那假期来讲，各位啊，更加的放松，是不是？那对于几点起啊，几点休息，那按照工作日来讲也大有不同。那这就是假期综合征，是吧？那危险之处在于啊，那假期来讲，比如说身心比较疲惫了啊，那回来之后第一天上班，精力可能不太集中，所以各位啊，一定要提示自己啊，赶快啊，解除啊这个假期综合征的困扰。那还有就是现场安全的一些隐患了。那有些时候来讲啊，有些工厂可能假期的时候设备呢是停止运行的啊。那这时候来讲，假期回来啊，第一时间运行开来，那各位一定要啊进行啊仔细的检查啊，加固也好，检查也好，维修也好，要保证它的安全性能。那还有一些企业呢可能会赶进度，是吧？那假期啊，按照法定节假日啊，大家都休息，那回来之后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赶工的一些情形，所以呢各位啊一定要合理安排复工复产的一些事宜啦啊。那对于假期综合征来讲呢，各位啊自己克服啊，那近期来讲好好去调整一下。那对于员工复工复产啊，对于四要啊分享给各位。那第一点来讲，要及时的调整心态，尽快从假期状态调整到工作状态。同时来讲啊，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杜绝违章操作、冒险作业。那对于复工复产方面的安全提醒和提示啊，还有四要啊，这个我们说了两要了，还有就是一定要这个发现啊设备的一些故障，如果发现有异常，要立即向管理人员报告，切勿擅自处理。所以说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那对于机器的检修，肯定会有专业的班组进行，自己发现了要及时报告就可以了，切勿自己动手哈。对于机械的了解啊不太充分的前提之下，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假期回来啊，企业组织了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各位也要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其中，因为这涉及到啊各个岗位的安全生产的大事儿。这是对于员工啊复工复产的四要啊。那还有就是无警惕了啊，这个呢我们简单来说，比如说警惕不稳定的情绪啊，注意力不

集中，那还有就是警惕啊，设备的老化，那还有就是警惕啊，因为赶进度抢生产，超能力超强度去生产，那这也会啊引发一些状况的发生。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节后第一期节目，我们说一说及时的路况信息，说一说安全生产、复工复产方面的事宜。那再有啊，就是哪些情形了？就是国庆啊，各位，如果您还在返程阶段的话，那也有一些提示信息啊，给各位准备了。那有朋友说这个还在返程，这不是迟到了吗？这不是迟到的事情了，那可能人家有更好的一些安排。那另外来讲啊，就是啊，返程路上各位那继续做好安全驾驶方面的事宜。那返程安全提示送给各位。那这个阶段返程呢，各位就不要考虑说这个过路费方面的事情了，是吧？那您如果此刻还在返程路上，我觉得您真正做到了错峰出行。首先准备方面和出发的时候一样啊，确定好路线啊，了解好路况，那对车辆来讲进行一个大体的检查啊和关注。再有就是啊，这个进入到高速公路之前，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之上，及时的为爱车啊补充油品啊，这是它啊前进的动力呀，是不是？那对于安全行车啊这点来讲呢，就是车速方面啊，您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保持，看看这一段来讲到底有怎样一个最高的限速和最低的限速。有朋友说那跑得慢一点就行了，慢一点安全，那慢未必安全，一定要按照标志标牌上的最低最高啊这样一个限速来结合路况情况调整您的车速，这样呢才会更加安全一些。那人家最低限速，这条车道最低限速80，你说我安全一点，我跑70跑60，这个不能。那后续车辆来讲，人家最低也是跑80，你突然间出现跑60，这个突然间出现在他的前方，这个即引发相关的一些情形。所以说呢，各位啊，一定要保证安全的速度，安全的速度在哪里？就在标志标牌之上，然后呢，您脚下啊给油和点刹就可以了。对于往这个西南地区啊，还有就是山路比较多的一些区域，出行的朋友，现在如果您正在返程，如果有长下坡的话啊，就如果有长下坡的话，那可以利用发动机的转速啊来进行减速，那配合制动。有朋友说咋利用它转速啊？我这是自动挡，一地到底是吧？那地到这个南方，地到北方，这个您啊肯定有这个手自一体的这样一个模式，是不是？比如您挡把哎往右侧啊一扒了啊，您会发现哎仪表盘上怎么会有1234这样的显示了？那个啊就是帮助您利用发动机的转速，利用档位来进行减速的一种操作。您可以保持在三档啊、二档啊，您结合实际情况来，这样的发动机的转速啊，配合您的制动，这样会保证您安全下坡。要不然您始终啊一地到底，那完全利用制动来控制车速，这个来讲啊，它这个刹车片、刹车盘是吧？有的时候会受不了啊。如果是发红啊、过热，会导致制动效果下降，有的时候下降的还会比较明显。所以如果是长下坡的话，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明白了吗？如果是这个不懂操作，您可以及时的啊问呐、啊，是不是？那现在来讲啊，各个软件都可以问我该怎么操作啊，他会告诉你，也会给您讲清楚、讲明白，拍张照片上去，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去操作，是吧？所以说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那接下来就是你的实际行动了。那再有就是对于天气的一个关注了。近期来讲啊，我觉得在我们区域来讲，就是温度啊，希望您关注一下。再有就是啊，随着降雨啊的时候，那路面会变得湿滑啊，这些方面您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如果是返程路上啊，这个要关注啊，沿途的天气情况了。现在通过手机的方式查询也比较方便，那做好这方面的信息储备啊，也非常重要的，朋友们啊。再有就是行车环节了。行车环节方面来讲，
那每一辆车型的车况不一样，是吧？那它的这个自动挡或者是手动挡方。

0: 式啊、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大体情形来讲，就是平稳减速，轻踩刹车，预留更长的刹车制动距离，然后做好观察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这个来讲啊，是通用的啊。再有来讲，返程路上有朋友比较着急啊，出去玩的时候很开心很兴奋，那回家的时候呢，归心似箭呐、啊，是不是？那你会看到路旁的广这个牌子啊，安全提示牌，而这个最快的啊回家之路，那就是安全之路，是不是？那这时候来讲就不要着急了啊，涉及到的方面来讲，一啊不要疲劳驾驶，那二啊不要超员超载，三啊不要接打电话，他说我走到哪儿了，频繁的汇报，这个来讲您到服务区啊来进行汇报也为时不晚。再有呢就是系好安全带，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高速公路行车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做好安全方面的防护。那儿童坐在后排，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这一点很重要啊，不要抱在怀里了啊。对于一些状况啊、我们也要做好安全的处置知识的储备，是吧？比如说这个有些情形啊、我们要远离车辆，是吧？有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的啊、躲在隔离栏的后方，那在车辆后方150米区域放上三角警示牌。那常常说到就是这个人要离开车，是吧？然后呢，要站在这个防护栏的后面。然后及时的摆上三角警示牌，做好后续车辆的提示和提醒工作，是吧？也是人车礼仪，是吧？这个时候啊，就不要磨磨蹭蹭了。我们会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看到过一些案例，那有些这个高速公路路段来讲，会用无人机来处置临时的一些情况，向啊车主来进行喊话，说你赶快下车啊，什么情形，车还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车啊先放在那里，人赶快撤离。然后呢，拿出三角警示牌摆在车后方150米，会看到一些情形。其实那时候来讲，真的是争分又夺秒。啊，真的是这样，朋友们。所以呢，安全知识啊，一定要储备到心里。还是那句话啊，咱不一定啊，或一定不要用到啊，但是咱一定的知道。9:45，我们先进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他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共载当代，利在千秋。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4: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刚刚和各位说到了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就是给现在依旧在返程路上的您一些提示和提醒。我们说到了一停一行方面的相关信息，希望您记在心里面，应用到实际的返程路途之上。我们说到了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说到了天气方面的关注，还有就是对于长下坡路段的一些操作方式和方法，确保啊安全。那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置，我们也聊到了对于安全警示牌摆放的距离，还有人啊离开车是吧，人撤离是吧。那对于以上信息，各位啊知道知道啊。那对于安全贴士方面，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态了。因为呢长途行车，那很多朋友来讲也是长途自驾的这样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会很疲惫是吧，心情呢也会啊些许啊有一些变化。这里面要提示大家，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累了就休息啊，咱就别赶路。那另外就是啊，心态稳定了就不会啊形成开斗气车。有朋友说这个怎么会有斗气车的一些出现呢？那因为呢有的时候可能啊正巧赶上了心态波动的那个点位，恰巧对方出现了，做出了一些啊不平凡的轨迹，所以呢哎巧了啊，心态突然间啊有所变化了，这曲线变大了是吧。会形成开斗气车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双方都不是赢家，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啊，觉得前方车开得慢是吧，不能强超硬会啊，这一点来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前车开得慢可以适当的提示和提醒，那采取安全的方式啊再通过。那如果说你强超硬会，那这时候来讲你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危险啊，他依旧啊会保持那样一个他行他素的样子是吧。这个多不值当啊，是不是啊？不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啊，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再有就是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那如果这条车道很好了，是吧？前方车辆来讲，距离你也很远，就不要频繁的变来变去。那每一次变换车道，都是对于安全方面的一次挑战。嗯，是这样子的。那如果遇到了拥堵，请各位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切莫占用应急车道。以免影响啊这个问题的处置啊，因为但凡啊说缓行了，那停下不走了，那肯定前方有一些情况需要处置啊，这时候来讲应急车道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但如果说对行行车的速度非常的稳定，我也看到了在短视频平台上有朋友眼睛就特别的尖哈，在这个某一条车道旁边就看到了一个牌子，说节假日期间可以使用应急车道。那不是说这个全部区域啊一定要有这样的指示牌啊，它可能会结合实际的情况设置了这样一个提示。那不是说所有的节假日哈、啊、那所有的应急车道都能走，不是这样子的。我是看到了那位博主说哎，他突然间看到了这个牌子，上面清晰的写着节假日啊可以借用应急车道行车。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形之下，您才能够使用，明白了吗？这里面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有朋友开车开累了，是吧？那想起哎，这车特别的高级啊，说达到了 L 级级别的智驾的这样一个能力，那特别提醒啊，智驾呢，绝对啊不是自动驾驶。啊，说他虽然有智慧啊，可以自己来操控啊这个爱车行驶一段距离，或者跟车呀，或者设定好了路线，他可以自己来安排。但是呢，开启智驾的时候，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视线呢也不能离开路啊。这里面呢，严禁 拖手拖眼分心睡觉一样，哪有

这样的情形，就能轻松地说明。那得有多大的勇气是吧？唱多少首这个勇气的歌曲，才能够采取这样的方式？既然提到了既然作为特别提醒，那我觉得应该会有现实当中的一些情形，就是彻底解放双手，跑旁边睡觉去了车自己开呢，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和实际的案例所以这里特别提示大家，严禁脱手视线不离开路，那确保安全驾驶。同时要提示大家，就是秋季呢部分高速路段呢容易出现团雾包括东康快速路也是一样的。接下来的季节，可能在你上班的时候，那部分路段低洼之处会出现团雾的这样一些情形。那一定第一不要紧张。第二来讲，做好相关的一些操控，比如说这降速、控距、亮尾，那适当的鸣笛，这些呢都可以做好相互之间提示和提醒的一个工作，明白了吗？那再有来讲，就是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千万不能丢人有朋友说怎么个丢人方式和方法？就是不要使用就是人员几个人在车上当你出发的时候，要观察一下谁没有回来全员都回来了，一定要确定这样的信息。那每一年假期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新闻偶有出现，是不是？那出发了发现还有这个同行人在服务区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各位尤其是小朋友不要脱离视线。那同时呢，车站机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说我没有开车这些场所来讲，这一点提示也是同样非常的重要不是甜言蜜语。那再有一点提示呢，就是重点防范的两大风险就是这个防火灾有朋友呢车停下了可能就近的服务区也好安全停车地带也好饿了想埋锅造饭平时呢也喜欢露营，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工具在车上。这个时候来讲，朋友们切勿野外林区有提示牌的地方切勿使用明火，这一点来讲也要时刻记在心头朋友们。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了刚刚提及到的是在提示仍旧在返程路上的好朋友们一些行车方面和出行方面的安全事项，希望对于你出行有所帮助。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到尾声，最后一个提示就是听友节的提示了。如果您手上还没有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那一定要提示我一下，那为您做回执信息的发送。那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品牌是名爵，具体车型呢是名爵四名爵四，各位都有机会。猛士听友节也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大家，那就是817，那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还有就是这辆车型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也是提速快那再有就是配备了华为的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还配备了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那30.19万起，那以上的就是相关车型的介绍了。那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相关内容记在心里面。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

0: 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时光荏苒，黑屋乐队以一曲《所以遇见你》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年代。这首歌融合了复古元素与现代音乐理念，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怀旧氛围。
1: 茫茫大海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

境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周迅的这首《绿》，歌曲通过歌词的表达，展现了恋人之间的依赖、渴望和痴迷，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爱情的魅力。

0: 充满青春活力的好风起。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传递着积极向上的青春正能量。
1: 我信雨下的凶，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辛苦还有

陈势安的《夏恋》是一首充满夏日气息的歌曲，它以欢快的节奏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幅关于爱情与自由的画面，

这首 Fight for You 是潘玮柏的代表作之一，收录于他的专辑《一粒一泪》中。从歌曲的名字就能感受到那份为了爱而奋不顾身的决心和勇气。他不仅亲自参与了歌曲的作曲，还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一起来听这首凝聚了他才华与情感的歌曲 Fight for You。

0: 借由毛不易演唱，这首歌曲用诗意和深刻的表达方式，让人们感受到了生活中需要借物的方方面面，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生活中的温暖和希望。
1: 借一盏午夜街头昏黄灯光，

0: 借他平凡一生。
1: 宁夏是民歌咪九的演唱者及创作者，是独立音乐人，活跃于独立音乐圈，参与过众乐季合集《重拾故乡》的创作，其代表作品还包括《南方的秋天》等。宁夏的音乐风格融合诗词与民谣，其中这首咪九就是一首代表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西汉梅里由以流行情歌为主打风格，旋律轻快而又不失深情。潘玮柏的嘻哈元素与吴昕的清新嗓音相结合，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整首歌曲的编曲简洁而富有层次感，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既温馨又动人。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胡彦斌与张碧晨合唱的《江南》是一首极具江南文化韵味与情感深度的作品，通过精妙的歌词、旋律与演唱，将江南的自然美景与人文精神娓娓道来。

杨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别等了，出发吧，是张碧晨在全词曲创作十周年之际推出的新歌。这首歌不仅承载了张碧晨十年音乐旅程的感悟与历练，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勇敢追逐梦想。

天高海阔在发行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王一博用充满激情的演绎，不仅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魅力，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激励着更多的人勇往直前，追求自己的梦想。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

0: 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5: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7: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8: 这种奇妙的感觉源自徐秉龙作曲作词的《拥抱》，他的声音慵懒且多变，总能带来给我们许多惊喜。拥是给我们一种包容的温馨，所以这首歌曲给人的感受是极好的。请问还缺拥抱吗？

0: 从相遇相知到人海失散，多少遗憾藏在时光里。我们总在期待一场重逢，在未来的某一刻，在未知的某一地，或是在深夜的梦里。接下来，潘越云的《痴痴的等》带我们走进一个女人为爱坚守的内心。愿你听懂曲中情，若你亦是曲中人，愿这首歌与你温暖慰藉。
1: 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

0: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我曾经
1: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提升东胜区的有效有序畅通道路的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的情况呢，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呢，对东胜区包括城区的内的道路，还有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以及重型的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以及渣土运输车，另外呢，还有危险货运车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制，如需运行呢，必须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的 这个账号来获取相应的信息。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寻物启事信息。10月6号晚上的22点打车，从东胜的民生广场美食街的西门，然后到万达的如家酒店附近，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色的小米手机，支付给了平安快乐 Z， 失主电话是1584811-6673。送回毕谢。在10月7号上午，世通公司爱心的哥吴师傅呢是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吉利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一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8: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6: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原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天也是我们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不少朋友呢已经是结束了假期，回归到了我们的工作以及生活当中。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其实对于我们楼市来讲呢，也是迎来了一项重磅的新政落地，也就是我们之前呢持续关注的，从10月1号起呢正式实施的居民购房商业贷款的一个贴息的政策。那很多人呢趁着假期看房的朋友啊，都在咨询这样的一项政策，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项政策，看看哪些购房者呢可以来享受到红利，能省下多少购房成本。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的，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下重点啊。那这一次呢，这个新政啊，我们说落地之后，又对于我们购房人来讲呢，又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呢？其实就是对于买房人来讲，我觉得是再来迎来利好。那9月29号呢，从这个财政部了解到啊，我国呢将会从10月1号起呢，对于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更好的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好，我们来画一下重点啊。这一次购房贷款的贴息政策呢，专门面向的是首套的刚需家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享受政策的一个硬性的条件。第一呢，必须是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包含在内，存量房贷包括公积金贷款呢是不参与这一次贴息的。第二呢，是房子建筑面积不能超过120平米。第三，房屋总价不超过150万，同时呢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最高呢是100万。那这一次贴息到底能够贴多少呢？省多少钱呢？政策规定呢，这个财政给予年化1%的一个贴息，那么贴息的最长呢享受是5年期。举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一个例子啊，如果说办理了100万的商业房贷，按照这个政策来测算，最长呢是5年时间里，累计最多呢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相当于直接把这个首套房的利率优惠了1/3。而对于准备入手第一套房子的年轻人来讲呢，进城务工的家庭来说，月供的压力呢能够明显的降下来。而政策实施周期呢暂定是1年的时间，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执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啊，申请这个贴息麻烦吗？这里大家呢可以放心，办理流程呢非常的简便。我们正常去银行办理房贷，签这个贷款合同的时候呢，同步授权银行代办这个贴息业务就可以。银行系统呢会自动的识别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每一个月计息的时候呢会自动的来抵扣贴息金额，不用我们单独的去跑腿提交材料，银行呢还会通过短信、手机 APP 通知大家贴息的一个享受的情况。所有开展商业业务的银行呢都可以办理这一项业务，就近就能够申请。

好，那我们接着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那这一次的这个政策出台的一个背景和意义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住房问题呢，关系民生福祉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多次呢对于居民住房工作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以说呢，近年来呢，财政部联合有关的方面呢，在供给侧这个打出了一个组合拳，包括支持发行新增的专项债券用于土地的储备，支持地方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举措，优供给惠民生。而这次呢，中央财

正首次对于部分的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呢，也进行了贴息，在需求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通过强化财政的金融协同，发挥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机制的作用，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啊，就是说这个有所居。那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呢，财政部呢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包括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形成了政策的一个方案。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2: 听说你在找房子？
3: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2: 那你怎么不试试家在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3: 啊？那是什么
2: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3: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2: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一环节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最近大家发布的这个房源信息。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以及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热线大家记好了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先来关注一套一期万家御园的房子，145平，32厅2卫，想要出租，价格面议，电话是1394772-1903，1394772-1903。另外还想出租一套东胜区仁和家园87平米的电梯房，然后带全部的家具家电，电话是1384773-8793，1384773-8793。好，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出租的信息。华岩香水湾电梯房想要出租120平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750-487-996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屋出租的信息。大兴奥城龙园小区锦陵实验中学第九小学，不管是陪读、家庭、上班，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呢，实地看房呢，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电话是1584970-2599，1894747-7190，出租。好，再来关注一套东胜区加盟小区5楼66平，价格每平报价呢是7500元，租金一年是12000，帮物业取暖费，电话是1514979-0009，1514979-0009。好，我们的热线正在畅通当中啊！不管您是想要出售房子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直接来打热线或者是微信都可以。打热线呢，拨打啊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另外一期万豪国际5楼有一套122平米精装房，想要出售或者出租，价格是820000，房本已经满五了，电话是1384877-2542，1384877-2542。在3号酒店的4楼公寓啊，40平，租金一年是10000到12000，拎包入住，电话是1860487-1221。另外，在明星家园的 F 区3楼呢，有套130平米的房子，已经装修了，然后呢，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出售，电话是1860487-1221。

好，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求购的信息啊。这个是听友呢想在康巴市呢买一套学区房，平米要小一些，布局好一些，价格面谈，电话是136-3477-0989，136-3477-0989。另外还想出售一套17柳河湾94.7平米的布提四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650,000，学区学位都有，电话是15048709862。

好在伟业名都二期呢有一套17楼130平，另外在盘恒的7号北国上都有一套12号楼93平，都想出售，价格面议，电话是156-6189-5888，156-6189-588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东胜区世纪商城1号楼1单元108平简单家具，四碗小的附近租金是2万，电话是156-4872-2333。另外还想出租一套平房啊，在大唐文汇苑的北侧古园小区，2楼呢是100平，1楼呢是50平，还有2间南房各50平，年租金面议，电话是17-1373478-7-8587，1373487858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一期怡心苑小区的房子啊，这个是一号楼三单元342，想要出售，小区生活配套齐全，出行便利，价格实惠啊，62万，诚心可谈，买房看房呢也比较方便，有意可以来打电话18248311617，18248311616。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这一套呢是位于东方明珠小区的90平米的五楼，家具家电齐全，租金面议电话是151-3491-5305。那么我们继续要提示各位，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那这个环节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有房子想要出售的、求租的、转租的、求购的，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

0: 您的房源信息。然后我们的热线呢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微信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
1: 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家在暖城。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这一套呢是位于名爵国际的公寓，然后50平米，家具家电齐全，您租金面议，电话是15134915305。另外，在东联的高中对面有一个奥林花园，118平，不提五楼，家具家电齐全，新装修，年租金是22000，电话是18047716333。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三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请讲。
2: 我想找一套华语名门的电梯楼了吗？
0: 好的，来，华语名门，稍等一下，我来登记一下啊。几楼？多大面积？
2: 141平米。
0: 嗯。几楼？
2: 3楼。
0: 3楼。
2: 嗯。
0: 嗯，想要出租，然后你年租金多少？
2: 年租金25000。
0: 两万五。
2: 啊。
0: 里面现在都齐全吗？家具、家电？
2: 都缺的。
0: 嗯。好的。电话来留一下。
2: 我那个。
0: 包物业暖气费是吧？
2: 我那个物业费、取暖费全给他包浆了。
0: 好的。电话留一下。
2: 13943-7-0019。
0: 0019。13943-7-0019，对吧？
2: 行。
0: 好嘞，
2: 对对对，
0: 帮您登记好了。
2: 谢谢你了。
0: 没事儿，感谢您参与
2: 啊，
0: 再见。
2: 哎，行，再见。
0: 好，刚才这位听友呢是想要出租一套这个华语名门141平米的3楼，然后年租金呢是25000，家具家电齐全，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3-7770019，13943-7770019。大家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或者求租的、转租的、求购的，大家可以继续在线来发布信息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要抓紧时间，赶紧来发送信息或者通过微信来发送。我们来再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峰峰，他说。这个康80的祥和家苑电梯5楼133平米想要出售，32厅2卫，198万，中等装修，康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电话是1329477423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杜不杜呢，他说市二中附近怡泰苑 B 区90平米想要出租，电话是15248410088，15248410088。

0: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6: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7: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7: 您回原位坐好。
6: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9: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0: 咋回来了？没事儿。
11: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0: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出行的提示方面。先来看一下9月23号呢，东胜区将会启用10处非现场执法取证设备，对于交通违法行为呢，将会依法予以抓拍取证并处罚。10处位置呢，包括有沙日乌苏路与鄂托克街的交叉路口、杭锦路和鄂托克街的交叉路口、伊化路和伊金霍洛街的交叉路口、吉劳庆路与伊金霍洛街的交叉路口、沙日乌苏路与广场街的交叉路口、民族街和振兴路的交叉路口、松山路和鄂托克街的交叉路口、伊梅路和工业街的交叉路口、伊克昭街与园丁路的交叉路口、和谐路和民族街的交叉路口。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的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依然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部呢是风力比较大一些，喀玛什区呢是晴间多云，7度到22度；东胜晴间多云，9度到22度；树林赵镇晴间多云，8度到26度；西宁镇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乌兰镇晴间多云，6度到24度；敖勒赵起镇晴间多云，8度到24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8度到23度；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7度到22度；徐家湾镇晴间多云，8度到22度。
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妈妈，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2: 装修之路，我们与你同行。
1: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2: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1: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2: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1: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2: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1: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2: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由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9，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嘞，这是又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属大家的这个装修时间的一个板块。那么刚刚度过这个气休长的国庆假期，我们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工作以及生活的节奏。那每年的这个国庆过后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本土啊，这个最适合开工装修、最适合定方案、定预算的这样一个黄金的装修季。那我们经常讲秋高气爽嘛，空气比较干燥一些，温度呢也很适宜，墙底不易反潮，油漆干透均匀，施工稳定性呢会比较好一些。可以说呢，金秋十月是全年装修性价比也是施工效果落地质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0: 那很多业主呢，趁着国庆假期看工地，对比装修公司，研究套餐，考察工艺。相信大家呢也发现了啊，装修行业的套路多，差价大，报价呢不透明。那么在这儿我们总结一下所有就是业主最担心的一些装修的难题。你比如说全包呢，害怕隐形增项；半包呢，又太累太费心；主材又害怕杂牌次品；施工呢，又害怕偷工减料；价格呢，是怕低开高走；售后怕无人负责。尤其是今年准备要新房整装的，或者是旧房翻新的，老房改造的家庭，大家的诉求呢都非常的统一，既要省钱又要省心，而且更要环保保质。所以说，为了回馈我们暖城业主的装修需求呢，抓住十月份这样一个黄金的装修窗口期呢，我们本土深耕多年的实力家装品牌上流装饰公司呢，重磅开启了金秋家装特惠盛典。那么年度呢，这个力度比较大，节后返场专属福利、全套整装优惠、工艺升级、家电补贴以及软装赠送，全部呢集中上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这一次金秋专属的全套政策给大家呢来讲明白啊，包括这个品牌的一些配置呀，施工的一些保障呀，付款的一些优势，家电福利，一次性的给大家来讲清楚讲明白，让我们准备装修的家庭呢避开所有的装修陷阱，花合理的预算，然后呢来装出高品质的新家。
1: 等我走很远以后才发现你在原点，等风停，等雨歇。
0: 好，那接下来首先给大家带来这一次金秋家装节的一个年度的王牌爆款，全屋拎包入住整装套餐。很多业主呢一直在对比啊，那我们说市面上到底哪一家更适合呢？那在这儿呢，上流装饰公司呢十月金秋专属特惠的定价呢是90平米标准的一个整装，一口价呢是108000元，超出面积统一按照699元每平米来进行结算。我们重点呢和大家来讲清楚啊，这个699每平米呢，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半包，不是基础的一个轻工辅料，是真正包含全套基础施工加八大一线主材的一个一站式的整装，没有任何的拆分，没有套路，没有任何的隐形增项，报价透明，落地安心。全套包含内容呢，逐条细化，大家可以认真的来听对比，然后收藏。好了，电话呢是8388899，在我们讲解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随时来咨询8388899，8388899。我们的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一部分呢，是全屋基础的一个硬装的全部包含，包含有全屋的标准水电改造，还有全屋的防水工艺，以及泥瓦全屋铺贴、木工基础造型、全屋墙面基层处理，还有品牌乳胶漆的涂刷、全屋垃圾清运，以及全套人工及辅料。那么依托上流装饰公司9年本土的一个工艺的沉淀，整套施工体系呢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从毛坯到精装，所有的基础隐蔽工程、表面工程一步到位，不转包不外包，工艺稳定，交付靠谱。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八大一线品牌主材全部配齐，全屋品牌瓷砖，室内全套实木啊，这个套门房门，还有全屋的这个品牌的卫浴洁具，整体的厨房橱柜厨卫集成吊顶，全屋的品牌开关面板，全屋的窗台石，全屋的地漏，以及全套的五金配件全部给大家配好了。所有的主材全系一线正品，没有贴牌，没有杂牌，没有库存尾货，品质稳定，售后完善，彻底来解决大家装修的一些难题。另外呢，很多装修公司我们说整包，它只装硬，就只包硬装，硬装不含这个定制，不含家具，不含软装，装完之后依然是空空荡荡，业主还需要花二次钱然后再来添置。那这一次呢，上流装饰公司金秋专属整装套餐呢，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全屋配齐，真正拎包入住。那么在硬装一线主材全部包含的基础之上呢，全屋的定制柜体全部免费包含赠送。那家里入户的鞋柜呀，全屋的衣柜呀，电视背景柜，还有阳台的收纳柜、榻榻米、书房书柜，还有储物功能柜，所有的居家必备的一些定制，全部呢给大家使用的是兔宝宝莫干山 EF 级的一个高级的环保板材。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老人呀孩子居住呢都是放心的。不只是高端环保的这个全屋定制，这次金秋特惠呢再加

0: 福利，全屋成品家具十件套，全部包含赠送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双人床，还有品牌的床垫、床头柜，全屋居家刚需家具一站式来给大家配齐。另外一句话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毛坯进场、硬装施工、一线主材、INF 级环保定制、全屋成品家具全套打包，真正装完即住，拎包入住。好嘞啊，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像这个先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稍后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咨询啊，也可以来发送您的留言信息，想要咨询哪个套餐或者这个有不明白的地方，您可以直接来打电话838-8899，838-8899。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5: 妈妈，你吃。
6: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5: 爸爸。
7: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8: 妈，你别搬了，我来。
6: 没事儿，妈不累。
7: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6: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7: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9: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6: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7: 没有用，别买了。
6: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7: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0: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1: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12: 装修之路，我们与你同行。
13: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12: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13: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12: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13: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12: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13: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0: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啊，这个金秋特惠的一个福利啊，来自我们双流装饰公司。那么在这个刚才我们介绍到了前面啊，这个毛坯进场硬工硬装施工。

然后一线主材英莱福吉的一个环保的定制，全屋成品家具全套打包，真正给大家装完即住，拎包入住。那么在金秋签单的客户呢，免费赠送全屋的品牌窗帘，还有全屋的这个全套的灯具，客厅、卧室、阳台全屋照明系统，还有全屋的遮光布艺的软装，全部是免费配齐的。新家颜值、氛围感、舒适度一步给大家拉满，不用大家后期再额外的消费添置。那这一次十月金秋家装节盛典年度炸裂福利，全屋六大品牌大家电整装套餐仅需999，直接打包带走。由美开由美菱的对开门的冰箱，还有海尔的10公斤的大容量洗衣机，另外还有海尔16升的零冷水燃气热水器，长虹75寸的4K 智能电视，还有老板的高端烟机灶具整套。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啊，这个特别属于年度的一个抄底的福利了。所以说呢，这个节后专属回馈窗口期非常的有限。很多正在对比就是装修的业主呢最关心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家里面的户型不规则，超出部分会不会乱加价呢？还有就是高收费，这个大家放心啊，不会的，这个您放心。另外呢，这个价格是比较透明的，配置顶配啊，福利丰厚之外呢，装修最核心最关键的永远是工艺，包括服务，还有质保以及交付的保障。另外还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就是这一次呢，这个施工都是这个分期来验收，合格再付款啊，全程都是这样的，就是全程先装修后付款。价格整体来讲是比较透明的啊，90平米整装是108000一口价，超出部分呢是699每平米，然后定制升级仅需399每平米，然后全程无增项。另外还有六大品牌的大家电的一个特惠打包。可以说这个十月金秋呢是本年度装修配置比较高、福利最全、性价比最优、保值最稳定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无论是刚需的，还是说您是新房整装的、旧房翻新的、老房局部改造的，都适配这个活动。电话大家记好了，是838-8899 838-8899啊，不用你亲自跑市场、比材料、钉工地、找工人，对接售后一站式呢来全托管，然后整装服务，让大家呢更省时、省心、省力、更省钱。好嘞，各位啊，金秋十月恰逢装修的好时节，想要装出高性价比、高环保、高品质、高颜值的温暖新家呢，就选上流装饰公司。金秋家装特惠盛典火热进行当中，用专业工艺、透明的报价来告诉各位，来给大家呢助力每一位暖城的业主，来打造安心、舒适、治愈的理想人居。好了，电话是838-8899 838-8899，大家呢可以随意来拨打啊，然后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进行这个详细的沟通。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这些了，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警方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制管制，如确需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10月2号的21点30分左右呢，从东胜区的二板小小南门旭火锅店到铁西浩翔小院附近呢，不慎丢失了斯柯达车钥匙，支付给刘师傅。事主的联系电话呢是150-0471-6443。接下来呢，发布失物招领信息。10月5号下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马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哈佛车钥匙。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暖城之声

0: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您的路上生活。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另外呢，我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的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几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另外呢，也要通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听友节呢现在目前已经进入了策划阶段啊，也就是我们距离听友节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好，接下来时间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本土资讯时间了啊，先来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本土有哪些新鲜事儿。国庆小长假刚刚过去，咱们鄂尔多斯的热度可是一点也没降啊！不管是消费市场、乡村产业，还是体育赛场、校园建设，到处呢都是热闹红火的新气象。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咱们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首先呢，咱们把目光呢投向咱们鄂尔多斯的本土区域公用品牌暖城多味。国庆假期呢，全市的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大家假期逛商超、线上网购，不少朋友呢都把咱们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加入了购物清单。暖城多味抓住假期消费黄金期，线上线下双向同步发力，线下各大商超特产展销点位，各类草原特色农畜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挑选选购。线上呢，借助电商平台短视频带货，打破地域限制，把带着草原气息的优质农货销往各个地。依托这一公共品牌的聚合效应，把鄂尔多斯地道好物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一道道草原风味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节日餐桌，也为整个假日消费市场注入了十足的活力，让属于鄂尔多斯的草原味道越飘越远。哎，说完消费市场呢，咱们再来看看准格尔旗，这里的特色水产产业如今发展的有声有色。那过去呢，很多朋友提到准格尔旗呢，第一印象就是煤炭啊。如今呢，因地制宜发展起来了水产养殖，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名片。哎，当地呢充分盘活了水域资源，不断的优化水产养殖整体结构，不搞千篇一律的这种发展模式啊，坚持是一乡一模式，一地一特色，根据不同区域的这种水文地理条件，差异化布局水产项目，从品种选育啊到科学养殖，从鱼塘建设到产销对接，一步步稳扎稳打。啊，小小的鱼虾贝类不再只是水里的产物，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啊！不少当地群众呢，靠着水产养殖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拓宽了增收渠道。水产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水乡风情在准格尔旗落地生根，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同样呢，在乡村大地上发光发热的还有鄂托克前旗的城川镇的小菌菇啊。都说呢，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最扎实的根基，城川镇呢就是把这句话落到了实处。当地呢深挖自身区位与资源条件啊，然后呢积极调整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菌菇这类特色种植产业。过去呢部分的闲置场地啊，低效利用的土地，这些沉睡资本经过改造升级，哎呀，摇身一变成为了标准化的菌菇种植大棚。发展菌菇种植不光呢盘活了闲置资源，还推动了当地农业向着节水高效的方向转型。菌菇种植呢耗水少，经济效益高啊，既节约了宝贵的水资源，又能产出高附加值的农产品。
大棚里一朵朵长势喜人的菌菇撑起了农户的致富梦，产业落地之后呢，也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学习全新种植技术，小小的菌菇撬动起乡村产业的大发展，把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为城川镇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力的产业支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毛素沙地边缘的乌审旗，聊一个很新潮的话题，算好碳账。如今呢，双碳目标是我们发展当中的重要方向，怎么做到既要产业蓬勃发展，又能够降低碳排放，是很多地方思考的考题。乌审旗呢，交出了属于自己的答卷。在这里，碳呢，不再是发展的负担，反而转变为宝贵资源。曾经的排放物经过技术处理之后呢，变成了可利用的原材料。当地稳步推进碳补给、碳利用相关项目落地，一场围绕降碳用碳的产业变革正在这片土地悄悄上演。通过算明白这本精细的碳账，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边呢是守护沙地的生态环境，一边呢挖掘碳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双向并行。乌审旗的实践也为我们展示出沙地地区的绿色转型的无限可能，让我们绿色发展理念实实在在的落地生根。那聊完产业呢，咱们再切换到赛场，感受体育带来的热血与喜悦。10月6号呢，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赛顺利收官，女子 U16、U17 到 U18 两个组别呢，经历了整整7个比赛日的激烈比拼，各支队伍全力冲刺。咱们鄂尔多斯呢，一共派出了5支女足队伍出征本次赛事。赛场上，姑娘们不惧对手，敢拼敢抢，奔跑、传球、射门，每一次攻防呢都全力以赴，挥洒汗水，展现了少年女足风采。经过多轮硬仗啊，鄂尔多斯女足呢拿下了2项冠军、2项季军，还有一个第8名的好成绩。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也见证了我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的蓬勃成长，一批又一批的女足小将在赛场上磨砺本领，为鄂尔多斯足球积蓄后备力量。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鄂尔多斯足球健儿站上更高的赛场，续写属于我们的足球荣光。那教育民生呢，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话题。准噶尔旗薛家湾第6小学扩建工程迎来了最新进展。这个项目呢，是当地优化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重点民生工程。一直以来呢，薛家湾第6小学承担着周边大量适龄孩子的义务教育任务。随着学位需求增加，扩建工程呢就显得尤为重要。项目开工之后呢，施工团队严格恪守各项施工标准，科学排布工期，各项工序呢有序高效的推进，新建的校舍配套设施完善。项目完工投入使用之后呢，将会进一步扩充学校学位供给，改善校园办学硬件环境，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根据规划呢，这项工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就可以投入使用，期待崭新的校园如期亮相，为孩子们打造更好的学习成长空间。最后呢，我们走进杭锦旗的田间地头，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眼下呢，正是马铃薯成熟收获的时节，杭锦旗大片马铃薯田里薯浪翻滚，迎来了丰收季。广袤的田地里，采收农机来回轰鸣运转，农户们穿梭在田间啊，忙着挖掘、采收、分拣、装袋，到处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风。

0: 营收途径。曾经普普通通的小土豆，经过两种培育、科学田间管理，如今呢变身带动老百姓致富的金疙瘩。马铃薯产业已经成为了杭锦旗农业支柱产业之一，从种植管护到收获销售，完整产业链带动了不少农户增收。看着满满当当的马铃薯装车外运，农户脸上的都是呢丰收的笑意。沉甸甸的果实是土地的馈赠，也是农民辛勤劳作的回报，在秋日里奏响了一曲欢快的丰收之歌。好的，各位听友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本土资讯啊。那接下来呢就要我进我们国内国际新闻的这个板块，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和您一起来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8: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1: 要能镇定安神的。
1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1: 还要神清气爽的。
10: 柠檬汁。
11: 还要精力充沛的。
10: 咖啡。
1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1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本期呢12:19，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国内国际新闻这个环节当中啊。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国内国庆小长假刚刚过完，相信很多朋友呢还在回味假期的这个热闹啊。这个假期呢，咱们国家呀发生了太多有意思的事儿了。今天呢，我们就挑最有意思的跟大家唠一唠，走起。哎，咱先来说一个最惊人的数据啊！交通运输部发布，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预计达到了21.44亿人次。21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全国人民每人出门逛了一次还多啊！

啊。国庆前一天呢，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等好几条新高铁线呢刚好开通，一下子把更多的旅游目的地给串了起来。10月1号到3号连续三天，每天呢都超过3亿人次的流动啊。国铁集团的数据呢也很猛啊，10月1号当天呢，铁路呢就发送旅客超过了2000万人次。那这个数字背后呢，是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出行热情，也是中国经济活力最生动的注脚。你这个假期出门了吗？是去了热门景点，还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歇着了呢？哎，说到旅游呢，这个国庆最出圈的一个地方呢，就是青海的祁连县。这个县城的常住人口呢才5万啊，结果呢国庆期间一下子涌进来了10万游客呀。酒店呢直接呢全满房，文旅局7个小时接了400多个求助电话，怎么办呢？当地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安排游客呢住进了免费宿舍，文旅局长呢亲自给游客铺床啊。这事儿一上网，网友们纷纷点赞，说这才是人民至上的旅游服务啊。说实话，这种反向旅游今年特别火，大家呢都不想挤热门的景点，专挑小县城去，结果呢小县城哪见过这阵仗呀，一下子也懵了。不过祁连县这波应对呢确实暖心啊，也给其他地方呢提了个醒，小而美呢不是随便说说，接待能力啊得跟得上才行。同样火出圈的呢，还有甘肃敦煌鸣沙山的月牙泉。国庆期间呢，整个鸣沙山上是密密麻麻的坐满了游客啊，从远处看呢，就像一块巨大的拼豆的板。有游客开玩笑说呢，感觉有1亿人在这儿啊，更绝的是呢，山上的骆驼也多到要排队啊，景区呢干脆给骆驼设了红绿灯。哎，你没听错啊，骆驼呢也是要等红灯的啊，这画面呢想想就好笑啊，一群骆驼呢一群游客骑着骆驼啊，然后呢安安静静的在等这个红灯变绿啊，这场景呢也就在敦煌能看到了。不过话说回来，鸣沙山的这个日落呢确实美，大家呢都是冲着那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意境去的，只是没想到意境是有了，人也是真的多呀。好，说完这个旅游呢，咱们再来聊点高科技啊。10月5号呢，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3位科学家获奖，理由是发现了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这名字呢听着很绕，其实呢特别的科幻。简单说呢，就是科学家可以用光来控制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活动啊。你没听错啊，就像开电灯一样，光照一下某个神经元就活跃啊，光关掉它就安静了。这技术呢叫光遗传学，以前呢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过。有了这个技术呢，医生就能精准定位到底是大脑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比如抑郁症、帕金森这些疾病，未来呢都可能通过光来治疗。那3位科学家，一位在美国，2位在德国，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发现做出来。今年的诺奖奖金呢也涨了，每项呢是1200万瑞典克朗，差不多呢是815万元人民币。紧接着6号呢，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揭晓了，今年的奖项呢授予了一位82岁的科学家啊，奖励他利用南极深处的冰来捕捉一种叫中微子的幽灵粒子。那中微子是什么呢？它几乎不跟任何物质发生反应，每秒呢都有几十亿个中微子从你的手指穿过去，你却完全感觉不到。这种粒子呢来自于宇宙深处，携带着遥远天体的秘密。科学家在南极冰层下建立一个巨大的探测器，叫冰立方啊，专门用来捕捉这些幽灵粒子。为什么要在南极呢？因为冰层足够干净啊，不会干扰探测。这位获奖的科学家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做这个研究，一做就是几十年，今年呢终于等到了诺奖。他说呢，这项研究就像在宇宙里开了一扇新窗户，让我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哎，
咱们自己的好消息也来了啊！我国科学家呢成功研制出了核光钟啊，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世界上目前最精准的时钟。普通的原子钟呢已经很准了，几百万年误差呢不到一秒，而这个核光钟呢精度比原子钟还要高出好几个数量级。从宇宙大爆炸到现在，误差呢可能都不到一秒，听着就离谱对吧？啊，但这是真的。为什么需要这么准的这个钟呢？因为它要能用在导航、深空探测、基础物理研究这些领域。比如说呢 GPS 定位啊，时间越准啊，这个定位呢就越精准。再比如呢探测引力波、检验相对论啊，都需要这种高超精度的计时工具。咱们中国科学家在这个领域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事儿呢值得咱们骄傲一下呀。哎，双碳目标大家都听过吗？但怎么把排放到空气里的二氧化碳给抓回来，一直是一个技术难题。最近天津大学的团队呢，搞出了一个新东西啊，是叫做新型的高效碳捕集膜。打个比方啊，这张膜呢，就像一个超级过滤器，只让二氧化碳过去，别的气体呢都拦住。以前的碳捕集技术呢，要么耗电多，要么成本高，很难大规模推广。这回这个新膜呢，性能和加工性呢都兼顾到了，工业上呢可以低成本、低消耗的捕集二氧化碳。抓住二氧化碳之后干嘛呢？可以封存到地下，也可以拿来当原料做化学品、做燃料。那乌审旗那边呢，就不是在不就是在搞这个碳捕集和碳利用嘛？咱们本地也在做这种事儿啊。这个技术要是成熟了，对咱鄂尔多斯这样的能源城市来说的话，那可是实打实的好消息呀。哎，说到农业呢，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全国的秋粮收获已经过了四成，其中呢，黄淮海地区呢收了一半多，西南地区呢过了七成，长江中下游也过半了。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秋粮能不能丰收，直接决定了咱们的米袋子稳不稳。今年呢，各地都在推这个智慧农业。黑龙江那边的农田里装了智慧水闸和土壤监测设备，农民拿个手机就能远程浇水。江西那边呢，推广节水抗旱稻，既省水又适合机械化收割。现在秋收呢，基本都是收割机下地，一家一户3-5分钟就能收完一亩地。搁以前呢，想都不敢想，丰收背后是科技和汗水的双重加持，咱们餐桌上的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啊。哎，今年国庆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好多人呢不出远门了啊，就去家附近的公园转转。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全国公园呢迎来了超过2.1亿人次的游玩，带动消费呢超过52亿元。各地公园呢都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花展、灯会、民俗表演、市集，啥都有。为啥公园这么火呢？我觉得呀，一是呢大家逛景点逛累了，想找点轻松的。二是公园免费或者是便宜啊，没那么大的压力。三呢，带孩子陪老人的公园呢，确实比那些人挤人的大景点合适。啊，重庆那边更绝，5000架无人机在夜空中表演灯光秀，周边的火锅店的包间呢，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啊，你看，不用走太远，家门口的就能找到乐子。这种轻度假的方式，我觉得也挺好的，不累还省钱。那国庆期间呢，北京首钢园特别热闹， 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正在这里打，这已经是这项赛事连续第三年在首钢园办了。乒乓国手们在场上挥汗如雨，场下呢观众们不光看球，还能逛公园、打卡冬奥场馆、买特许商品、吃吃喝喝，整个就是一个乒乓球主题的嘉年华。这种赛事加消费的模式呢，今年特别流行。以前看比赛就是看完了就走，现在不一样了，赛事周边的商圈、酒店、餐饮全都跟着沾光。石景山的首钢园呢，本是老工业区，现在变身体育文化地标，这转型转得漂亮。咱们国家乒乓球水平高，球迷基础也好，把赛事和旅游消费绑在一起，确实是一个好路子。
说到赛事消费呢，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也火了。截至10月6号，本届中网呢累计观众超过了27万人次，比去年呢涨了37%，连续5天单日入园呢超过了3.5万人。10月1号、2号呢2天更是突破了4万人，刷新了中网历史单日记录。为啥这么火呢？因为球星都来了啊，德约科维奇、斯瓦泰克这些大腕一出场，球迷们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场馆里坐满了人。加油啊！喊加油声呢？是。

截至九月底，上海的离境退税商店呢已经有2748户，遍布各大商圈。为啥外国游客突然多了呢？因为咱们国家免签政策越来越宽松，国际航线呢也越来越密，跨境支付也方便了。这个国庆不光是中国人出去旅游，外国人呢也纷纷来中国玩。新华社呢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外旅游双向奔赴。你在北京上海的街头就现在呢就能听到各种语言，韩语、日语、英语、法语啥都有啊。这说明啥呢？说明中国越来越有魅力了，人家愿意来，来了还愿意花钱啊，这就是软实力啊。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体育方面的信息。北京时间的10月7号，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阿根廷队3-0击败了贝宁。这场友谊赛正是梅西的国家队告别之战，39岁的梅西首发出场，交出了1球2助攻的完美答卷。他的国家队数据最终定格在208场，126粒进球，外加68次助攻。赛后梅西在球场中央发表了长达10分钟的告别演讲，回顾自己的20多年身披蓝白战袍的追梦旅程。现场数万球迷齐声欢呼，队友恩佐费尔南德斯更是当场落泪。新华社报道称，从少年时期首次入选国家队到拿下世界杯冠军、美洲杯冠军，梅西用21年的时间书写了阿根廷足球的一段传奇。赛前阿根廷全队呢还准备了一件全员签名的纪念球衣送给梅西。比赛结束之后呢，梅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感慨，说自己已经开始想念这件蓝白球衣，这段旅程里有欢笑也有低谷，所有经历都弥足珍贵。就连 C 罗也在社交平台留言向梅西送上致敬。这场告别呢不只是一名球星的谢幕，更是一代人足球青春的收尾。无数球迷守在屏幕前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也期待阿根廷呢新一代球员能够接过接力棒，继续延续蓝白军团的荣光。北京时间10月7号晚间的一场备受国内球迷关注的国际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打响，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根廷 U17 男足，最终呢中国队0-3不敌对手。这场热身赛呢是队伍出征 U17 世界杯之前重要的高强度练兵机会。按照赛程安排，这支国少队呢将会在11月20号踏上 U17 世界杯的赛场，所以呢近期球队连续安排多场高水平国际热身赛和南美同龄强队交手，目的呢就是近距离感受世界顶尖青少年足球的节奏、对抗强度和战术思路。从比赛过程来看的话，阿根廷的 U17 队员脚下技术细腻，传切配合流畅，在攻防转换环节速度呢很快。国少队员呢在对手持续压迫下暴露了防守选位、中场出球等方面的短板。新京报的体育评论提到呢，青少年阶段的足球比赛输赢不是唯一目标，和高水平对手交手能够帮助年轻队员认清差距，积累大赛临场经验。教练组呢也会通过一系列的热身赛打磨阵容，调整战术打法，打磨队员的抗压能力。虽然热身赛遭遇失利啊，但这支年轻的队伍呢依然在不断的成长，大家呢也期待这群小将在 U17 世界杯赛场放平心态，敢打敢拼，展现中国少年足球的朝气。近期呢，欧国联 A 级联赛战火持续燃烧，齐达内挂帅的法国队在本轮主场4-1逆转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也成为了近期欧洲足坛热议的焦点。那本场比赛法国队开局呢并不顺利，上半场呢先丢一球，球队进攻节奏迟迟打不开局面。中场休息齐达内及时调整战术，下半场法国队全力反扑啊，连入4球完成大逆转。赛后齐达内在接受队报的采访表示，4场比赛拿到10分的成绩固然亮眼，但他更是看重这半个月的集训时间里全队球员的这种展现出的投入度与团队的氛围。新华社国际体育稿件分析呢，齐达内上任之后正在重塑法国国家队的战术体系，平衡老将和年轻球员的出场时间，激发队内的良性竞争。这支法国队阵容星光云集，姆巴佩、格列兹曼等球星坐镇，不过球队呢近期也面临球员伤病、轮换磨合等一系列问题。欧国联的比赛是球队磨合阵容、检验战术的重要舞台，也是为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做好准备。欧国联呢其他场次同样是悬念十足，西班牙队凭借着替补球员梅里诺的进球2-1逆转了克罗地亚。多支欧洲传统强队呢都在调整状态，欧洲足坛的激烈竞争还

0: 再继续。接下来呢，欧国联小组赛每一场对决呢都会直接影响小组出线形势。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永兴南路五环小东工期延长至呢2026年的11月15日，期间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提前绕行。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7: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本期时间的12:39，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学强，继续陪伴各位。好，接下来时间呢，我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的听友节多少办啊，时间定了吗？我们今年的听友节呢大概率是在11月份啊，各位呢可以在目前呢来获取我们听友节的这个抽奖卡，也快了啊。好，接下来我们今天重点关注这个板块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游客免费住宿舍啊，善意更要守边界。这个国庆假期呢，全国各地的文旅热点是层出不穷啊，有人山人海的景区盛况，有暖心出圈的属地服务，也有一些看似温暖细细品味却值得我们深度思考

0: 好的社会话题。前段时间呢，青海祁连县因为一件暖心举措火速出圈，收获了全网好评。可随之而来的一场舆论争议，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基层治理的温度与边界。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这件引发全网热议的事儿：游客紧急留宿学生宿舍，到底需不需要经过学生的同意呢？那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刷到过这个热门事件。今年国庆假期呢，青海祁连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旅客旅游这个客流爆发啊。可能呢很多人并不了解，祁连县呢是一座人口仅有50,000的西北小城，常住人口基数小，本地的酒店民宿接待设施规模有限，日常的旅游承载能力呢本就适中。但在国庆旅游热潮的带动下，大量游客是慕名而来，单日涌入县城的游客数量呢直接突破了100,000人次，游客数量足足是本地常住人口的两倍呀。那瞬时暴增的客流彻底击穿了这座小城的旅游接待极限，一时间呢，祁连县全城的酒店满房，民宿售罄，无数外地游客滞留街头，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夜间呢，低温加上无处落脚，让不少的游客陷入了两难的困境。面对突发的住宿危机，祁连县文旅部门呢迅速响应，主动担当，第一时间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本地公共资源，开放县域内的学校宿舍作为免费的公益床位，专门安置滞留的外地旅客。那不仅如此，当地的文旅工作人员全员上岗，连夜统筹调度，打扫整理，安置游客，甚至出现了文旅局局长亲自为游客铺床的整理床铺的这种暖心画面。这一系列操作呢，被网友拍摄发布到网络后呢，瞬间刷屏全网。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很多地方遇到客流过载啊，有旅客滞留问题时，往往只会简单疏导、推诿、敷衍，而祁连县呢，主动兜底、不计成本为民服务的做法，瞬间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大家呢，纷纷留言称赞，这是最有温度的政务服务，也是真正把游客放在心上的城市。不少直言祁连县为西北文旅啊狠狠上分了。那一时间呢，全网都是对祁连文旅的溢美之词，温暖、真诚、负责任，成为这座小城市的新标签。但就在全网一片夸赞、舆论一边倒的好评声中，一个冷静且犀利的话题呢，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全网的二次热议。那话题呢，名字直击核心：游客免费住宿舍，学生同意了吗？哎，这个问题呢，在满屏的温暖好评中显得是格外的刺耳，却也无比的清醒，无比的关键。当我们沉浸在文旅暖心善举、城市温柔包容的美好叙事时中呢，我们似乎呢都忽略了这件事的背后最核心、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那本地的学生。学校宿舍呢，看似是公共的这种配套资源，但真的是可以随时无条件征用、无需任何人同意的公共空房吗？答案是显然是否定的呀。今天呢，我们抛开情绪，抛开热度，抛开流量美谈，理性、客观、公平的复盘整件事儿。首先呢，我们要厘清一个核心的权责问题：那学生宿舍到底归谁使用呢？拥有怎样的权益属性呢？从法律层面和校园管理层面来说，学校集体宿舍确实属于公共资源，归属于学校统一管理，但这绝不代表它是无主空间、闲置空地。在校学生按学年缴纳住宿费，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依规入住，在自己的学制周期内依法享有宿舍的合法使用权、专属占有权，同时对宿舍内的个人生活用品、私人物品、私密空间拥有完整的隐私权和财产权。很多人呢会想当然的认为，国庆假期学生放假离校啊，宿舍空着也是空着，临时用来安置游客无伤大雅，物尽其用。但大家呢容易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那学生离校宿舍闲置只是暂时的空间空置，那学生的合法权益不会因为短暂离校而自动消失。宿舍里摆放的衣物、书籍、生活用品、私密物件全部都是学生的私人财产，宿舍空间呢也是学生在校期间专属的私人生活空间，这份权益全年有效，不受假期影响。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后续披露的信息显示，启用学校宿舍安置游客并不是当地临时起意的应急补救措施，而是祁连县早已制定提前纳入官方旅游应急预案的固定工作方案。这就意味着当地相关部门早就明确知晓节假日客流高峰可以启用学生宿舍安置游客是一项常态化的应急手段，而非突发险情下的无奈猪之举。那如果说是突发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需要提前紧急疏散群众，临时征用公共空间避险，我们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旅客的这个客流爆满，游客住宿紧张，是完全可以提前预判、提前筹备、提前规避的常规节假日问题，拥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完善流程、沟通协调、保障权益和突发灾害的紧急避险有着本质区别。既然是提前制定的常态化预案，那就必须配套完整、规范、透明的权益保障流程。合理的应急方案绝对不能只考虑游客没地方住、需要找床位这一问题，更是要周全考虑征用了谁的资源、如何征用、如何保障资源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如何规避风险隐患等一系列的核心问题。按照规范的治理流程，既然假期宿舍大概率会被征用安置游客，那学校和文旅部门应当在放假前提前告知每一位在校学生和学生家长，明确告知假期宿舍的备用安置方案，提醒学生提前带走手机、电脑、现金等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整理个人私密物品。对于部分学生无法带走需要留存的生活用品，学校呢应当统一登记、统一封存、统一保管，全程留痕，公开透明，确保每一件私人物品呢都不会被随意翻动、移位使用，充分尊重学生的隐私和财产安全。但从目前的公开报道来看的话，网友反馈啊，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当地的学校和文旅部门提前告知过学生和家长相关安排。绝大多数学生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的宿舍床位被腾空，私人空间被占用，宿舍内的个人物品被随意挪动整理，即便现场工作人员再三叮嘱入住游客不要触碰学生的私人物品，但这种口头叮嘱根本是无法规避实实在在的风险和隐患。对于学生而言呢，他们无法追踪自己的物品是否被人翻看、触碰、挪动，无法确认私密物品是否被窥探，无法保障个人财产是否完好无损。漫长的假期里，谁也无法保证每一位入住游客都能够100%恪守分寸，尊重他人隐私。这种未知的隐患，对于每一位拥有宿舍使用权的学生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权益侵害。那梳理下来，我们不难发现，这件看似温暖暖心的文旅善举背后呢，其实暴露了基层治理的一处明显偏差，用小众群体的合法权益来换取大众的出行体验和城市的正面口碑。当地用学生的这种私人空间、隐私权益、财产安全作为代价，换来了全网刷屏的暖心热搜、游客的交口称赞、城市文旅的出圈流量。可在这场全员点赞的美好叙事里，唯一的权益受损者学生却成为了最没有话语权、最被忽略的群体。这并不是一个例，而是当下很多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思维误区。很多地方呢，在开展服务、处置问题、应对舆情时，都存在重对外口碑、轻内部权益、重舆情维稳、轻程序正义的问题。为了维护对外的城市形象，打造暖心服务标签，平息外部舆论争议，习惯性的牺牲内部普通群体的合法权益，用内部让步换外部好评，用简化流程换高效的结果。我们必须明白，应急预案存在核心意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平衡安全与权益，是在突发状况中最大限度保障所有人的合法利益，而不是以紧急情况的特殊时期为借口，跳过必要的流程，无视个体合法权利，制造新的权益失衡。那很多人会觉得，提前告知学生、沟通协调、封存物品、登记留痕、 流程繁琐，工作量大，耗时耗力，远不如直接征用宿舍快速安置游客来的高效省心。但真正的成熟专业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从来不是追求极致的便捷和高效，而是愿意在繁琐的程序中守住公平底线，在多元的诉求中平衡各方利益，在服务大众的同时绝不牺牲小众群体的合法权益。处理治理层面的问题，这件事呢也折射出当下旅游行业中部分游客的出行心态偏差。如今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随性出行、自由旅行，出行前呢不做任何攻略，不提前预定食宿，不预判目的地的客流情况，盲目的跟风奔赴小众网红目的地，一旦遇到客流饱和、住宿紧缺、体验不佳的情况呢，就理所当然的秉持游客至上的心态，认为所有的出行难题都该由目的地城市全权兜底，自己呢无需承担任何预判风险和出行责任。那这种心态呢，其实并不合理。旅游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城市服务游客，而是游客与城市之间的双向奔赴，彼此包容，互相体谅。对于游客而言，享受城市文旅服务、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的同时，也应当履行基本的出行义务，提前规划出行程，预判出行风险，做好食宿预定，理性的错峰出行，拒绝盲目的跟风打卡。而对于地方政府和文旅部门而言，既要不断完善客流预警机制，细化应急保障预案，守住暖心服务底线，也要坚守治理规则，尊重每一位市民和学生的合法权益。那最后呢，我们再回归整件事的本身，我们绝不会全盘否定祁连文旅的善意与担当，也不会苛责紧急情况下当地为滞留游客兜底救助的这种暖心举动。在数万游客滞留的紧急时刻，当地呢没有冷漠推诿，没有消极应对，而是主动想办法解决群众的难题。那这份责任和温度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但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善意永远不能替代规则，应急呢绝不能突破边界。一座城市的文旅温度，从来不靠牺牲小众群体权益换来。真正长久、健康、动人的城市温暖，是既有服务游客的包容善意，更有敬畏规则、尊重个体、守住公平的治理底线。学生宿舍可以在紧急状态下作为公益床位安置滞留旅客，这是城市的善意与担当。但所有的临时征用都必须守住提前告知、物品保全、尊重隐私、保障权益的基本程序。只有守住了程序正义，平衡各方权益，不搞粗放式治理，不做流量式善举，城市的温度才不会有短板，文旅的发展呢才会走得更稳、更远、更长久。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深度解读啊。那暖心服务值得点赞，规则底线更值得坚守，善意有边界，治理有温度，才是一座城市最好的名片。
1: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北京时间的12:55，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已经到了我们节目快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再次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友节呢即将来临啊！各位呢，如果说手上还没有听友卡的，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主持人，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来领取属于你的听友卡。我们一零零。

巴盟市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 四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蒙氏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蒙氏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蒙氏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蒙氏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蒙氏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蒙氏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蒙氏81730.19万起，选蒙氏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最后呢再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提示一下啊，各位如果说是现在手上呢还没有听友节的这个抽奖卡，您可以直接发送听友节三个字啊，在学强上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呢发送听友节我想要卡啊，这几个字呢大家都可以啊，那学强呢将把听友节的抽奖卡呢发送给您。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学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韩风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政委，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需要，组建起来的一支少数民族武装。这支武装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进行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并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这支部队一组建起来就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场，驰骋在内蒙古草原上，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为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同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建立了光辉的业绩，也为鄂尔多斯的解放建立了功勋。今天我们就跟随革命老前辈韩风的记述，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支英雄部队历程。今天播出第6篇。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由于我们没有彻底查明敌情，特别是对敌人的阴险狡诈估计不足，平定补战斗第一仗就没有打好，致使有的连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就在这时，我们了解到高山堡驻有国民党安恩达的一个旅，共有300多骑兵、800多步兵。这股敌人由于过去曾遭受过我军的几次打击，又受到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接连失败的影响，不敢轻易离开老巢，即便有时出来也是小心翼翼，一有风吹草动立即龟缩回去。

高山堡，位于康堡至宝昌的公路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村镇，四周筑有城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镇子前有一个很大的平滩，视野开阔。村后有个小山，山上敌人筑有较为坚固的工事。由于当时我们部队没有重武器，又是骑兵，兵员也少，战斗打响后还得抽出部分人员看守马匹。决心下定后，我们会同兄弟部队察北三师注意了对敌情的了解，加强对他的监视。一天，我们发现敌人满载物资的两辆卡车沿康堡公路向宝昌驶去。我们和察三师的领导共同决定，立即命令侦察分队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在公路两侧，坚决打掉敌人的卡车，然后装作带上缴获的物资匆忙撤退的样子，给敌人造成我们兵力不多的错觉，引蛇出洞。一面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在距公路十华里外的头号村、三号村集结待命，接到命令后立即投入战斗，消灭敌人。安恩达这个老狐狸果然上钩了。开始他还有点犹豫，按兵不动，但又舍不得卡车和卡车上的物资。过一会儿，他见我们兵力不多，以为是小股游击队，就带领1200多人的步骑兵倾巢出动，气势汹汹地杀来。我们见时机已到，立即率领部队投入战斗。这时两个骑兵师的四个骑兵团，军刀闪闪，战马飞驰，生龙活虎般的战士，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乌恩达见势不妙，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忙指挥一小股敌人占领几个制高点，想负隅顽抗。骑兵三师两个团攻正面，我师两个团攻侧翼，只用了30分钟时间就拿下了敌人的制高点。安恩达企图指挥部队窜回高山堡，可是已经晚了，他的退路已被我军切断。最后安恩达见大势已去，只带少数骑兵冲出包围逃跑了。这时敌人的骑兵和步兵争相逃命，特别是敌人的800多步兵在平滩上用两条腿和我们骑兵的四条腿赛跑，结果全部当了俘虏。这一仗打开了察北的局面，迫使敌人龟缩到几个孤立的据点内，西察草原和察北的广大地区任我驰骋了。高山堡战斗之后，于1948年10月15日，我们师又在康堡公路上打了一次追击战，歼敌80余人。1948年冬，平津战役开始了。在这次战役中，骑兵16师奉命和内蒙古骑兵11师、察北骑兵3师相互配合，进攻敌盘踞的张北、宝昌、康堡、商都、化德等察北重镇，进而解放全部察北地区，从北面堵截敌军窜入草地或西进绥远。师里接受任务后，决定先打宝昌之敌，于11月中旬全师集结在张盖湾一带。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内蒙古军区电示，由东北沈阳逃窜出来的

苏和巴特尔匪部已窜到西察蒙地区，命我师立即北返贝子庙，截击这股敌人。接到重返草地的命令后，我们担心部队刚转出牧区的艰苦环境，许多干部战士向往南下或西去，打大仗，解放大城市，解放家乡，再返回牧区，思想工作不好做。可是当我们把上级的决定和当前的任务向指战员讲清楚之后，干部战士一致表示，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重返草原，消灭苏和巴特尔匪部，保卫西察根据地的人民。就在我们全师整装待发，准备北返之际，叛匪胡图林嘎、包桂亭、温盖等残部2000余人突然窜到骆驼山羊群滩一带，距我先头部队61团只有4-5华里。面对这股敌人，打还是不打？打，我们的任务是要重返贝子庙，保卫西察根据地。搞得不好，一旦被敌人拖住，不但会贻误战机，还会给西察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这对骑兵16师来说，是没有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不打，我们一走，他们就要占据这一带地区。再说，这3股残匪是我们的老对头呢。从1946年我们进入草地，他们就发动叛乱，杀害群众，袭击我军，又多次带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西察根据地。这次平津战役中，他们倾巢出动，其目的显然是策应张家口守敌，骚扰我军进攻张家口的行动。虽然敌人的兵力略多于我，但他们是惊弓之鸟，军心涣散，我军是胜利之师，斗志旺盛，只要我们战斗动作勇猛，速战速决，一定能打垮这股敌人，然后在星夜北返，去完成保卫西察根据地的任务。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最后便做出了打的决定。于是我们一方面报告上级，一方面立即率领部队向敌出击。敌人发现我军后，便占领骆驼山的有利地形，用各种武器一起向我射击，部队前进受阻，我61团23连就地占领阵地抗击敌人。敌见我兵力不多，地形对我不利，连续向我发起冲锋，妄图吃掉我们。我军战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接连打退敌人5次冲锋。当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冲锋，将要突破我军阵地的危机时刻，61团副团长云一力同志率14连向敌侧翼冲去。与此同时，师部和64团也迂回到敌另一侧翼发起进攻，我正面抗击敌人的2、3连也果断地冲向敌人。敌军突然遭我3面攻击，开始全线崩溃。我军立即进行追击，一直迫于20多里，敌人逃进宝昌，才结束战斗。这次战斗共歼敌5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2挺、步枪40余支，夺回了被敌赶走的成千头只牛羊，全部交还给群众。打完这一仗，我们全师马不停蹄乘胜前进，重返草地，去截击苏和巴特尔匪部。这时我们得到情报，苏和巴特尔匪部已经推进到蓝旗巴格莱、黄村、二台一带。根据敌情，师里决定由61团
乘义岸包围二台之敌，师部率64团及察蒙保安团包围巴格莱之敌，拂晓前全师统一行动，开始进攻，力求全歼。但当我们部队接近敌人，准备发起进攻时，被敌哨兵发觉，敌人稍作抵抗即乘马逃跑。我攻击二台之敌的61团也被敌发觉，敌亦仓皇逃窜。我师乘胜追击，追出80多华里。这次战斗俘敌60余人，毙敌45人，缴获战马200余匹，迫击炮60炮3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冲锋枪50余支。通过这次战斗，我们彻底粉碎了苏赫巴特尔匪部妄图在西察草原上与我周旋的狂妄计划，从而达到了保卫西察根据地的目的。我师为配合南线我军解放张家口，又立即回师向南，一举解放了宝昌。12月24日，我晋察冀部队解放了华北重要城市张家口。从张家口逃出的一股敌人，会同宝昌、康保、张北等地敌人向西狂跑。在追击中，我师又收复了康保。为了歼灭逃敌，发扬铁骑兵穷追猛打、顽强的战斗作风，师副政委陈赤红同志和副团长葛平同志率61团昼夜兼程，连续3天追歼逃敌。12月28日，2000多敌人正在4台房村集合，准备逃跑。陈赤红、葛平正好率队赶到。这时，由于连续追击，许多战马都垮了，追击部队总共不到200人，而先期赶到的还不到100人。这不足100人的我骑兵健儿，在陈赤红、葛平同志的率领下，挥刀冲入敌群。敌遭我冲击，顿时像乱了的羊群，漫滩遍野，争相逃命。我军指战员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在敌群中挥舞军刀，猛烈砍杀。这次战斗，共俘敌100多人，毙敌30多人，缴获满载敌家属的胶轮马车2辆，车上每人都带有大包小包，对他们的个人财物，我们丝毫未动。在查明情况和身份后，当场将他们释放。开始，许多受敌人反动宣传，许多人还有顾虑。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不拿他们的财物，还放他们走时，羞得鞠躬行礼，连声道谢。这是我们在察北地区的最后一仗。至此，察北地区及西察全境都已解放。我们师在康保休整了近1个月，进行了参加察绥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总结，召开了师的庆祝大会，对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接着又投入了绥北战役的准备工作。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内蒙古骑兵第5师战斗历程第6篇，作者韩峰，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

0: 允登基的皇帝。
1: 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汉文帝刘恒。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但此时大权都被其母亲吕后掌握。吕后手段之狠辣，让刘盈备受煎熬，最终郁郁而终。也是因为吕后的毒辣，一些开国功臣认为刘盈的子嗣也是吕氏的血脉，如果让他们继承皇位，就相当于汉室江山还是吕氏的。大臣们在商议之后，决定推举一位合法的继承人。他们思来想去，找到了代王刘恒。之所以会选择刘恒，官方的说法是他宅心仁厚，爱民如子。但是那些大臣其实就是觉得刘恒没背景，好控制罢了。第二位，汉献帝刘协。三国演义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个天子就是他。东汉末年，汉灵帝去世之后，年幼的长子刘辩继位。在不久之后的宦官之乱当中，宦官张让等人带着刘协和刘辩两兄弟逃出宫外，途中正好碰到了前来擒王的董卓。这小皇帝刘辩被吓得瑟瑟发抖，董卓问他话，他一句也不敢回答，而在一旁的刘协却丝毫不怯场，董卓就对刘协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之后随着董卓掌控了朝廷，他就废除了刘辩，改立刘协为帝。这刘协算是捡了一个窝囊的皇帝之位。第三位，宋英宗赵曙。宋仁宗本来有三个儿子，无奈全部都夭折了。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呢，随着宋仁宗的年岁不断增大，加上大臣们不断的上奏，他不得不选一个自己的接班人了。在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宋仁宗过继了堂兄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赐名赵宗实，立为太子，后又改名为赵曙。他四岁被过继，31岁被立为太子，中间还曾因为宋仁宗有了儿子而被退回到父亲身边。1063年宋仁宗去世，32岁的赵曙继皇帝位，庙号英宗。第四位，宋孝宗赵慎。北宋末年，在靖康之变中，徽钦二帝以及所有的王公大臣被一网打尽，康王赵构侥幸逃回做了皇帝，也就是宋高宗。可惜赵构在逃跑途中生育能力受伤，不能再生孩子了，他这一脉的人又全都被金国俘虏，所以赵构选择接班人只能到宋太祖赵匡胤那一脉去寻找。当年赵光义夺了他哥哥赵匡胤的皇位，谁都没想到在180多年之后，皇位还是回到了赵匡胤这一脉来。话说回来，高宗赵构派人到全国去寻找赵匡胤的后代，据说最后呢，一共找到了5000位赵匡胤的后人。从这5000人当中，精心挑选出了2位孩童，他们一胖一瘦。本来高宗觉得这个瘦小孩没有面相，只想留下这个胖小孩，可谁知突然闯来一只猫，瘦孩童见到闯入的猫，冷静自若，毫不紧张，而胖孩童却一脚将猫踢开。顿时高宗在心里对瘦孩童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最后决定把瘦孩童也留下来。最终他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了宋朝皇帝，就是赵慎。我最后一个要讲的就是明世宗朱厚熜。公元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逝世，给当时的朝廷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因为他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这就意味着皇位的继承是个巨大的难题。按照当时的规矩，皇位的继承就落到了先帝朱佑樘的弟弟朱佑元这里，而朱佑元也只有朱厚熜这一个儿子，所以他就这样当上了皇帝。我想这突如其来的皇位，估计自己也从未曾想到吧。所以啊，各位您记住了，有些事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啊。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
4: 妈，
5: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2: 你们看， 这是我给

0: 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2: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3: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4: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5: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6: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2: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7: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历史上伟大的僧人很多，但最臭名昭著的几位妖僧，你知道都是谁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0: 自古以来，僧人都是神圣的，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高尚的信仰。很多高僧因为极深的修为，深受百姓爱戴，令人敬仰。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僧人都有这样的精神的，有不少人表面看起来是个和尚，实际却是心狠手辣之辈，后世将他们称为妖僧。那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狠毒的妖僧有三个。第一个，元代妖僧杨脸真伽。他原为藏传佛教僧人，蒙古人奉藏传佛教为国教。杨脸真伽以僧人的身份深得忽必烈的赏识，又是一个能干事儿的人。在元世祖平定江南之后，他就被册封为江南的释教大总管。也正是因为他备受宠信，在江南可以说他是横行无忌，开始挖掘钱塘和绍兴的陵墓，盗取宝物。他破坏了很多前朝皇陵，其中属宋理宗的陵寝受损最为严重。事后他更是将宋理宗的头盖骨做成了容器用来喝酒，直到朱元璋登基之后才将头骨收回。杨脸真伽不仅毁掉了南宋陵墓，更是将宋皇帝的尸骨跟牛羊尸骨放在一起焚烧。这种种行为无疑展露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下一个要讲到的是薛怀义。他本是市井中卖假药的穷货郎，因为长得好看，被千金公主送给了武则天，把武则天迷得是神魂颠倒。为了把他留在身边，武则天就让薛怀义把头发剃了，去白马寺当住持。武则天还封了他做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盛宠之下，薛怀义恃宠而骄，胡作非为，在公众场合暴打弹劾他的御史，就连皇亲国戚见了他都得行跪拜大礼，出门坐的都是武皇的御马。后来他甚至连武皇都不放在眼里了。而武则天有了新宠，他就醋意大发，直接火烧明堂，逼着武则天去见他，最后他被武则天赐死了。最后一位是姚广孝，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手段的僧人。姚广孝生平最大的成就就是帮助朱棣夺权了。公元1382年，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去世，葬礼结束之后，朱元璋要求每个儿子带回去一个僧人，继续为马皇后修佛祈福。姚广孝就是在此时巴结上了朱棣，后来他逐渐成为了朱棣最信任的军师。自从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就一直在削藩，这对朱棣的权力造成了很大危害。

0: 姚广孝就一直在策划着朱棣的叛乱，时不时的就煽动他造反。可以说，姚广孝是靖难之役的始作俑者。战争刚开始，朱棣虽然打赢了几次战役，但无奈兵力悬殊，每次占完一座城池之后，没有兵力守得住。不久，随着兵力的损耗，朱棣在河北一带开始溃败。而姚广孝给了朱棣一个大胆的建议，那就是跳出目前的困局，放手一搏，带着轻骑兵绕过山东，绕过重兵把守的地方，直捣南京。最终，朱棣靠着这一招顺利地登上了皇位。姚广孝就是朱棣能够登上皇位的第一大功臣，他是大明唯一一个以文臣的身份进入太庙的。喜欢他的人说他是千古第一神僧，而不喜欢的人说他是一个妖僧。他得到妖僧的称号，并不是说他的品行有多么恶劣，而是他作为僧人，不想着怎么解救苍生，反而是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设下了很多毒辣残忍的计谋。在他的计谋下发生的战争，死伤了数十万人，这与出家人慈悲为怀就相悖了。
1: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了百姓改了自己名字的皇帝，你知道是谁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许多皇帝以其卓越的治国才能和独特的个人魅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这众多皇帝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别，他甚至为了百姓改了自己的名字。他就是西汉的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这位皇帝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刘病已是西汉时期的第十位皇帝，他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立太子刘据之孙，始皇孙刘进之子。然而他的人生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坎坷与波折。在刘病已刚刚降临这个世界不久，一场震惊朝野的巫蛊之祸席卷而来。在这场灾难当中，他的家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等亲人皆因牵连其中而惨遭杀害。而尚在襁褓中的刘病已也未能幸免，被投入监狱，他成了这场灾难最无辜的受害者。监狱的生活对于年幼的刘病已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他失去了亲人的关爱与庇护，每天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可是正是这段艰苦的岁月，锻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独立自强的精神。在廷尉监丙吉的保护之下，他得以在监狱中存活了下来，并且逐渐成长为一个勇敢聪明的少年。在刘病已五岁的时候，汉武帝为太子平反，大赦天下，他也被放出了监狱。可是此时的他已经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幸运的是，他被寄养在祖母娘家史府当中，由祖母史良娣的母亲甄君抚养。老人家年事已高，生活条件有限，抚养刘病已并不容易。为了让这个可怜的孩子长大，甄君给他取了个贱名叫病已，寓意病已经好了。病已这个名字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字面上的含义，更在于它背后蕴含着深刻寓意。首先，病已这个名字反映了刘病已童年的不幸经历。他因巫蛊之祸而身陷囹圄，又在年幼时失去了所有亲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的身体也常常受到疾病的困扰。病已这个名字是希望他告别过去的苦难。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其侄子昌邑王刘贺被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拥立为帝。但这刘贺在位仅27天就做了1127件荒唐事，被废掉。时任光禄大夫的丙吉此时向霍光推荐了刘病已，于是霍光立年仅19岁的刘病已为帝，视为汉宣帝。可能是小时候的这段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了民间百姓的疾苦和艰辛，也让他更加珍惜与百姓之间的深厚感情。所以后来当他得知自己的名字病已可能会给百姓带来不便甚至灾难时，他毅然决定改变自己的名字。他选择了询作为新的名字，询寓意着爱。

0: 一名勤政，虚心纳谏。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刘询作为皇帝的谦逊和亲民，更体现了他对百姓福祉的深切关怀。除了改名之外，刘询在位期间还实施了一系列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政策。他铲除了霍氏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他设立西域都护府，巩固了边疆安全，他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这些举措都使得西汉王朝在他的治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刘询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民如子，什么是真正的为民除害。他改掉名字的这个行为，不仅是他个人品质的一种体现，更是他对国家和百姓深厚感情的一种表达。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们认为名字不仅是个人的标识符号，更是个人品格和精神的象征。所以当皇帝改变自己的名字时，实际上也在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既是对皇帝自身的约束和激励，也是对百姓的引导和教化。
1: 成语雕虫小技指的是什么？最初用来形容什么？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雕虫小技一词最早追溯于北史李浑传，说北齐大臣李浑很有学问，文宣帝高阳命他组建队伍制定新律规临止阁，其中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魏收也在专家成员之内。而李浑这个人有些自视心高，看不起魏收，于是有一天他就对魏收说，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写那些花花绕绕风花雪月的小美文我不如你魏收，但是制定国家的典章制度你魏收可比不上我了。由此雕虫小技一词便被人熟知了。雕虫这个词，它的起源与我国的文字艺术紧密相连。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和越国的人们对鸟和蛇怀有深深的崇拜之情，这种崇拜之情甚至融入到了文字当中，于是就诞生了一种全新的充满美感的美术字体，我们称之为鸟虫体。这种字体以其独特的形态呈现出来，它仿佛是小鸟与蛇的完美结合，文字与蛇形鸟形交织在一起，笔法婉转曲折，展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优美韵味。鸟虫体主要被用于南方的兵器、符节、旗帜的装饰，更是青铜器铭文当中的常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将那些擅长书写和雕刻鸟虫体匠人的技艺称为雕虫之技。那小技又是什么呢？在我国古代社会，匠人的地位相对较低，因为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士农工商，工匠的地位远不及农民，与技术相关的人和事往往无法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和重视，所以雕虫这种技艺便被错误地视为一种微不足道的小技能。简而言之，雕虫就是刻写鸟虫体字体的技艺，而它被称为小技，实则就是因为古代工匠的社会地位很低下，导致他们精湛的技艺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赞赏。而关于雕虫小技这个成语，还有一个富有深意的故事。在唐朝时期，有一位名叫韩朝宗的人，他曾经担任过荆州刺史，因为敢于直言上谏，深受皇帝喜爱。韩朝宗不仅爱护青年人，还擅长发掘那些有才华但暂时没能得到升迁的人才。经过他的举荐，许多青年在朝中是脱颖而出，成就了一番事业。就连大名鼎鼎的大文豪大诗人李白，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写过一封信给韩朝宗，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赏识和举荐，从而谋得一份差事。这封信就是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与韩荆州书》。在这封信当中，李白首先对韩朝宗的学问和人格进行了赞美，然后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最后在信的结尾，李白谦逊地写道， 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自己的文章或技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技巧，不够格让大人欣赏。这句话把雕虫小技这个成语运用得炉火纯青了。时至今日，雕虫小技虽然意思变迁略有贬义，但其核心道理非常深刻。这个成语就教导我们虚心以求进步，骄傲导致落后。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保持谦虚，并且尊重每一种技能和每个人的劳动成果。
1: 古代的大赦天下常常被视为君主仁德的象征，那么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大赦天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俗话说，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古时候，人治胜于法治，皇帝说的比法律说的算。皇帝心情一好，就来一个大赦天下，监狱里的罪犯就可以无罪释放了。那大赦天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是所有的罪犯都会被无罪释放吗？大赦天下这种事情其实皇帝经常干。西汉的刘邦12年赦了9回，汉元帝15年来了10次，最夸张的是东汉的灵帝23年，皇帝当下来大赦了20回，几乎每年都有。在影视剧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赦天下的夸张情节，比如有人头天刚被抓进牢里，第二天就因为皇帝大赦天下被放了出来，甚至有的官员被贬偏远之地，还没有走到目的地又恢复自由身了，这简直就跟做梦一样。那么什么情况之下皇帝才会大赦天下呢？首先就是新皇登基，这实际上就是为了显示新皇帝的威严和仁慈，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皇帝既厉害又体贴，这样一来新皇的统治就会更加稳固了。而且大赦的同时，皇帝还会减税赋，给老百姓发福利，士兵和官员们也能沾沾光，升官的升官，赏钱的赏钱，这样一来全国上下都感受到了新皇帝的恩泽，自然也就对皇帝感恩戴德了。第二种情况就是皇帝、皇后、皇太后的生日，特别是大寿，比如50、60也都会大赦天下，就图个喜庆。皇帝结婚的时候全国同乐，他自然也要分享这份喜悦，大赦天下也就跟着来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遇上大灾大难，像干旱、洪水、蝗灾，百姓就觉得这是皇帝没干好事，上天在责罚他，这个时候皇帝就会大赦天下，安抚民心，顺便也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但话又说回来，大赦天下听起来好像是所有的罪犯都能逍遥法外了，但实际上皇帝的心里还是有杆秤的，那些犯了大错的人他可不会轻易的放过。就比如十恶不赦这10条罪行，别管啥时候，这十恶不赦都不可能一笔勾销的。这十恶不赦的十恶就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这些罪行可都不在大赦之列。所以大赦天下也是有底线的，皇帝可不会让那些真正的恶棍逍遥法外的。说到底，大赦天下和重罪不赦都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权力的举措。皇帝大赦自然有他的道理，只要不是那种坏到骨子里的罪，让犯人出来干活也是蛮好的嘛。毕竟古代劳动力很宝贵，这既符合皇帝自己的利益，也符合儒家思想里的仁爱之道。大家一看皇帝都这么向善了，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再干坏事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许多了，皇帝的位子也就坐得更加安稳了。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皇帝大赦天下也没有什么特殊事件，纯粹就是为了自己高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皇帝也得让老百姓跟着一起乐呵乐呵。所以啊，大赦天下就成了皇帝分享快乐的一种方式了。当然，大赦天下这种制度是有很大问题的，是生是死全凭一个人做主，国家好不好全看他一个人行不行。这种体制弊端非常多， 不如我们现在的民主法治公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晨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7: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8: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4: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为了有序提升东胜区的行车环境和畅通道路交通的行车体验，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呢，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环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还有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那如确需运行的话，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详情请您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详情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最新提示。
6: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8: 暖心驿站，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10月2号晚间的21:30左右，从东胜区的二文小南门旭火锅店到铁西浩翔小院附近，不慎呢丢失了斯柯达车型的车钥匙，支付给刘师傅。请您关注一下，看看钥匙是否还在您的车上。失主联系电话是150-0471-6443。再次感谢您的帮助。再来看一下事务招领方面，10月5号的下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马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哈弗车型的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汽，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时间请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文旅暖城。
9: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8: 各位，北京时间的14:07，欢迎各位继续守候今天的文旅暖城，我是代班主持东明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想跟随您的脚步去一趟您去过的地方。长假刚刚结束，我觉得现在来探讨去过哪儿啊，旅游的心得体会有哪些经验，那再好不过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记忆和印象还在您的心头，在您的脑海，还是挥之不去啊。所以今天也想和各位来探讨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这个假期啊，我去哪儿了？您可以来说一说，也可以发送一张啊，您在景区或者是去过的地方拍的一张图片，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就可以了。那凡是发送图片的朋友，我都会为您做一个获奖的回执信息，奖品呢就是本年度听友节的抽奖卡的回执。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期待各位在您方便的时候可以发送图片或者是文字性的信息来描述一下这个假期，哎，我到底去哪儿了。现在呢是午后时光啊，也是正式犯困的时候哈。但是呢，我知道此时此刻来讲，有部分朋友啊已经是行车在路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要送娃娃去学校了，要早一点出发了，要不然就迟到了，朋友们哈。那在此时此刻，一起来回忆一下吧。这个假期我到底去哪儿了啊？方便的时候发一张图片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就可以了。名字呢，再为您介绍一下，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也欢迎逍遥哥，还有就是红墙在视频直播间守候，还有就是感谢点赞的好朋友们，辛苦了。今天的文旅暖城，各位参与其中均有奖品，就是听友节抽奖卡。看到了，在上一个时段有听友问到了，说今年听友节的时间定了吗？目前呢还是特别特别的神秘。就是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呢，待时间确定之后呢，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告诉各位。今天呢是一条信息打断了刚刚的介绍哈，那有朋友已经把图片发送过来了，能告诉我这是哪儿吗？就感觉树木特别的茂盛，而且呢感觉一片黄叶也没有，这是去的是哪一个区域？朋友能不能介绍一下，说哎，我去的是哪儿，也告诉我一声，然后呢也给各位介绍一下本趟出游的心得体会，还有就是也可以给各位介绍一下说避坑是吧。而这地方来讲，这假期我花了3天时间在这游玩，但是呢心得体会来讲和之前的期待好像不太一样，类似于这样的路线和去处也特别需要各位来进行反馈和分享，如果您愿意的话。好的，各位，这里是文旅暖城，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文旅资讯环节，一块来看一看其他人在这个假期有哪些不一样的经历。
10: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8: 文旅资讯，一块和各位分享其他好朋友在这个假期的不平凡的经历哈。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旅游方面的相关内容。 女子金戒指掉落瞬间

0: 先被流沙覆盖，响沙湾景区连夜搜寻4小时找回，并且邮寄给了它的主人。事情是发生在10月4号，鄂尔多斯市响沙湾景区啊，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女子啊，女游客哈，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不慎掉落了金戒指。沙漠啊，流沙流动快，覆盖迅速，那物品的找寻难度呢有点大。景区呢应急服务队呢接到求助之后呢，携带相关设备，连夜坚持搜寻4个小时，朋友们成功帮助这位游客找回了遗失的戒指。那据了解呢，事发当天下午4点左右，这名女游客呢与5名好友一同在达勒特旗响沙湾景区游玩，体验的是滑沙的项目，哎，特别好玩，是吧？那在游玩过程当中呢，游客不慎啊摔倒了，起身清理身上的细沙的过程当中呢，佩戴的金戒指啊意外脱落。那由于沙漠沙地松软，各位都了解，流沙呢流动性强，戒指掉落的瞬间便被黄沙掩埋，肉眼呢完全无法辨识了。游客和朋友在现场搜寻了40分钟左右，还是一无所获。那随即呢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10月6号，记者从响沙湾景区核实到，工作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失主，核对相关信息之后呢，将通过邮寄的方式把金戒指归还给游客。那同时记者了解到呢，为了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全出行的体验，响沙湾景区于今年专门组建了8人应急服务队，那团队成员均为景区的专职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景区的应急救援、走失找寻、物品寻回、应急救护等便民服务。那截止到目前呢，这支服务队已经累计帮助游客找回遗失的手机，朋友们1800余台，这数量还挺多的哈，用细致服务守护游客出行的安心，失而复得的感觉和感受，我觉得哎，这一定特别的开心和快乐。那这里面呢也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那在出游游玩的时候，无论是沙漠也好啊，还是海边也好，那像这个项链啊，戒指啊，是吧，一些这个手镯手环啊，那一定要提前把它们安放在安全又安心的位置。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A 城说到了哪儿也没去啊，玉米地里扒了几天玉米。我觉得劳动啊是最好的体验啊，土地啊是最好玩耍的地方，接地气啊，是不是？那今年的收获怎么样啊？我觉得丰收的喜悦也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啊。你的丰收啊，也可以和各位来描述一下，是不是去的时候连手机也没带？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今天的小话题就是想知道各位今年的这个假期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如果手机当中还有一些图片留存的话，那可以啊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届时呢会为您做信息的回执，为您送上一张本年度听友节的抽奖卡。接下来时间进入到14点15分啊，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钟，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好的，各位，14:16，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文旅暖城，我是代班主持东明啊，继续跟随您的脚步，感受您的假期，希望也分享到您的喜悦。刚刚说到了响沙湾景区啊，为女游客找到金戒指的这个事情啊，特别的暖心，是吧？这就是暖城啊，用实践来实践暖城。再来看一下俄罗斯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五登央视啊，国庆假期前三天，俄罗斯五次亮相央视荧屏。那焦点访谈节目呢，也是长时段深度解读了俄罗斯治沙精神，阐释了其作为新时代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那系列报道还聚焦俄罗斯丰富多彩的国庆文旅活动，还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实践。昔日采煤陈县区变身光伏蓝海的绿色转型故事，向全国展现了暖城鄂尔多斯的多元风采。再来看一下文旅资讯方面的其他消息，惊喜不断，文旅消费有彩蛋。那这个彩蛋来讲呢，是要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才会体验得更加淋漓尽致。什么情况呢？那就是票根有理，消费力减，业态换新。国庆假期文旅消费迎来旺季，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那各地也是投放了超3.1亿元的消费券，同时配套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消费券重点投向夜间文旅、非遗美食和文博特展等体验场景。各位啊，您参与其中了吗？同时各地也密集推出了惠民的举措，进一步释放长假文旅消费潜力。消费券是引流的工具，让旅客游客留下来才是关键。有文化可品味，有情趣可沉浸，消费成为情景体验的延续。无论是哪里要想让游客留下来，那肯定要有自己的秘密武器，是吧？所以呢，各地也在努力的开发自己的文旅资源或者是山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旅游风景。各位，您去哪儿了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分享。再来看一下在购票方面的提示信息那在节假日期间买一张火车票是吧，无论是高铁也好，这个普快也好，那抢到为准这个结果是各位都需要所以说呢，在节假日出行期间呢，不少第三方平台又有不同的工具了。我们来看一看这条信息，节假日出行不少游客呢会选择第三方购票平台来购买火车票。那有一些平台呢会在醒目的位置宣传宣传什么呢？可实时监控余票有没有见过，或者是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了光速抢票、急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相关的信息。那这些服务不是白白供您来进行使用的。那多款收费项目是有这个什么加速包的一些产品，是吧？那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那铁路12306就提示大家了，无论是节假日出行还是日常出行，那想快速买到火车票，就要掌握购票的平台，而且呢要掌握购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之前在上午档敲广有话说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过。那这条资讯里面就是让各位对于以上的专人帮抢、多人帮抢什么急速抢票这些服务、加速包的一些产品要擦亮双眼了，一定要理性避坑。为什么呢？因为呢，专家提示无论是否购买了加速包，均需通过铁路12306的系统来进行排队买票。那这各位呢，实际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是吧？那就是它会跳转，那最终来讲你也会跳转到12306这个平台之上。如果说您在12306上没有实名注册这方面来讲它也会提示您的，所以最终的渠道呢还是12306系统。所以说呢，各位

就不用绕圈了，您直接啊通过12306的 APP 来进行购票就可以了。那如果第三方平台抢票行为被12306系统识别为异常访问的话，会被加入慢速队列啊，或者是拒绝出票，不仅不会加速朋友们，反而啊会更慢，这就叫做什么啊，聪明反被。对，你说的对，聪明误。有朋友发来照片了，一会儿为您做信息的回执啊，你看人家有图有真相，确实是在搬玉米啊，橙黄橙黄的玉米。好了，各位啊，文旅暖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啊，还有哪些出行的新体验，还有就是对于话题的互动，您均可以通过啊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欢迎海军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啊，当然了，我也看到了您的背影。

哦，看到了，但是我猜不出来这位听友发来的图片到底是哪一个景区，因为呢大好河山有各种美，朋友们，我确实猜不出来这是具体哪一个景区哪一地，但是感觉风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哈，一定不虚此行吧，我的好朋友。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哈，以图片的方式告诉我这个假期您到底去哪儿了啊，有怎样的心情方面的体会，那旅游方面的经验又积累了哪些，方便的情形之下啊，可以来参与互动一下。14:23啊，此时此刻来讲的下午档，那正是犯困的时候，希望各位打起精神来。而且这两天来讲啊，也要注意补水啊，秋天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补水。然后呢，都说春困秋乏是吧？夏天还要打个盹儿。但是各位啊，手头的工作要继续去做啊，精神来讲一定要饱满。因为我们旅游了呀，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啊？之前啊所沉淀下来的那份疲惫，那此时此刻来讲，泛起的啊都是精气神儿。好，继续和您分享旅游方面的最新资讯哈。那下面的内容来讲，涉及到哪些呢？就是中国四大古韵建筑旅游攻略。那给您提供一些线路，为下一个假期做准备吧。而且呢，我相信啊，有一些朋友来讲，和十一啊，我们的这个假期来讲，他一定会错峰旅游。那这些信息对于您来讲就特别特别的有帮助了。我们先来说第一处位置哈、第一处位置啊，就是安徽黄山。啊，是徽派建筑水墨徽州里的千年乡愁。说起中式诗意居所啊，所有人的心中来讲都有一座水墨徽州，是吧？徽州是独树一帜的徽派建筑的发源地，那徽派建筑的诞生藏着古人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从汉末啊，两晋到两宋，中原世家啊为避战乱，纷纷南侵徽州，数十个家族扎根啊皖南群山之中。这里呢山水清幽，风光秀丽，但山地居多，耕地稀缺，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农耕发展。那徽州人啊背井离乡走出大山经商谋生，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徽商啊，各位都知道哈。那衣锦还乡的徽商不忘故土根基，在徽州购置土地营建徽派建筑啊，错落有致，各位想象一下啊。但是呢，手握方向盘的您啊，还是要聚精会神，关注路况，好好开车。那对于徽州古建，大多的布局来讲都是紧凑规整啊，以合院式的结构为主，沿中轴线有序排布，层层递进，错落有致。心心念念事事顺意发来信息，一张图片哈，这是去哪儿了？我来猜一猜。同那位朋友一样，我确实猜不出来您去哪儿了。看来我涉足的地方真的是太少了哈。旅游

还需要加强。那能告诉我这是哪里吗？让我也开心快乐一下。感觉这个建筑来讲非常的有特点和特色啊，是一个场馆是吗？好的，如果你方便的情形之下呢，可以通过信息的方式来告诉我这是哪里啊，旅游的心得体会怎么样啊，开心吗？如果需要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告诉我，一会儿我为您做回执信息。好的，各位，文旅暖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希望各位继续来探讨今天的话题，就这个十一假期您去哪儿了，真的想和各位的脚步一起啊走四方啊。

0: 各位14:28啊，这里是文理暖城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跟随各位的脚步走四方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哈，这个假期到底去哪儿了啊？可以通过图片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向我来传递啊您的脚步。再来看一下，如果爱发来的信息也是一张图片，这是哪里？感觉好像离我们不太远。我看到了，这是一个公园吗？还是此时此刻您就在这个公园散步呢，我的好朋友。今天呢，各位发来图片呢，这是一个看图说话的过程，是吧？我看到了树木啊，看到了辽阔的天际线，也看到了高高耸立的铁塔。是不是植物园啊？这个位置一会儿可以来回复我一下。如果需要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提示我啊，我为您做回执信息。哎，现在就给您发过去吧啊！感谢您的支持和参与啊！这里是哪里啊？一会儿也可以来告诉我一声。好的，各位，14:30，先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大约是一分钟左右，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形势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间多云，西北部风力较大。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康巴市7度到22度，东胜9度到22度，树林昭镇8度到26度，悉尼镇7度到24度，乌兰镇6度到24度，好了，昭奇镇8度到24度。嘎勒图镇8度到23度，阿勒腾吉尔镇7度到22度，徐家湾镇8度到22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安排。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今天的文旅暖城，那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2: 好的，各位，14点35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文旅暖城，我是东明啊，继续跟随您的脚步走四方。和您互动的一个小话题就是，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啊？用图片啊和文字来进行参与就可以了。感谢 FM 也发来图片了，为您做了信息的回执，希望您中得大奖。这张图片里面呢是瓦蓝瓦蓝的一汪水，水的旁边呢有芦苇，哎，好像还很押韵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那这张图片我不知道在哪儿，感觉像是红海子吗？我在我的去处仔细的搜寻啊，就找到了几个答案，一个是红海子，另外是西红海子嘛。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参与，希望大家继续通过图片和文字的方式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刚刚说到的中国四大古韵建筑旅游攻略哈，那既然是四大啊，刚刚一定会有四条路线。那刚刚说的第一条路线就是安徽的黄山，旅游呢，或者是旅行啊，就是看山看水是吧？感受风土人情。各位啊，有哪些心得体会？我们继续分享起来。说到了徽派的建筑啊，总结了一下就是紧凑规整，而且呢以合院式结构为主，沿中轴线有序排布，层层递进。那去过的朋友呢会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好像在康巴什的某一片区域也有徽派建筑的一个集群。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啊去看一看，但是呢那不是景区啊，那好像是小区。那来黄山看徽派建筑三大核心亮点一定不要错过。

我就是带着一些疑问去看，可能会发现更多更多那走马观花式啊旅行看不到的一些旅游的面啊。首先是天井与泗水龟塘啊，因为这个水呢是吧，那个房屋屋顶，咱大白话讲一下，房屋的屋顶四面啊，下雨的时候呢会顺着这个瓦片啊流到这个院的中央。一般来讲，中央我看到一些视频内容里面会修一个这个池子，是吧？那有些呢也是放了一口啊圆圆的大缸。一方面来讲啊，它可能有防火方面的功能，因为呢木质材料用的会比较多，是吧？有防火方面的功能啊，它会存水嘛。然后如果是池子的话呢，还可以放条鱼。这样的一个情境啊，在下雨天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意境首先来讲呢，会非常非常的惬意，是不是？那它兼具了通风啊、排水、采光啊三大功能。抬头望去啊，一方蓝天被白墙黛瓦温柔框住啊，这个形容的是特别特别的温馨。那如果是在15的夜晚啊，这方明月是吧，恰巧出现在了啊这一方天空之上，我觉得啊坐在这一处院落里面，这个情绪啊是吧，那个氛围一定啊会非常非常的好。那除了它啊这样一方啊天空之外呢，马头墙的优美弧线啊，也是尽收眼底，那更有寓意满满的泗水龟塘设计院落啊，四面屋顶啊，均向院内倾斜，就刚刚我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情形。还有就是徽州的三雕，也就是啊砖雕、木雕、石雕，也是徽派建筑的点睛之笔，也是徽商审美与市井烟火的融合体现。那这是外观方面，那屋内啊，梁柱、门窗，那隔断随处可见的是细腻的木雕、深浅浮雕，还有圆雕工艺，百花齐放，花鸟鱼虫、市井百态、吉祥纹样，栩栩如生。那这些装饰啊，还有这些雕刻，能够保留下来，让我们现在还能去观赏，我觉得也是一件幸事。再来看一看第二条线路的推荐呢，离我们很近了，相信呢这个假期有朋友也去过了，哪里呢？就是山西大同。大同这座藏在衡山、太行山、吕梁山怀抱中的古城，自古呢便是农耕文明啊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也是北方民族文化交融的核心枢纽。那不同于徽派建筑的温婉雅致啊，大同的古建筑呢自带边塞的雄浑厚重，也藏着千年民族交融的史诗。各位这个假期有没有去过啊？去过大同啊，吃上一碗大同的刀削面是吧？那大同的古称呢叫做平城啊，是北魏王朝的都城，也是魏晋之后首个统一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政权核心。也正是在北魏时期，大同诞生了中国石窟寺庙建筑的里程碑云冈石窟。那经由游牧民族统治者大力营建，巧妙融合汉地传统建筑的技艺，在这片边塞的土地上完成了一场跨越地域民族文化的温柔交融。同时呢，公元936年，燕云十六州被割让辽国，大同纳入辽国版图，成为辽国的西京。那多民族政权更迭，为大同留下了独一无二的辽代古建筑的瑰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华严寺和善化寺两座千年木构古寺，历经千年风雨，数次修缮重建，两座古寺啊完整的留存至今，各位啊也可以去转一转。在视频直播间看到了世宏的信息啊，关于信号方面的问题，我一定帮您反馈啊，一定帮您反馈一下。

再来看一下第三条路线的推荐呢，就是贵州的遵义啊，山地吊脚楼，顺势而为的自然智慧。吊脚楼啊，各位去看过吗？啊，有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像这个土楼，客家的土楼是吧？很有印象啊，就是圆圆的啊，这样一个像城堡一样的这样一个围合区域。那对于土楼之内呢，各种各样的功能区域划分的也非常非常的细致。那各位有去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但是贵州遵义的吊脚楼啊是咋回事啊？跟随东明的介绍一块儿来感觉一下。那遵义呢，主要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啊，地势起伏巨大，落差悬殊啊，赤水河、乌江、湘江多条河流穿境而过，那切割出纵横交错的深沟峡谷。在这样险峻的复杂的山地环境之中，那遵义先民们没有选择对抗自然，而是顺应山势，借力自然，孕育出了独特的西南山地的特色建筑，就是吊脚楼。好像有关于吊脚楼的歌曲哈。

0: 看来没有记错，好像真的是有吊脚楼方面的歌曲。一会儿呢，选择一首给各位来分享一下，结合文字性的介绍和旋律的映衬啊，相信各位对于吊脚楼一定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影像。说到了吊脚楼的顺应山势啊，那它是依山而建，那仅以石柱悬空支撑啊，木构搭建主体，既节省了稀缺的平地资源，又能远离河谷潮湿的水汽，规避山洪的隐患，完美适配山地生存环境。那整座建筑来讲，结构那是相当严谨了，要不然在险峻的地势之上盖房子啊，这个严谨肯定是少不了的。而且呢，工艺精巧，由柱、梁啊等构建，搭建多重稳固的空间体系，看似悬空飘摇，实则坚固耐用。那走进吊脚楼内呢，空间开阔通透，毫无压抑之感，通风采光也是俱佳，适配西南湿润多雨的气候。那各位有机会可以到西南地区啊，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位置，贵州的遵义，去看一看吊脚楼啊，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建筑。
1: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 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
3: 吹个声片
2: 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历史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14.4

4:4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文旅暖城，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继续跟随各位的脚步啊，走四方。今天和您互动的一个小话题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个假期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啊？是否拍照片了？可以选择一张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我会为您做今年啊听友节抽奖卡的获奖回执，那交换一下是吧？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感受各位出行的开心和快乐。和您聊到了贵州遵义啊，山地的吊脚楼，找到了一首歌曲哈、好像和这个吊脚楼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我们来听一下，听一下。

现在您收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和吊脚楼有关系的，歌词里面真的有啊，朋友们。那这里是文理暖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哈。那文字性的信息和优美的旋律结合到一块儿，我觉得就感觉到进入到景区是一个样子的。而且呢，一些大型的景区，像各地好像有一些地方会设置千古情的一些景区，是吧？然后呢，在景区之内呢，会有一些亲情的演绎，那有年代类的，还有就是穿越类的，是吧？还有实际体验类的，你像无论东南西北哈，各个景区当中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是不是？而且我也特别的幸运，刷到了鄂尔多斯的游客，然后在一个景区当中也喊出了我们的口号。当时看到之后呢，真的给他竖一个大大的拇指，太棒了哈！那旅游之余还不忘记宣传家乡，宣传我们的暖城。欢迎后夜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啊，欢迎各位哈、需要听友节抽奖卡的好朋友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提示我，然后为您做回执信息。也希望各位在今年的听友节现场能够把大奖开回家啊。这个奖品是怎么回事啊？我给各位来介绍一下，还有听友节的这个信息也要传递一下。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啊，抽的是名爵4一台。那参与节目互动均有回执信息的发送啊。那说到了猛士听友节，也有车型介绍给大家，这车型也介绍了这个大半年了，是吧？这是猛士的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欢迎锅里有粥，欢迎巡洋舰在视频直播间守候。这里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现在是文旅暖城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东明啊，和各位聊一聊出行，聊一聊旅游的事儿。今天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就是想知道大家这个假期去哪儿了啊？以图为证啊。说到了关于建筑方面的旅游线路第四条线路的推荐呢，就是江西的赣州。赣州呢是名副其实的客家摇篮，从西晋末年开始，为躲避北方的战乱，中原先民数次南迁，扎根赣南荒山丘陵，开荒定居，成为最早的客家人，历经千年数次迁徙融合，最终形成了坚韧团结的客家民系。饱经流离失所、颠沛流离之苦的客家人，最珍视的就是安稳家园与宗族团圆。为了凝聚族人，抱团共生，抵御艰险，他们在群山之中建起了一座座围起来的家园，就是赣南客家的围屋。这好像是之前邮票上好像有这个围屋的一些图像。目前呢，赣州最南端的龙南市就坐拥376座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围屋之都。所以各位想看围屋可以到那儿去转一转的今天我们简单的带领大家了解了四种古建那是我觉得是对于建筑方面来讲，虽然它是无言的但并不是无声的。那它在用它的风格，用它的雕刻，用它的形态向各位展示着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沉淀。一砖一瓦藏在山河岁月里面一梁一柱也是承载着千年的文脉。
各位有机会去看一看吧。好了，各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文旅暖城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啊，相约在节目当中，那继续啊，有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所以呢和您继续分享啊关于旅行的事儿。那明天咱们继续聊啊关于旅行方面的话题，也希望各位继续参与进来，我继续给各位发回执，那就是获奖的回执。再次感谢大家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5: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3，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暖城路况，因路面紧急抢修，于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2号，对东胜区海台青纺园区京一路与青纺街交叉路口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进行绕行。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施工，于2026年的10月1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越秀街与规划路交叉路口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的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运输车、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的路况情况，接下来诚邀您关注15点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10月6号晚间2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民生广场美食街西门到万达如家酒店附近，不慎遗失了黑色的小米手机，支付给了平安快乐 Z， 失主电话15848116673，送回毕谢。失物招领信息：10月7号上午，市通公赛新的哥巫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吉利车钥匙一把，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

0: 利到北出口天逸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逸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逸汽车城买车，到天逸选到您满意。好的，下面这一时间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焦光有话说当中。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十一长假刚刚收回来哈，不知道各位心情怎么样？反正对于加号来说呢，还是有一点不太适应。但是今天我发现一个好玩的事儿啊，今儿是10月8号啊。今天在写稿件的时候呢，我就写的是10008，然后交广有话说啊，这期节目我就突然意识到，哦，今天10月8号刚好是我们的这个频率的同款数字哈。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节后的第一件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小事儿。不过事不宜迟啊，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推出来的还是我们的互动问题。今天这则互动问题啊有点难，最近我家亲戚啊还真有人在关心这个问题呢。今天的题干是这样的啊，根据民法典协议离婚当中，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申请登记信息起多少日之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A 15天， B 30天， C 60天， ABC 三个选项选哪个呢？

0: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根据民法典协议离婚当中，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多少日内起，任何一方不愿意申请离婚的，可以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A 十五天， B 三十天， C 六十天， ABCD ABC 三个选项，任您来作答。为什么今天嘉浩选择这么一个题目呢？得跟您聊聊这十一期间我去哪儿干了什么。别人呢都是出去玩了啊，但是这个假期呢我有点乏了，就觉得这个全国各地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让我去的地儿啊。你要说去远处吧，人又多啊，去海边吧好像人也多，主要是这个你看啊，咱放假前一天9月30号我还在单位里面上班呢，那天还上了个竹寒秀，对吧？好像买票提前离开不太现实，索性就去旗下吧。哎，这两天呢正是秋收的时节啊！我刚才看到后台评论区里面有咱这个，听友 A 城说哪儿也没去，玉米地里扒了几天玉米，好巧不巧，我做的就是这个英雄，就是我被一个朋友打电话叫过去了，说小弟来吧，我这儿给你好吃好喝招待着啊，干崩猪骨头啊，你只用过来给我帮忙就行了，还有敞篷跑车可以坐。好家伙，各位您是知道的，我这个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汽车节目嘛，咱们中午的电商转乘，我对这个汽车啊没有任何抵抗力，我就跑去旗下了啊，一口气跑了我记得是200多少公里啊，我从我家门口280公里还是320公里啊，记不得了，反正那天坐车坐的我都头大了。到了前旗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啊，那过来给我掰玉米吧。啊，搬玉米这活我哪会呀？啊，对吧？哦，我刚核实了一下啊，是325公里整，就是从咱们单位出发到前旗325公里，不多不少，正正好。我坐那边搬，他妈妈就过来了。哎呀，嘉浩，可是有段时间没来了。当然，这个前旗的这个方言里面呢，还有一点陕北话的味道。因为它刚好处在这个榆林呐、然后延池、宁夏呀，还有咱鄂尔多斯交界处，那大姨呢就开始跟我说啊，说她这个老公怎么怎么着，老公怎么怎么着，哎呀，可是想要离婚了，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感觉这个找这个男的也不来地里面干活。我在那边掰玉米，啊，边默默的思考，啊，好在啊，这一趟旅程也是有收获的，让我更理解了这个，咱们。就是一线的小农民伯伯呀，他们生产确实是挺累人的啊，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好事就是今年的这个收成啊又好了一些，这是他们心里面最乐意看到的。但是啊，像大姨提出来这个离婚的问题，哎，我也重视了一下，因此呢就诞生出来了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就叫做啊，协议离婚当中自离婚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多少天起，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A 呢是15天， B 呢是30天， C 呢是60天啊， ABC 三个选项。目前我收到了顺其自然和男儿当自强两位老师的这么一个答复啊，但是我要提示一下，男儿当自强的这个回复，如果这个数是真的话呢，大概率大家都离不了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大家，就是这两天啊，天舞节正在如火如荼张罗着闹着呢，我在想啊，咱们这个每档节目是不是只发5-6张回执不太够啊？这个可以多发2张吗？你们愿意多拿2张吗？这事儿我得问一问你们呀。一同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15:14，马上要进入15分的广告了。广告很短，广告之后我来为各位揭晓答案，同时发出今天的听友节抽奖卡。别忘了，今儿都10月8号了，马上就11月了，对不对？听友节马上就要举办了。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四 会员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队上面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6: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6: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7: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8: 温鲁清，东盛克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9: 红绿灯前莫心急，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0: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9: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案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问题留的也是特别简单的，但是也有听众朋友答错了。今天的问题问说，根据民法典协议离婚中，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申请之日起多少天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A 15天， B 30天， C 60天。那么正确答案呢，正如同顺其自然说的一样啊，是选择 B 30天。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啊，说协议离婚有30天的离婚冷静期，期间任何一方都是可以撤回的。再次重申一遍啊，就是冷静期是30天，冷静期满之后呢还有30天，双方要共同去领离婚证啊，否则呢被视为撤回。所以你说这个正确答案呢符合题干的只有选二 B， 但是男儿当自强说的这个六十呢也是比较正确的。可以换句话说，就是这30天满了之后，这30天之内俩人再要去拿一个离婚证，这才算真正的把婚给离了。所以今天两位听众朋友顺其自然和男儿当自强都会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一张。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升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通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2-4847-2862。那么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将要连线我们前方的嘉宾文律师。

0: 好，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20，我们正在跟您连线，温律师。
1: 好的。
0: 哎，好嘞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温律师一起来聚焦几件小事儿。您说这事儿小吧，它也不小呢。但在今儿节目开始之前，我先得问一下温律师啊，这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温律师？
1: 非常好。因为呢，我记得有一个路遥写过一本书，说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是哪一天？我认为是每一天都是最高兴的。所以呢，我建议呢，大家都看看这本书，《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路遥写的。所以我呢，我的生活虽然我已经50多了啊，已经是中年人了，但是我认为每一天都非常有意义，非常高兴。
0: 得嘞啊，那这边这个温律师分享着，我也在跟温律师哭诉着，温律师，我被诈骗了。
1: 对，诈骗了吗？
0: 啊，
1: 我来，
0: 有一个朋友，有一
1: 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是的，有一朋友呢跟我说，让我去前旗啊，您知道前旗吧？
1: 知道，鄂前旗
0: 啊，对，特别特别远，320多公里呢。
1: 哎，我还记得380。
0: 哎呦，
1: 是320。
0: 哦，对，因为我这个跑的没有太往西边跑，就到城鳌镇那一块就可以了。
1: 可能你是康巴士出发。
0: 对对对，我就过去了。他跟我说。

0: 有好吃的，说干崩干崩猪骨头，风干羊肉，给我管够。然后呢，说跟我说有敞篷车可以坐。然后跟我说还有就是羊肉嘛，就是我在康巴什吧，平时里面买个羊肉啊什么的，老是害怕啊买的不够正宗。他说他们家刚好宰了一只，冰柜里面给我冻得天硬啊，准备让我随时可以带回来。他说让我过去玩呢，然后把我叫到了这个苞米地里面，让我待了三天。
1: 那是就是咱们那个毛主席所说的“文明期进是野蛮期体魄”吧？
0: 对，去玉米地里面可是扒了好几天的玉米啊。好消息是，确实，坐到敞篷拖拉机，然后呢带回来了，吃到了相关的什么干崩羊肉。坏消息是，临走的时候我说你给我闹上个羊腿吧，他说哎，你就掰那么点玉米，你还想要走一个羊腿？所以我得跟温律师哭诉一下。
1: 这属于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嘛，
0: 是的，
1: 说明既运动了，又感受到鄂黔旗的风土人情，又能增进您朋友之间的友谊，又能提升了咱们交通台的一个知名度。
0: 这个交通台的知名度还是不要提升了，让大家知道了就笑话呀啊，小弟被叫下去掰了三天的玉米，然后掰的也不好。但是啊，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除了咱们。除了小丁在掰玉米之外，我还注意到网上有这么一件事儿，影响特别恶劣。温律师，
1: 对，
0: 是这啊，就是有人呢、拿着这个自己身份证的背面啊，脑袋上套了一个黑塑料袋，说是实名举报啊，然后呢，实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啊，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但是随后呢，人家网信办公室，就尤其是他们地方的这个网信乐山，就发布消息了，说该信息呢为不实谣言，这个视频是建材商家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啊，提升卖货效果，然后虚构了这么一个情形进行摆拍。目前已经责令这个商家呢下架了这个视频。今天呢得跟温律师扫听扫听了啊，为什么拿国庆不放假来引流带货，这个性质会变得非常恶劣啊？
1: 对。因为呢，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网络的段子，而是拿劳动者的一个真实的痛点来当剧本，拿公众的朴素正义感来当流量的一个燃料。国庆节不放假呢，本来就是很多打工人最不希望遭遇的事，很容易引发一个共情。商家呢虚构实名举报，这肯定要加双引号的实名举报。表面呢是替劳动者发声，实际上为了博取一个关注卖货。这种行为呢不仅欺骗公众，还可能产生了狼来了的效果。如果真的有劳动者想要投诉，反而有可能被怀疑是不是摆拍，抬高了真实维权的一个门槛，是这样。
0: 那为什么您会提到一个叫做模块化流量的剧本？这个字儿是这几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呀？
1: 对，一个模板化的流量剧本呢啊，它呢是据四川观察记者检索发现，这类塑料袋套在头上，拿这个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其实就是全网模板化的一个流量剧本。所谓模板化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内容非常雷同，而且呢话题呢极具争议的一个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一个病毒式的传播。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的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插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一个明显的操纵。
0: 您这么一说我都明白了。那您看啊，既然它都高度同质化了，它都模板化了，那它肯定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对不对？
1: 对，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呢，虽然在不同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内容的倾向，但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抓住了当下的生活的痛点和社会的热点。而且呢，一个规矩式的传播虚假的内容，比如说国庆节有的企业强制员工来上班，本身就是广大了打工人，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最不希望遭遇的痛点。就像我们单位一到国庆肯定要给大家放假，年轻律师，很多人呢看到这类视频呢就容易共情，也就是说这类发布已经从个人行为发展为类型化模板化的产业模式，制造了一个情绪引发争议到收割流量到复制脚本再生产的生产闭环已经形成。所以呢，这些呢就是一个统一的口径。

0: 一的形式，他就希望抓住老百姓的一个，哎，感觉国情不同，是不是在说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呀？他就容易联想到自己或者自己朋友身边的单位，因为老百姓最不希望就是国情不给放假，是这样。
1: 嗯，是的，没错啊。那具体，我觉得我对这些机构还是有一点点认识的啊。嗯，就是这些情况下呢，他们是很容易形成一个闭环的，对不对，温律师？
0: 对。
1: 嗯，在这儿
0: 呢，
1: 对，我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部分的这些自媒体账号呢，包括这些短视频机构啊，他们或者是视频运营机构，对不对？他们会观察网上有哪些啊现成的内容可以抄一抄啊，可以起号引流，然后呢储备大量现成的这种冲突类的剧本，核心目的呢就是为了故意让你生气，让你不开心，让你的情绪很难过。就像这两天我天天刷到这个扒玉米的这个视频，我越想越难过。是的，
0: 那就是我因为我看这个短视频这些很少，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是，而且我自己呢虽然我做了30年律师了啊，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有自媒体账号这些，因为我对这些还是不太感兴趣的，因为自己也本身不会做，不能说不感兴趣，只能说自己也不会做啊。再就是毕竟中年人了，他的精力这些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不做。但是呢我听我们单位年轻人经常说，短视频有个运营团队，往往呢观察近段时间网上有哪些内容可以起号，可以引流，然后呢就是储备大量现成冲突类的剧本，商家既可以签约定制，也可以直接网购，网上抄录现成剧本自行拍摄。近年来呢，拿真实社会痛点当剧本素材，把职场霸凌、劳资纠纷、维权求助、弱势群体遭遇等包装成流量剧本的案子，真的是这样的例子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看了一眼，大部分人没发现，就跟我自己有相关的，我就愿意看。哎，
1: 对，没错，
0: 这国庆不上班，还有的就是说是，比如说有的人是还欠工资了，我一看到欠工资，有的人就特别喜欢看，因为他本身就跟他有息息相关。那如果跟你没有关系，你没发现，大家都是一刷而过，可能就干什么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了。
1: 是的，刚才温律师也说到了，说例子越来越多，那辛苦温律师，看能不能跟我们举几个，近年来让大家感觉到非常震惊的反转的，然后呢是有策划有目的的收割流量的这些违法的例子呢？
0: 对，这个编造呢啊，我记得有这个盲人的女孩
1: 啊，
0: 在盲道，咱们都知道那个人行道中间那个不是
1: 有盲道，
0: 有、那个、
1: 对，
0: 有盲道就竖条条那个，
1: 是的，
0: 那个盲人女孩盲道被撞，而且到时候救助一个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的父母双双拒收，
1: 你看、啊、
0: 一幕精心编排的一个流量短剧、嗯、流量剧宝连接上演，通过恶意的一个消费公众情感来谋取经济的利益，民生疾苦、劳动者权益被当作网络营销的一个工具，正在不断的消解公众议题本身的严肃性。
1: 是的，
0: 我觉得任何的短剧或者是短视频、嗯、你都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一定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好的，
1: 嗯，是的，而且温律师今天提到的这三起啊，这三个例子啊特别经典，全都是今年已经被这个央视的法治在线披露了，这就是虚假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情节的这么一个视频。但是啊，这三个都特别火，而且都让大家感到震惊，感到心伤。中间呢，温律师说到了一句话，叫做不断消解公共议题本身的严肃性。温律师，您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吗？
0: 完全可以。
1: 嗯，
0: 公共议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最敏感的，这就叫公众议题。那但是呢，本来我们对公众议题很关注，很有同情心，但是呢，你在消解了我们这个的严肃性，而且让我们感觉到被骗的一种感觉。
1: 是
0: 的，
1: 是的，在这儿我做另一种解释啊，就是公共议题呢，换句话说是大家的同理心。因为尽管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社会吧啊越来越变得犬儒主义了，就是大家互相失去了这种爱、包容、理解、共情这种能力，但是相信我，在很多情况下，大家刷到了这些什么盲道上盲人女孩盲道被撞啊，什么救助流浪女啊，然后呢女孩呢被父母离异的父母双双拒收，刷到这些的时候，难免会有人

0: 励他，这种行为就会对应的缩小。那在这儿就衍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温律师，您说这种虚假视频内容啊，就好看了，它是不是违法的？那既然是违法的，平台有没有责任呢？
1: 对，对于这类没有文化的一个流量剧本，不仅需要精准的一个监管，平台呢也要作为主动作为，也需要主动作为，因为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值，说到底取决于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自媒体账号以及 MCN 机构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故意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来引流。表面上看呢，个别账号和商家是赚到利益，平台也有了流量，但是模板化的流量剧本产生的负面价值正在全社会来承担，正在由我们老百姓来承担，是这样的。
0: 嗯，那当前这种情况下，治理它一定是有痛点和难点的。难点在哪儿呢？为什么不好打击处理呢？
1: 对，从治理角度来看呢，当前对流量剧本的一个处理，不少呢人止于一个删贴，删了吧，禁言，不允许你说话，
0: 对，
1: 封号，不允许你多长时间发表作品，违法违规收益未被充分的一个追缴。比如说目前造谣实名举报国庆不放假的商家，就只是被责令下架相关的视频。模板化的流量剧本既错误的既误导了舆论走向一个公众的情绪，也扰乱了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因此对于流量剧本背后的脚本策划，也就是代表运营团队 MCN 机构投流的主体还有带货的商家，仍需要进一步明确。那你既然你为了博弈流量，你肯定有进收入，
0: 对，
1: 该收入的多少倍来进行处罚，是这样
0: 的。哦，是的。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啊，这类的行为可能会面临着什么样的责任呢？
1: 对，如果虚构事实、编造、传播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可能面临治安处罚等行政责任。那比如说咱们也知道有的地方确实有这种火灾，但是呢他们那个地方没有，他就把这个视频发过来转载上，说他们那个地方哪个商场有火灾、
0: 啊、
1: 引起人，
0: 这是典型的谣言。 对，
1: 对，典型的。那还有呢，借虚假剧情带货，还可能涉及到一个虚假广告、不正当竞争等法律责任。如果损坏了特定企业或者个人的名誉，这时候影响了我们个人的名誉商誉，还可能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关键是要穿透账号，找到背后真实的策划者、运营者、获益者，让制假者无利可图，让策划者付出代价，才能彻底恶化模板化的流量剧本乱象。因为每一个剧本后面都有一个策划的、我觉得真正的一般人他是策划不了很好的剧本，很肯定有很多的人在策划，策划了以后提供给引流的这些各个账号。好的，
0: 是的，温律师，我觉得最后一点您补充说明的特别有道理啊，就是咱们正常人，就是正儿八经每天普普通通过日子的老百姓，每天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气要生吧？
1: 对，哪有那么多气要生？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有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句话叫做“向阳而生，以自芬芳”。
0: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儿。但有可能是我刚才考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一些普通的其他人，对吧？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留给大家来讨论。就是您每天开心的事情见到的多，还是不开心的事情见到的多？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应该是开心的事儿见到的多，对吧？
1: 对。因为你开心的时候呢，你心情肯定非常好，其实对自己以及对你的身体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影响。如果你每天都抱怨这个人，抱怨那件事情，抱怨领导，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不是医生，所以对这个医学这些不是太懂，但是我们同学有当医生的，我们同学就每次同学聚会聊天说起来就说，其实生癌症的啊，大病的大部分都是心情不太好。如果非常乐观的人，肯定正常疾病啊，比如说感冒这些肯定会生病嘛，但是不会得大的疾病，是这样的。
0: 与此同时，我们收到了一条假期期间的留言求助，我刚才看到，温律师，我们决定把三十分的广告呢，就是包括天气预报和路况往后延一延，让温律师先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
1: 好的。
0: 他说有一个网友叫冰迪啊，我们小区房地产欠 换热站

0: 费用着了，人家不给供暖，相关部门也解决不了，小区垃圾堆成山了，新物业没法入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这个呢，就说是，比如说欠的各种费用，那么可以跟供热站来沟通，到底欠是哪些费用，而且呢，给我们老百姓首先要供暖，因为前两天你看国庆期间，天气就忽然有那么几天挺冷的啊。
0: 哎呦，是呢。
1: 是呢，然后这两天我感觉从昨天开始又开始好转了，就不怎么冷了。这样的情况，但是肯定立马就还会降温呀之类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供热站来沟通。第二呢，我们要哪怕我们自己雇上人，小区的人也要把垃圾先清理出去，或者是呢，第二物业进来以后，多给一部分费用，垃圾清理这些要有序进行，因为一个小区如果没有一个物业，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难以居住的。那你看，就像我记得我们这个年龄50多岁的人，过去都住的平房，住平房的时候你还需要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啊，每天垃圾从门口往出拿这些。我记得我们每次放在几排房中间有一个垃圾堆，每次都有人来打扫，是这样的。
0: 同时呢，我正在给这个冰蝶这位同学或者说前辈吧，正在给他回应啊，焦光有话说将关注这一件事情，看我们能不能给提供一些就是能够给到的一些帮助。温律师您看如何？
1: 对，好的。
0: 好的，这是我们目前正在沟通的这么一件事儿。北京时间的15:39，今天中午这节目啊耽误了有点长的时间了，咱们中间跳过了两则广告，北京时间的15:40前后我们将正式插播这个半点的广告和45分的广告，与此同时邀请您关注15:30甚至45分之后的路况和天气情况。各位一会儿见，温律师我等会儿给您打过去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的，
1: 好的，家好，好的，一会儿见，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见。
2: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曲，荣美小记者对话咏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运动，因为我希望能在游泳队上面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9: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8: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43，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2026年的9月23号起，东胜区正式启用10处非现场执法取证设备，对交通违法行为给予依法抓拍、取证并处罚。10处位置包括沙日乌素路与鄂托克街交叉路口、杭景路与鄂托克街交叉路口、伊化路与伊金霍洛街交叉路口、吉劳庆路与伊金霍洛街交叉路口、沙日乌素路与广场街交叉路口、民族路与振兴路交叉路口、松山路与鄂托克街交叉路口、一梅路与工业街交叉路口、伊克昭街与园丁路交叉路口、和谐路与民族街交叉路口，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暖城路况，因施工需要，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至布尔都梁连接线及Y112至东康快速路入口段双向封闭施工延期至2026年的10月16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注之。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的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北京时间的15:4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东北西北部地区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间多云，8到26摄氏度；新沂镇今天晴间多云，8到24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间多云，6到24摄氏度；瓦罗赵旗镇今天晴间多云，8到24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间多云，8到23摄氏度；阿勒腾徐热镇今天晴间多云，7到22摄氏度；雪甲湾镇今天晴间多云，8到22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间多云，10到24摄氏度；乌审兆晴间多云，5到22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间多云，7到23摄氏度。祝你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欢迎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温鲁清，东胜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7，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温律师您好，能听到吗？
5: 你好，主持人嘉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得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聚焦几个

0: 小事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通过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啊，说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在9月23号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吴律师，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条例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对，这部条例呢，其实它属于一个重庆市的。重庆市呢，它是那个明确规定，这个条例，感染者呢应当配合流行病学调查，如实提供艾滋病的病情，接触史等与流行病调查相关的必要信息，同时应当主动将感染或者是发病事实及时告知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者申请结婚登记的对方当事人，这是法定的义务。如果是感染者未履行告知义务，医疗机构有权根据流行医学病学调查情况进行告知，并给予医学上的指导。
0: 哎呀，这一下子给我听得有点懵啊！您看我梳理的这个对不对？就是他通过立法来明确了，就是假设张三，假设张三吧，张三他有一个伴侣叫李四，然后呢，他们两个呢是有亲密关系，但是呢，张三没有告诉李四自己患有这个艾滋病，但是这个时候李四呢，就可以通过机构相关的披露信息来得知这一事实，是这样吗？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明确了，说原先的，从原先的这个自己要不要告知，机构要不要告知，明确成了现在的主动告知加机构都
1: 告知
0: 啊，必须告知的这么一个规则。
1: 因为他用了个应当。
0: 应当。
1: 对，应当主动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配偶等各方面的人。
0: 明白了，那这项规则从地方立法上来看，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对，这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这是继广东、云南，还有呢广西等地各后之后，又一个省级立法明确的这一规则，目标呢直指告知落实难、隐瞒、撕边界限乱，而且配偶知情权虚置等老问题，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身边呢就听说过一些法律上的节目。做过的一系列报道，就是结婚了才知道对方有这个艾滋病，然后呢这时候再离婚，法院支不支持，对吧，要这个咱们患病患者的这个权利要不要保障，这些都是一个难事儿。所以在这儿就有一个现实矛盾，既要保护隐私又要履行告知，他这事儿怎么平衡啊？
1: 对，立法呢本身就是平衡的艺术，隐私呢需要保密，告知却是披露，这是现实的既要又要。其实呢，此番呢重庆出台这个条例还未规定，还规定了，未经本人或者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公开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成员的个人信息，禁止公开与告知义务。之所以必须同时存在，源于司法和公卫两端的一个现实压力。
0: 这个公卫是公共卫生是吗？
1: 对，公共卫生。
0: OK， 那它是两端的压力，您方不方便给我们举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一下呢？
1: 对，如果是没有告知导致其他人有感染上，这就涉及到一个司法的一个处罚。还有呢，从那个保护叫卫健委公共卫生，一定要保护老百姓的健康的同时，有这个行政处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0: 我是这样，有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跟这号分享一下呢？温律师，
1: 对，上海呢就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案例，男方呢婚前查出了已是艾滋病数年，长期服药。2026年呢6月份，女方怀孕，双方登记结婚，随后男方才采班。女方虽未被感染，但决定终止妊娠，并诉请撤销，婚姻。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呢，男方其婚前未如实告知患病事实，判决撤销双方的婚姻关系，是这样。
0: 这个案例它说明了什么事儿呢？
1: 对，婚后撤销侵权索赔属于事后救济，若病毒已经传播，撤销婚姻也换不回身心健康，赔偿数额再多也无法弥补，所以在公共卫生的层面还需要更靠前的一个防线，是这样的。
0: 明确了。那从现行的这个法规来看，告知义务和隐私保护是不是一定不相容的呢？
1: 并非不相容，民法典呢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的隐私、个人信息的保密，但传染的防控、密切接触者呢，它属于

0: 一个例外。依法呢，医师法呢也禁止，违规泄露患者的隐私，但若告知仅限于防控的必须程序的合规，也不构成对保密义务的一个违反，是这样的。
1: 哦，明确了。那地方立法把这种告知对象限定为配偶啊、性关系者，甚至是申请结婚登记双方，这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已然向社会公开了？
0: 不算，一些地方立法呢，将艾滋病告知义务的对象限定为配偶、性关系工作、性关系者以及申请结婚登记对方当事人，均属于针对特定的密切接触者的风险告知，不等同于向社会发布。医疗机构以低调的调查待告知，前提是已经掌握了接触关系存在一个传播的路径，而且呢，本人呢未依法履行告知，是这样。而且它完全符合公共卫生干预中的比例原则，选取最小侵害方式，实现防传播目的。
1: 明确了，明确了。这么一说来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健康权优先于这种就是社会上一些其他人的隐私权的，对不对？
0: 对，健康权呢，它优先于宽泛的一个隐私利益。艾滋病呢，经过性接触传播，配偶、固定性伴侣面临的是感染的风险，属于一个身体重大的利益。在满足比例原则的前提下，隐私的利益可以让位于避免严重的人身损害的现实风险。
1: 那在婚姻关系里面，像这种患者，他的这个法律又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只局限于在这个重庆的这个视角下来探讨。温女士，
0: 对婚姻关系呢，其实本身呢，内涵的就是一个诚信与互助。民法典规定了婚前负有重大疾病必须告知的义务，依据公共法规呢，婚内呢也负有不传播而且配合流调、提示风险等义务，二者的衔接呢才是大幅度减少了婚后打官司、赢了官司、输了身体的根本。于情没有人愿意被置于一个传染风险而不自知，于理告知是阻断传播最经济的路径，于法权利义务责任均有上位法的依据，三者融合正是不少网友支持重庆此次立法的心理基础。
1: 但是常言道啊，就是入法难，执法更难。你看看这条例从纸面走到地面上，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实践中呢，需要条例从纸面走到地面，而且保护立法的一个原因，还得有更细致的实施办法，比如机构兜底这一条款，待告知的一个启动标准尚不明确，若本人未说就医医院告知，可能会削弱本人主动告知的动力，同样会增加机构的一个负担。
1: 哦，明确了。好的，北京时间的15:56，温律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做客咱们交管有话说的直播间。同时呢，哎，温律师，您有没有发现今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今天是什么事儿？
1: 哎，就是今天我在写这个准备咱们这期稿件的时候啊，就是今天的日期刚好是10月8号啊，刚好和咱们1008是呼应上
0: 的。哦，是呢，
1: 对吧？
0: 咱们交通台呢就是1008，今天是正好是10月8号，非常好，也就是代表着我们交通台呢每天像一个工作的开始一样，以积极的热情、以饱满的态度来迎接每一天的公益普法。
1: 好的，感谢温律师此时段做客交管有话说的直播间，我们明天再见，温律师。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嘉浩，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再见温律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7，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各位。

0: 一起自由连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陆康80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65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

0: 这里是暖城剧场。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7回《许田围猎，曹操僭越》。
1: 曹孟德水淹下邳，吕布因借酒错打了侯成，侯成、宋宪、魏续几个人定了个计，就把赤兔马给送到曹营去了，而且和曹操规定好了，见城头以白旗为号，让曹丞相领兵攻城。曹丞相一看呢，城头果然出现白旗了，他带着人马就攻上来。当时可把吕布给惊坏了，他亲自提画戟跑上城头，由打清晨一直打到了中午，曹兵这才暂且退后了几步。吕布这才缓了一口气，他太累了，坐在城楼这椅子上打了这么个盹儿。就一打盹这功夫，人家先把这画戟给他偷走了，随后用十几条绳索把吕布给捆起来了。哎呀，吕布醒过来了，醒过来就动不了了，他喊他手下的亲兵快来给我松绑。那亲兵刚往前这么一近身呢，宋宪、魏续他咔嚓一顿刀剑就把吕布的亲兵给杀散了。然后宋宪就冲着城下边喊，吕布已经被捉。可城下的曹兵不信呢，刚才他们看吕布还提起在城头督战，这么一会儿怎么被捉了呢？大将夏侯渊勒住了战马往城上看，他没领着兵往上攻。宋宪、魏续着急了，这城头上就他们俩人呢，好多人呢都是吕布的人，要有一个过来手快的蹭楞一下把吕布绳索给解开了，那我们俩就全完了，这可怎么办呢？宋宪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对了，我把画戟扔下去，大概下边就信了。他让魏续看住了吕布，然后自己使了平生的力气，哒，把方天画戟由城头上给扔下来。夏侯渊一看画戟，哦，吕布确实被拿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大队人马一声杀，哇，就杀进城来了。杀得吕布手下的那些军校四散奔逃。这时候高顺和张辽困在南门那儿出不来了，也让人家给活捉了。陈宫跟高顺、张辽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他也不知道吕布这边怎么样。一看这城中眨眼的功夫都是曹兵了，他赶忙从东门走，让许褚把陈宫给捉住了。这时候夏侯渊这才接曹丞相进城。曹操一进城来，先贴出布告去安民，是黎民勿扰，然后把围困夏邳的水撤了。他这才带着刘备来到夏邳南关白门楼。白门楼上正居中一把大椅，那是给曹丞相准备的。丞相吩咐在自己身边准备一把椅子让刘备坐的呢。他把文武全都带到白门楼来，在两厢站立。关羽、张飞在刘备两侧垂手一战，好威风。曹操这才吩咐把吕布被擒住的这一干人全都带到这儿来。这吕布可太可怜，他身高一丈多呀，可以说是猛一头炸一辈的汉子，现在叫这十几条绳索给捆的是筋酸骨痛。哎呦，那样子那难看呐，快成了五味节的粽子了。吕布直嚷嚷啊，别捆得这么狠呐，你们也得给我松开点啊。曹操冷笑一声，呵呵呵，伏虎焉能不擒，你是老虎啊，松松快快绑着你跑了，哪有那事儿。吕布回头这么一看，在他身边站着三个人，正是宋宪、魏续和侯成。几位将军，奉先素日待你等不薄，因何今日献官擒主？为什么把我马也偷了，把夏培也让给曹操，把我也捆上了？哼！宋宪一听，难得吕将军你问，自从曹兵围困夏培以来，你只听妻妾之言，不纳良将之计，何言不薄？这个吕布哑口无声了。曹操吩咐先把高顺推上来。不用推，高顺大踏步流在外边走进来了，而且还是如

0: 人之境，就像这儿没人一样。他往曹丞相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随后瞅了瞅魏续、宋宪、侯成，他撇了撇嘴，很蔑视，又看了一眼吕布，然后他昂首往那儿一站。北秦之将，通常你的名来。高顺又看了看曹操，啪一甩脸，还是没搭理他。我来问你，你可有何话讲？高顺还没言语，呵，这无声胜有声啊，看来这是闭口是金，开口是银呢。你是不会说话呀，还是不愿意说话呀？你说这不气人吗？这不是，来人呐，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高顺眉头不皱，一转身出去了，不用一推，刚把高顺推走，许褚把陈宫押上来。曹操一见陈宫啊，不由自主的他离开那个座位，猛地他意识到自己乃万军之主啊，怎么能在一个备秦之将的面前如此客套呢？想到这会儿他又坐下，陈宫往曹操面前一站，泰然自若，就像曹操没在他跟前坐着一样。曹操一看，呵呵呵，我当何人？原来是公台，公台别来无恙。当年在中牟县捉放曹某宿殿之时，因何不辞而别？陈宫听了这事，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挑，哼，像你这不义之人，我焉能不气？哦，曹操点了点头啊，总算孟德不义，那陈宫为何久侍奉先呢？就算我不好，干嘛你去保吕布？陈宫听了这儿，回过头来看了吕布一眼，轻轻点了点头啊。纵然吕布有勇无谋，也胜似你这铲诈奸雄之辈。呀，这句话曹操叫陈宫说的面有羞愧之色。曹操想起来了，为什么陈宫说我不义，又说我铲诈奸雄？那就是我杀了吕伯奢的全家，而且我说了句过头的话。当时我对陈宫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陈宫伤心了，嘿嘿。曹操心想，公台呀公台，我杀吕伯奢全家也是被逼无奈，不杀不行啊。那要留下老汉吕伯奢，我曹孟德焉有今日？当时我不就完了？可是这些话没法跟陈宫解释，曹操只得苦笑一声啊，呵呵，公台，你素以足智多谋而著称，今已被秦惊，如何呀？你不是说你本事不小吗？可今儿你让我把你捉住了，你怎么办呢？陈宫听这会儿，回头看了吕布一眼，他心里叹了一口气，哎，恨此人不从我言，若听公台之计，我未必遭擒。曹操点点头，这话说得对，不管怎么说，今日之事当如何吧？你说个痛快的吧。陈宫一听，有什么可说的？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干脆你把我杀了就得了。曹操把眉头一皱，如果说我把公台你杀了，那你的老母妻子可怎么办呢？
1: 哼！陈宫听了哼了一声，以孝之天下者不杀人之亲人，失人正于天下者不灭人之子孙。陈宫父母妻子死活都在你了，今天你不把我抓住了吗？你就早早把我杀了吧。
0: 说完这几句话，陈宫是转身就走。哎，曹操愣了，哦，他这是上外边等死去了，这怎么能行啊？哎，刚才他已经托付我了，我得给他个回答呀。
1: 曹操立刻吩咐，将陈公台老母亲和其妻子送往许都奉养，谁敢怠慢这

0: 曹操本想用这几句话打动一下陈宫，陈宫回心转意，他站住了，曹操就把陈宫给留下了。可是陈宫连头都没回，曹操一看，他冲着两边的人一摆手，这意思把他给我拦住。过来几个军校就想把陈宫给拉回来，拉都拉不住。曹操急忙由他座位上站起来，心里这么一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曹操对陈宫啊非常敬佩，他是由衷思念，敬慕盼望已久啊。你别看陈宫许殿的时候不辞而别，他一直想念着陈宫。可今天他真不想把陈宫杀了，但是看他去志已决，作为这唯才是举的丞相曹操来说，心里头非常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果我要得了这个栋梁之才，那对我成其霸业会有多大的帮助，现在看来不行了。曹操是泪如雨下，哭着由打白文楼上把陈宫给送下去。陈宫是引颈受戮，众皆泪下。曹操以最好的棺椁承列陈宫的尸体，命人迁往许都安葬。旁边那吕布这么一看，高顺也让人家曹操给杀了，陈宫也完了，我怎么办呢？吕布刚才看曹丞相和陈宫说话的时候啊，好像曹操有留下陈宫之意，如果陈宫不转身走得那么急，说不定死不了。那我，哎，吕布一扭头就看见刘备了，我求求他吧，我对刘备可不错呀，辕门射戟解过他的困围，他能不给我说句好话吗？对，玄德公，今日恭为座上客，不为阶下囚，望玄德公在丞相面前与我吕布宽解宽解。刘备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曹丞相打外边回来了，吕布这几句话曹操全听见了，他装没听见。曹操刚归座，吕布就跟曹操说上：曹丞相，你所忧心者不过是吕布，今不以遭擒，愿归顺丞相。丞相为大将，我为副之，凭我胯下马掌中画戟，为丞相你得天下，我看是唾手而取，丞相霸业可救。曹操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他用手一拢胡须，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玄德，你看该当如何呀？刘备心说，你问我干嘛呀？哦，你把杀大将之罪搁在我身上啊，我不说。刘备一想，不说不行啊，要是不说，万一吕布要死不了呢？曹操恨吕布，刘备也恨呢，不过他一直没流露于外而已，他这么一着急，灵机一动，明公莫忘丁建阳与董卓之下场。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可真厉害，他提醒曹操，我可告诉你，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干老子，都挺喜欢吕布，可是最后都叫吕布给杀了。你今儿个要是舍不得杀了他，酒后必有一天，你和丁建阳董卓一样，也得让吕布把你宰喽。吕布还在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那听呢，他以为刘备能给他说两句好话，自己呀有希望能活，现在一听啊，可把吕布气坏了。刘备你最无信义。曹操一看，哼，你喊叫什么，吩咐人来将吕布推下去，缢死于白门楼下。缢就是勒，一边往外推着吕布走啊。吕布回过头来骂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大耳不计辕门射戟时，吕布是一边走一边骂呀。忽然外边有刀斧手推进一个人来，这人骂开吕布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吕布匹夫何苦求饶。
1: 把吕布推出去了，
0: 把张辽推进来。
1: 张辽见吕布求情，气得破口大骂吕布。这时武士们把吕布推到白门楼下，先用绸子把他勒死，然后枭首。可怜吕布一世英名是求饶枭首啊。这时张辽昂首挺胸站立在曹操的面前，
0: 张辽往曹操跟前一站，曹操上下一打量，哎，认识他。这曹操啊还要拿张辽开开心，我看此君好面善，咱们曾在哪里相识过。张辽一听，不错，你这个记性还可以，曾在濮阳会过面，很可惜呀。嗯，曹操一听，可惜什么？可惜当时濮阳火太小了，没能烧死你这祸国之贼。曹操这气好匹夫啊，你都被擒成为我的阶下之囚，还敢这样洋洋得意，你要跪倒苦苦求饶，说不定我还许留你条活命。现在你不是骂我吗？我亲手杀死你。张辽冷笑一声，引颈待斩，把脖子一伸，你杀吧。曹操苍狼把宝剑亮出来，离开座位仅走几步，把剑往起这么一举，刘备赶忙伸过一只手来，砰，把曹操的腕子给拖住了。丞相剑下留情。与此同时，有一员大将啪啦一撩着战裙，跪倒在曹操的跟前。丞相容禀，关某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我愿以性命相保。
1: 哎呀呀，关将军快快请起。曹操把关羽给扶起来，然后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突然大笑，哈哈哈，我也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方才我是相戏而已，开个小玩笑。说着曹操是亲解其缝啊，就是亲自把张辽的绑绳给松开，然后啪把自己锦袍脱下来给张辽披上，请张辽上座，封张辽为中郎将关内侯。张辽十分感动，他就归顺了曹操。然后张辽跟曹操说，还有些个将军在外边，我得把他们召回来。有一员大将叫臧荡，张辽把他给请回来了，还带来了几千人马，曹操一一都有封赏，然后让他们守住清徐沿海一带等处，让臧荡为琅琊相镇守下邳。随后曹操传令，将吕布家小和貂蝉一起载回许都。然后曹操在下邳住了几天，犒赏了三军，随后这才带着玄德、关张以及众将回师许昌。当往回一走，路过徐州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出什么事儿了？徐州百姓几乎是倾城而出啊，遮满了大道，两旁摆的完全都是香案，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些黎民百姓拦住了曹丞相的码头，一致请求让曹丞相把刘备、刘玄德留到徐州为徐州牧。哦，曹操眼珠一转，心里头暗暗打了个冷战，好厉害的刘备，感情这些黎民百姓对刘备有这么深的情谊呀。回过头来，他看了看刘备，刘备这时候在马上可紧张了，心里说，父老们，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深情厚谊，可是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呀。这么一来，曹操一个是不能把我留到徐州，二他必生疑心。刘备这时候可为难了，曹操没动什么声色，甩镫离鞍，翻身下马，过来把这些老百姓前面这几位长者，年纪最大的老人，曹操一一都把他们搀扶起来，然后告诉他们，几位父老，

0: 你们这样挽留刘世军，我都很感动啊。不过玄德公功劳太大，我必须陪他到许都面见天子受封，待天子封赏之后，我要亲自将玄德公送到徐州，不知列位父老意下如何呀？这众百姓一听，哎呦，都感谢丞相，但愿使君早去早回。
1: 曹操人马一回到许都，皇上派銮驾出城相迎。进了皇宫啊，曹操把刘备给献帝做了引荐，同时保举刘备，说此人功劳很大，让皇上封赏他。献帝一看刘备一表不俗啊，
0: 就问了问，说卿祖何人呢？
1: 玄德一听皇上这一问，他哭了。献帝觉得奇怪，
0: 爱卿为何伤感？玄德向上叩头，口称万岁，臣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
1: 献帝忙叫宗正卿查查家谱，这一查呀，刘备还真不是外人，论着还是皇上的叔叔刘皇叔。嚯，当时把皇上高兴得不得了，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然后把刘备请到偏殿设宴，叙一叙叔侄之情，也就是叔侄之礼吧。献帝呀，对刘备真亲热呀。一边喝着酒啊，皇上这心里可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寡人自登基以来受的罪可不少啊，先是董卓篡权，后是李傕郭汜之乱，好容易把曹操判进了朝廷，没想到曹操独断专权，国事不由朕主，我要有这么一位英雄的皇叔，将来也有个倚靠。献帝与皇叔谈得非常投机，曹操回到了他的相府，他的谋士荀彧、郭嘉、程昱就找来了，说丞相，您没看呢，天子待玄德公甚厚啊，我们看刘备并非池中之物，他不是人下人，将来非成大器不可，今日天子又认作了皇叔，恐怕与丞相不利吧，望丞相深察。
2: 多谢先生们的提醒，好也交三十年，恶也交三十年，好物我自有主张。
0: 玄德今日既认作天子的皇叔，那能对天子不尽心尽力吗？天子有旨，他能不遵吗？
2: 那位先生，今日朝中之赏罚长于何人之手啊？
3: 哦，这句话给几位先生都提醒了。对呀，真正的实权都在曹操这儿呢，刘备不得听皇上吗？皇上听我的。
0: 程昱先生听到这儿笑，丞相所言极是啊，我看今日吕布已灭，天下震动，丞相您可正是成霸业之机的时候，那意思您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得了。
2: 曹操一听不行，
1: 为什么呢？现在朝中古孤尚多，未可轻举妄动，而且使我最担心的外面还有袁术、袁绍、张绣、刘表等人，尤其二袁，现在袁绍不和公孙瓒打仗的吗？如果他们要是拉锯似的打呀，对两下都有消耗，对我还有利。如果袁绍要把公孙瓒灭了，那对我来说还是个威胁。同时我也不知道朝中还有多少袁氏宗亲，有人就提出来了，太尉杨彪就是袁术的亲戚，把他贬了。曹操一句话就把杨彪给贬了，而且曹操另有打算，另有安排。他有什么安排？他要许田设围以观动静。众谋士一听都同意，丞相之意深切可见，您太高明了。
3: 这个许田呢，是个地名，就在许昌附近。

0: 曹操请皇帝和文武大臣到许田去打猎，借着这打猎的机会，曹操要看一看朝里头他自己的势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少是他的人呢，有多少不是他的人。曹操主意已定，亲自到皇宫来请天子。晚追这么一听，现在这打猎这是正道吗？
1: 哎，曹操一听，万岁，
0: 古之帝王春搜夏苗，秋显冬狩。古代行为采猎，春天出去打猎叫搜，夏天出去打猎叫苗，秋天打猎叫显，冬天打猎叫狩，四时出郊，以示无于天下。皇上不敢不答应啊，就点头了。曹操亲自安排，他设了一个围场在许田，周围方圆200里。是日这天早晨，汉献帝派銮驾出朝，刮斧刀钺，执掌权衡，日月飞龙散带，献帝骑逍遥马，随同献帝3000御林军，有黄门官、传旨官、内侍官、捧剑官，文武大臣中有车骑将军国舅董承、侍郎王子服、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基，还有西凉太守马腾。曹操安排了人马10路，而且还带着一支亲随铁甲军，围场200里，遍插旌旗，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
2: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4: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23，微信同号。
8: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下。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8回《藏血诏·董国救玉显》。
0: 曹操许田设围，他用皇帝的金披剑射中一枝梅花。

家一看这只金皮箭呢，都误以为是皇上射中的，立刻是跪倒称贺，山呼万岁。这时曹操往前一催马，他抢到皇上的前边来了，迎受这一称贺，大家这才明白。

世所罕及呀。您这建设的太好，怎么这么准呢？我看呐，没有人能比得上您。曹操微微一笑，皇叔过奖了，这乃是天子的鸿福。说到这儿，他称颂了皇上几句，可是这张弓并没还回去，本儿他把他背起来了，皇上就没敢跟他往回要。围猎直到中午，这才在许田设宴，是君臣共饮呐、大家在一起喝顿酒，然后驾还许都。刚回到许都啊，关羽就来找刘备来了。大哥呀，这曹孟德明明是欺君罔上啊，他把这个路给设倒了，大家称颂的时候喊万岁，那是对天子啊，他为什么催马到前边去迎受这一称贺呀？我当时想一刀把他劈死，那您为什么拦阻我呢？当时把我气坏了。玄德赶忙劝解关羽，二弟不能这么做呀，你别忘了这投鼠忌器。投鼠忌器是怎么回事啊？汉文帝手下有个大臣叫贾谊，有一次啊，他给文帝上了一个表，说了这么句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就说这老鼠啊，在一个很好的器皿上那儿趴着，你要打这老鼠，不就把那件东西给毁了吗？意思就是说不敢触动贵臣，唯恐伤害君主。说你当时举刀上前呢，恐怕你也杀不了曹操，咱们弟兄三个人力量多单薄，你没看曹操周围那是多少人吗？如果要动手打起来的话，曹操在这混乱当中，他杀死了天子，把这罪过不就放在你我弟兄的头上了吗？哦，关羽听到这会儿点点头，虽是这样，他心里也是愤愤不平。大哥，我看今天要不把这国贼曹操杀死，酒后必成大患。哎呀，玄德立刻摆了摆手，二弟，此事干系重大，望我弟切勿轻言呐，你可别到哪儿都说。关羽生着气走了。这满朝文武岂止是关羽生气，生气的主多了，还有不少掉泪的呢，就连皇帝呀，这位汉献帝都哭了好几次了，他心里比别人呐更委屈。为什么自从自己继位以来，天下是奸雄并起呀，按下葫芦瓢就起来，开始吧董卓篡权，后来吧李傕郭汜捣乱，好不容易请来了这么一位曹操，满以为这位呀、是辅佐社稷的一位耿耿忠心的忠臣呐、没想到他也是弄国专权。就这次行为采烈，哪有跟皇帝并辔而行的，就差这么一码头啊，谁有这身份？当大家看到金披剑一欢呼的时候，曹操扬眉吐气，洋洋得意，往前一催那个马，一挺那个胸，一扬那个脸，天子全看在眼里了。射完了猎之后，这金弓就不往回还了，自己心里头能不难过？他就跟福皇后说了，说曹操要是这样作威作福的下去，我每天看见他呀如负锋芒啊，就像在背上啊背着好多芒刺扎得那么难受。他又把今天围场的事情跟皇后说了说，我瞅着这个曹操他是早晚必有一谋，你我夫妻呀、就死无定所了。福皇后心里也很难过，那满朝公卿这么多的大臣，他们都识汉路，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救国难吗？夫妻这儿正说着话，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跪倒在献帝的面前。献帝一看，原来是皇丈福完，就是福皇后他父亲。

方才他们夫妻的对话老福丸听见了，他跪在这儿一边安慰献帝一边跟献帝说，老臣我在围场也看得很清楚，可是我没有这力量，我制服不了曹操，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权柄，万岁您不要难过，保重龙体为要啊，您总是这么哭这么憋闷，这可不得了，老臣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人可以灭曹。皇上一听，你快说是谁。那不是旁人，就是曾经在灞河救国家的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因为他官拜车骑将军，他手里头有点兵权，我看他还能行。啊、哦、献帝点了点头，那请皇上把他招进宫来。哎呀，福丸摆了摆手，万岁那可使不得，因为什么您不看看，朝中几乎都是曹孟德的耳目，万岁您的举止言行都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禀报于曹操，所以不能直接招董承进宫啊。献帝一听，皇上说得有理呀、啊、那么以皇上之见该怎么办呢？福丸想了想，万岁这么着吧，您呢暗暗地写一道密诏，然后您准备一件衣服，把这个密诏缝在衣袋里，您把这个衣袋赐给董承，叫他回到家里去仔细观看，然后叫他找些心腹之人，就可灭曹了，而且此事是神不知鬼不觉，不知万岁龙意如何。好好好，皇上我立刻写诏。献帝掉着眼泪，咬破了中指，用血写的这份诏书写完之后交给福皇后，让她一定要把它缝好，千万不许露出什么马脚。福皇后那是更仔细更谨慎了，她把这道血诏就缝在这玉带里，可以说缝了个严严实实。缝好之后，献帝就把这件锦袍穿上，他把这玉带也系上，然后才传旨招董承进宫。董国舅不知道什么事进来见过献帝之后，献帝领着他上宫城阁了。到宫城阁来干什么董承不知道，献帝问他，你看太庙宫城阁正居中坐的是谁呀？把董承吓了一跳，心说皇帝这不是诚心明知故问吗？那我能不知道吗？正当中坐的是开基立业的高祖刘邦、啊、那么两边站立的那两个人呢？董承赶忙回答说，那是刘侯张良、错侯萧何呀。献帝点头，对，他们都是开国元勋汉高祖的股肱之臣。今日我看你国舅啊也像朕身边的子房啊，跟张良差不多。董承一听，那我怎么敢承担呢？献帝微然一笑，你不是也曾经救过驾吗？我还没有封赏过你。说的这会儿，汉献帝往两旁看了看，看那人离着他们很远，他这才压低了声音，寡人今日有锦袍一件，玉带一条，赐予国舅，你把他带回家中闭门观之，你把门插上仔细看看，不要辜负朕意。说完了把袍脱下来，把带解开就交给董承。董承叩头施礼，赶忙把袍穿上，玉带系好，君臣走出宫城阁。董承急忙辞别献帝回府，他心想这衣带里一定有东西啊，我得赶快回府去看。刚走到东华门，只听哒哒哒哒哒哒一阵马蹄声。好、啊，他看前面有一人跨坐在鞍桥上，后边带着不少的铁甲军，来者不是旁人，正是曹操。吓得董承想回避，往回走不行了，往前走那就要冲撞，躲没有地方躲，只好他妈道边一站，是躬身一礼，他想把曹操让过去。嘿嘿，曹操走到他的跟前，

0: 白马勒住了，感情是特为他来的。董成陪着献帝一进功臣阁，曹操那儿就得到禀报了，说国舅董成被天子召进宫中，进功臣阁太庙去了，不知道什么事情。曹操不放心，他这才催马赶到东华门，正好跟董成走了个碰面。曹操甩灯离开，下了马了，背着手走到董成的跟前，上下打量打量董成。董成的心是突突直跳。曹操看完了他之后巍然一笑，呵呵，不知国舅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呀？禀丞相，董成蒙天子见召，赐我锦袍一领。
1: 哦，
0: 为什么天子无端要赐国舅锦袍一件呢？这个啊，丞相，万岁说我曾经在灞河有救驾之功。
1: 哦，
0: 说话的同时啊，曹操就注意上董成这个袍带了。看着看着，董国舅，能不能把这玉带解下来让我看一看？董成吓坏了，心说这袍带里边有东西，解下来给你看看那怎么能行啊？他想不解，不解曹操能答应吗？他稍这么一打沉儿，曹操吩咐手下人，速与我解之，你要不解，过去人把他给我解下来。董成一看，且慢，我这就解给丞相。说着董成把带子解下来交到曹操的手里，曹操接过来看了看，是一条镶金嵌宝的玉带，也没有什么呢。可是他不放心，又打量董成，呵呵，国舅，你把袍脱下来叫我穿穿不好吗？可以。董成不敢说不行了，要说不行的话，曹操立刻能吩咐人过来给他扒喽。他赶快把袍脱下来交给曹操，曹操接锦袍在手，啪啪啪抖了这么两抖，也没发现什么。他又把这个袍举起来对着这太阳照，他看得可真仔细啊。这时候董成紧张死了，心说他要瞧得这么仔细，一会儿的功夫不得发现了什么呀？那可怎么办呢？曹操啪把这袍子这么一抖，唰，他穿上了，然后把那颗玉带他也系上，系好之后，嘿，他告诉手下人，你们来看，哎，我穿此袍合体吗？他手下的这些亲随一看，哎，丞相您穿这袍太合体了，其实啊短半尺。曹操明知道他们这是说好话呢，呵呵呵，董国舅，丞相，他们都说我穿这个袍挺合适，那么国舅就把这袍带转赐于我，你看怎么样啊？不是皇上送给你的吗？你现在做个人情，就把它送给我得了。曹操嘴里这么说着话，他眼睛死瞪瞪地盯着董成，看董成什么表情。董成都要紧张死了，我怎么能转赠啊？说不给，这话还说不出口。他转念这么一想，强作笑颜，哈，丞相，这是天子所赐，我怎好转赠？我也不敢这么做呀。您容我回府，给您另做一件。啊！听到啪，曹操把脸就沉下来了，用手一撕然，董国舅，此袍带你舍不得转赠。难道其中有谋乎？有什么阴谋吗？可把董成吓傻了。啊，不不，丞相，如果您穿着合体，那您就把它穿去吧。哈哈哈！曹操点了点头。董国舅，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曾经说了，灞河救驾有功。天子这是赏赐你的袍带，我怎好夺人之美呢？还还给你吧。
1: 哎呦，董成那

0: 颗心扑通一下子才算掉在肚子里，曹操要把这袍带还给他了，东城是如释重负啊。
1: 他不敢走啊，站在这儿等着，他等着曹操走了之后自己好回府看看这袍和带里边藏着什么。这曹操啊还不忙着走，他就瞅着东城，东城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先走啊。啊，丞相，东城跟您告辞了。曹操点了点头没说话，笑呵呵地瞅着董成，他越端详董成是董成心里头越紧张，他还不能急着忙着走，他走得过急他怕曹操把他叫回来，你回来你跑什么，你说不急着走我紧着在这儿磨蹭什么呀，我得赶快回家呀。董成转过脸去还得迈着四方步装作没事的样子，他走不多远，曹操这时候已经上了马了，前呼后拥的哗由董成身旁过去。董成一看曹操走远了，他没过头来赶快上马，快马加鞭呢就往家里跑啊。到了家门口啊，凳都没摘利索，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府中的那些仆人不知道国舅今儿这是怎么了。东城急忙跑到小书房，把门关上，窗户放下来，把这件袍和这带全脱下来了。东城先在这袍上找，这么说吧，把这件袍有领子、前心、后心、底摆、袖头全都找遍了，没火。哎呀，这里没什么呀，当时曹操举着这件袍冲那太阳照，把我差点没吓死，我怕他呀照出点什么来，看来这里边是什么也没有啊。董成又开始啊看这条玉带，他先用手摸，摸来摸去也没摸出什么东西来，把董成急坏了，晚饭都没吃，天黑以后掌上灯他又接茬找，他把那袍子几乎都给拆开了也没找着，这袋子他翻过来掉过去几乎看了有一百遍了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董成都困了，他趴伏在这个桌案上打了个盹儿。这个蜡灯灯花很大，忽然间掉下个小灯花来，正好就掉在这玉带上，一下子烧个窟窿，把董成的胳膊给烫了一下子。哟呵，他一激灵醒了，哎呦，把董成吓坏了，这玉带怎么烧了，他用手这么一葫芦就有点这小窟窿里啊透出点东西来，好像里边卷着这么一条白绢。哎呀，在这儿呢，董成赶忙找来刀剪把这玉带拆开了，就把这条白绢抻出来，他铺开这么一看，感情是一份血诏，皇上把中指咬破用血写的。这诏书什么内容啊？诏书里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接连党羽败坏朝纲，封赏都由不得汉献帝做主了，所以汉献帝把这道血诏给了董承，让他纠集忠义两权之士灭曹操，伏安社稷。董承哭了，他正哭着呢，从人进来禀报，外面有您的挚友求见，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天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来见我呀？吓得董成赶忙把玉带诏收藏起来。他刚把诏书藏好，只见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四位。董成

0: 一看，确实是自己换命之交的好友哦。其中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基、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几位大人进来一看，董国舅怎么俩眼通红啊？哎呀，几位兄长，天到这般时候，你们来此则甚？我们来给您道寿经来。董成一听奇怪，给我道的什么寿经啊？哎，国舅，我们听说天子不是赐给您一件锦袍、一条玉带？对呀，据说是险一险让曹丞相给没收了，在皇宫门前翻过来调过去看，有这么回事吗？那么万岁给您的这件锦袍和这条玉带是怎么回事呢？董成听到这儿，看了看几个人，不能再隐瞒了，他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他过去亲手把门关上插好，回过头来把诏书拿出来，叫这几个人这么一看，这几位都掉了泪，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啊，必须得把曹贼灭了。咱们怎么办？咱们把名字就写在这诏书上吧。对，几个人都在这诏书上签了名字，刚把名字写完，家人敲门，当当当。东城开门这么一看，何事叩门？启禀将军，外面有西凉太守马腾将军求见您。东城打了个冷战，不不，我不能见他。你赶快出去跟他说，你说我染病在床。哦，是。这家人赶忙出去了，出去功夫不大，东城就听啊，这院子门口那儿有人吵，嗓门还挺大，岂有此理，什么有病？我在皇宫门前亲自看见他面带春色，满面春风，精神百倍，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他就有了病了呢？岂有此理，我一定要见国舅，你们与我闪开了。家人拦不住了，马腾大踏步的打外边就进来了。东城回过头来冲这几个大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可都别言语啊，我出去，我一个人对付他。董成赶忙又屋里跑出来了。哎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马腾将军。快，厅堂中一叙。董成就把马腾给拉到客厅来了。分宾主落座之后，不知道马腾将军天到这般时候来到府下，有何指教？把马腾都给气晕了，瞪着俩大眼睛上下打量董成。国舅啊，将军，我听说你病了，你这不是满精神吗？啊，哦，我是偶染风寒，我确实有点病，刚才这个我想着挡驾，实在是有些不公啊。哼，马腾啊，把脸甩过去了，好大的不高兴。哎，他叹了口气，我实话对你说吧，国舅，我要回西凉了。我觉得这满朝中啊，能够我向他辞别辞别的只有你，可是我没想到你差点给我来个闭门羹啊，险一险连见都不见我。哎呀，我真是百思不解呀。哦，马腾将军，我董成有失迎候，罪过罪过，算了吧。说到这会儿，马腾挺身站起来，啪把袖子这么一抖，长叹一声，据我看来，这朝里边没有几个救国之人，再会，一挑帘子出去了。哎呀， 东城一看，这马腾说话话外有音呢、几步他从屋里就追出来，哎，马腾将军，请留步，你回来。他又把马腾给拽回来了。方才将军所言，朝中没有救国之人，这话是冲着谁说的？我就冲着你，你还身为国舅呢。许田设为时候，曹操那些举动你都没看见，我现在一提这档子事儿，气得我马腾浑身直抖啊。想不到你贵为国戚，你是皇上的亲戚，你不思念报国，你整天净在家里干什么呀？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因雨水管网施工，于2026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对东胜区的越秀街与规划路交叉路口进行封闭施工，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的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确需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徐勇启事：10月6日晚22点打车，从东胜的民生广场美食街西门到万达如家酒店附近，不慎丢失黑色小米手机，支付给平安快乐 Z， 失主电话158-4811-6673，送回避谢。失物招领信息：10月7日上午，世通公司爱心的哥巫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吉利车钥匙，失

0: 如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域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域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域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域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域行车一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域汽车城；买车到天域，选到您满意。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怎么压这嗓子也是能感觉到稍有一些不适啊。
2: 对这个这两天这个气温变化早晚温差挺大。
0: 对，今天也是一个节令的日子嘛。
2: 嗯，
0: 深秋真的来了啊。
2: 对，
0: 没穿秋裤的赶紧穿起来，早晚温差比较大，注意添加衣物，这是常规的一个提示啊，也包括这节前疯狂出去游玩的朋友，回来呢赶紧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积极的就像咱车迷俱乐部一样，赶紧投入到服务咱们广大车友过程当中。
2: 对
0: 对，所以说提醒您，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赶紧来互动啊！今天事儿还挺多，也预告一下，你像懂车帝发布的那个 V800 啊，刹车踏板断裂的事情，包括这个补贴的事儿，补贴的事儿不是说有新政策了，而是补贴现在陆续的要接近尾声，真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下手买车。
2: 嗯，
0: 也包括一些其他车型上市发布的内容啊，我们会穿插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服务，大家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还有抖音娓娓道车来互动啊。
2: 嗯。先给大家带来咱们听友节的消息啊，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千米，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
0: WX 现在他就马上就问说现在哪个期限有补贴，您这个把情况再说一下。首先补贴呢肯定还是以国家的那个报废或者是置换为主。
2: 嗯，
0: 核实了一下，就是那个之前名下没有车那个补贴的文件到现在没见，那咱们就不宣传了好吧。
2: 嗯，
0: 那个呢针对于鄂尔多斯市，就是你名下没车，原来鄂尔多斯市商务局是有一定的，也有一定的补贴的。这个
2: 咱们康巴市这两天有限购补贴，
0: 那就是针对于
2: 没有旧
0: 车
2: 的，
0: 对，
2: 有限购补贴。
0: 那个是补多少？
2: 多多屏上面能抢券，那个抢完券以后，根据你那个价位档，然后就可以商量。
0: 那个是补的钱呢，还是补的一个消费卡？
2: 也算钱吧，就是多多屏那个积分嘛。积分就顶如钱嘛。
0: 对，因为他那个多多屏的积分你可以直接扫码能消费去。
2: 对对对
0: 对，行，您看我这么说齐了吗？或者是你那实际是什么情况，您再发的详细一点，我们针对于您的实际情况给您做回复，这样就更精准了。也谢谢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抖音娓娓道车的粉丝，问题再发的全一些好吧。
2: 嗯，
0: 秦大伟发的信息，他提名字了啊。
2: 嗯，
0: 咱们先把这家的店先放一放。他说咱先说事儿，2026年9月买的风云 T7， 九月买的风云 T7， 风云 T7 是刚刚
2: 上个月。嗯
0: 啊，然后呢10月4日车辆正常行驶当中失去动力，踩油门没有反应啊。
2: 嗯，
0: 这个不复杂，这个好多品牌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2: 嗯，
0: 这叫什么，
2: 就失速嘛。

0: 要失速，
1: 嗯，
0: 那咋处理呢？
1: 哎呀，这个得咨询。比如说，因为你风用 T7 是奇瑞嘛，你看奇瑞的售后的政策嘛，这个就是，他们比如说奇瑞不是有这个整车的质保嘛，这些，
0: 像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了，
1: 嗯。
0: 真是行驶过程当中，尤其是超车的，尤其是在大车非常多的这种复杂路面上，
1: 对，
0: 你正需要力量给力量的时候，突然一下傻了，
1: 嗯，
0: 那这个安全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我延伸的想问一个问题，像这种车辆基本上能给换吗？
1: 哎，你按住三包法的来讲的话，因为那个，这个，他得先判断原因，看是什么原因。你包括你如果是电池的、电机的，还是？这个其他的动力单元模块，这个你情况不一样，这个只能是事后诊断完以后按住你的三包法，执行嘛。当然，三包法肯定是最低的这个下限标准吧。实际执行情况下，肯定各个车企都有相对来说的人道的这种的补偿措施。这个主要是你9月29号，因为提的时间不长嘛，你10月4号也就是将。还没一个星期吧，你像这种的车属于准新车，其实就是新车。新车情况下，相对来说，三包手册你针对那种，就是这个安全动力这些模块，它那个要求，比较严格。可能如果要是诊断完以后确实是大的这种的故障，可能能达到这种退换的标准。这个具体因为得诊断，这个咱们也
0: 暂时就是根据情况描述啊，
1: 对，
0: 您呢肯定心里不舒服，说我花钱花这么多钱，你无论多少钱，我是掏的实实在在的现金，然后我买的是一个新车，希望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对，心理上不接受这个事情肯定是啊，您呢正常的跟他沟通好吧，要通过4S店来协调，把您的信息及时的反馈给厂家，那个更专业，
1: 对。
0: 本来这两天这个奇瑞头就大的了，
1: 大概率应该是那个变速箱那面有问题，应该是。
0: 他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刷电脑嘛，是吧？
1: 这个得看是什么故障。你要是说软件故障，那就是刷程序；要是硬件故障，那就是只能是涉及到更换零部件了。
0: 行。
1: 尤其是这种的情况下，一般是总成需要更换，
0: 对。
1: 这个得诊断，主要是这个咱们判断不了现在。
0: 对，方向上给您说清了。您这样需要帮忙的话，您可以后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下来跟您联系，好吧？继续来看，小强说，现代朗动，您知道很小的一个车啊，9个多油，咋回事呢？师傅，我先来，我先来啊，我看我说全没，您再补充啊。首先呢是这样。韩国车的定位呢，一直是在模仿日系车的风格，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省油，样子要时尚啊，然后这个有一定时间之后呢，行驶一定公里数和时限之后呢，产品质量怎么样？这个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两天九个油呢，我先说一下，从客观上有的，天气冷了。油耗必然有些增加，尤其早晚在鄂尔多斯地区，这个温度还是很低的啊，甚至部分地区已经是0度以下了，自然要增加油耗，这是一点。第二点，因为您发的信息不够全，我就根据我这儿掌握的情况来看，你的车如果说到一定公里数，必然是产生积碳了，也就是说老了，就跟人到一定年龄啊，好多这个功能呢，不像年轻时候那个状态要好，你肯定要针对各个系统。包括你的电路，尤其是10月1是个界限。10月1这个长假之后呢，好多车辆要重新做保养、做维修，干嘛呢？迎接这个冬天的来临。对，那你这个呢，也肯定是不是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您车的情况不太清楚，我只是方向性的给您描述。第三个呢，就是驾驶习惯了，就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些老司机呢，人家有预见性的开车。通过给油门和收油门的过程当中呢，就做到了一个减速，替代了踩刹车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这样油耗呢，自然就要少，这也是一点。

0: 操作您的驾驶习惯的一个问题，还有您车载的重量，你平时拉一个人的油耗和你每天满载的一种状态，那个油耗状态也不一样。
1: 对
0: 对，甚至老司机有一些细到什么程度，加油加到多少，你比如加到一半，我再去加油，因为
1: 控制车重。
0: 你不是，对，你不是说像前两天十一长假，你单程可能就大几百公里，上千公里就出去了，这一箱油加满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市区行驶呢都是短途为主，可能就几十公里。
1: 嗯，
0: 但是你加了一个五六百公里的续航那个油，它本身就重，也会增加油耗。
1: 嗯，
0: 对吧？基本上这个事儿呢，就基本上就说全了。
1: 嗯，
0: 那补充的事儿咱交给周周。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反正朗动 1.6 自然吸气，然后六速的变速箱，所以说。这个车本身排量来讲的话不算太大，就是怎么讲了吧，1.6 正常情况下，应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7到8差不多，9可能是确实是
0: 高了，
1: 有点高一点，但是这个也是结合实际情况，因为这个节假日期间，咱们出行你可能比如说正常平时自己一个人开，你可能出行时候多拉了几个人，后备箱多拉点东西，或者是你走的是大上坡，或者是咱们在行驶过程中碰到那种堵车，怠速的时候它那种油耗的显示就会偏高，因为怠速你不显示里程，你光消耗油耗，它那个平均数一除，你百公里油耗肯定就上去了，这个就跟一起步一打火的时候，那一般有的车一起步一打火油耗都是十几二十，正常行驶完了以后慢慢就降下来，这个它那个提示的那个油耗是一个参考的一个，它那个数字计算的一个瞬间的一个计算，
0: 对，
1: 所以说你最终可能如果想看车辆状态，肯定最终
0: 要
1: 看这个
0: 各方面检查，
1: 对，实际就是说咱们正常行驶下来以后，你找一个标准一点的路况，然后避开这些特殊情况，咱们再跑一跑，简单的自己再测一测，这种可能更理想的，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是车比较老了，然后日常保养可能没有太积极，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原因，反正是老车嘛，油耗一般偏高一点，因为当年那个技术和当年那个这个各种零部件放在现在肯定有一定的老化，
0: 对，
1: 它那个热效率本身当年那些也没那么高，
0: 包括你像火花塞的点火能力，对吧？对，你的积碳数量大小，它的闭合不够好，那肯定是油烧了没有做工，那自然就浪费嘛。包括还有一个最核心的一点，你的超速行驶，那油耗是非常高的，甭管什么车，60迈到100迈，这个相对来讲油耗是比较低，超过120以上，那油耗是嗷嗷的上，甭管是什么风格的车辆，对吧？这很肯定的，也包括电车也一样，你要匀速行驶肯定也省电，你要超速行驶你会发现掉电的这个过程是加剧的。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多人问这个实际续航或者实际油耗是多少，其实这个东西官方给的一种参考的，它是这种理想状态下的这种工况油耗，实际每个人行驶状态下都不一样，你每个人的驾驶习惯，每个人开的路线，每个人的这个日常的这种使用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这种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浮动，所以说这个你再观察一下吧。
0: 需要帮忙的话你也是后台留言，我们下来给您服务。奇了怪了，说前两天在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加油跳枪之后就不要再加了，在凑单加油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碳罐的正常。
1: 我也好像看到过这种新闻，正常跳枪以后一般加油站为了给你凑个整数，可能额外给你往前再补点，其实也没意义，现在大部分都手机支付，也不涉及到找零，
0: 对，
1: 好像也用不上这种凑钱这种了，所以说正常你加满以后
0: 影响碳罐这个事儿对的吗？
1: 具体因为没有官方的说明，所以说这东西咱们只能是说正常跳枪以后就是规避一下这种行为吧，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没看到官方或者哪个检测机构专门发过官方的这种说明。
0: 大家如果有经验的话也可以把您的掌握的知识给反馈过来，现在我发现用豆包这个方式很好，
1: 豆包就相当于百度嘛，
0: 对，它会根据大家发布帖子的数量和描述的情况，
1: 它测那个大数据的，
0: 对，整合大数据然后告诉你一种方向，
1: 对，但是它那个不一定说是百分百正确，因为它是根据你网上所有的消息汇总在一起的一个消息，有可能很多大家都以为的一个常识本身是错的，他那边识别不了，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以这种专业的机构为准吧，这种毕竟是属于一个科普或者是这种便利性的一种工具吧，它但是它不是说百分百准确。
0: 我再分享个小知识啊，
1: 嗯，
0: 这个对于碳罐有没有坏处我不清楚，希望大家帮忙，但是我知道有，你像这个爱丽绅呢是这次我们长途旅行所使用的一辆车，加一箱油非常省钱，不到300块钱，
1: 300，
0: 不到300就没超，这么多年就没超过，但是公里数呢基本上也是就是在489到500出点头这么个状态，不断的加油，这一路上因为跑长途这个公里数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啊，去加油的其中一个加油站提示我说，先生你摇摇车还能多加进去30到60块钱，摇了一下真加进去了，公里数呢显示就是比原来那个状态多增加了40多公里，这样相对来讲就不用频繁的使用车辆了嘛，频繁的说去下这个服务区要加油嘛，
1: 对
0: 对，
1: 那种是极端情况，就是他给你塞塞份，因为你车里面整套油路系统那个管道你可能喷完以后中间有你摇一摇，它把那个整个油全盛在那个管道里，就那个油壶又下去一点余量，它又能加点，但是这个东西反正是特殊情况吧，这个因为一年也就这么两次长假
0: 所以忽略不计啊，
1: 所以说日常行驶过程中一般大家应该不涉及，你日常开车就正常加呗，
0: 对，
1: 那东西专门跑在加油站说把这个车晃晃或者就正常上下班，我觉得也
0: 不用刻意，
1: 也不用刻意，
0: 对对对，也就说这个事儿了，
1: 对，
0: 反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像这位朋友奇了怪说的这个大家该注意也要注意，就恰到好处挑枪就 OK 了，
1: 对，
0: 不要刻意的啊，
1: 对，
0: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往好了想肯定是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对，他们之前还有说法就是不要加太满，加个50%到80%，一般就是不要顶满，都有这种，就是说日常这种小知识，因为它还考虑到你整体的车重，还有这种天气热的时候，还有这种挥发，这种就是比较细了，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习惯了，有的人可能嫌麻烦肯定每次就去加满，那有的人肯定是算的精细一点仔细一点，那我就每次加个一半，因为他日常行驶过程中比如说天热的时候它正常都有挥发啊，这些它无形之中增加你的车重也是会增大你的油耗，都有影响，这个东西。
0: 对，既然说到这儿就分享一下十一期间好多粉丝求助于我然后怎么解决问题的这个事儿。就分享小知识啊，首先呢大家真的应该是学习使用手机上的类似于 AI 这种比较先进的高科技。有一个听友呢就是塞纳车，塞纳车也是叫 HEV 这种模式，对吧，它只不过要比吉利的现在这种模式呢数据还是比较几年前的一个标准，就恰到好处一个标准吧，大家养成习惯了认为总是不费油嘛，停车的时候呢就长时间停滞，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各种电器你使用，你比如说你听广播你放歌曲啊，它还是有电量的损耗的，现在好多车辆的电池都不是很大的，对，长时间这种方式甚至还有一些
1: 小电瓶亏电嘛，
0: 对，额外加装的一些小设施，比如说那个手机支架的带来回收缩的，直接通电的
1: 啊，有那种比如说过去的车现在直接插上那种行车记录仪啊，还有那种电加热呀，那些凡是涉及到那种外接插口的挺多东西的那种，
0: 对，你认为你说你把电源开关都已经关掉了但实际上还通小电瓶，就这档口上啪一下车着不了了，就是亏电，他给我发的视频就是显示那几个数字飘的了闪的了，很明显就是亏电的一个
1: 状态，就一打的时候整个仪表盘张乱转然后忽闪一下打不着那个就亏电了，
0: 对，这个时候彰显专业知识的时候就到了， 怎么常规大家都认为这个小电瓶是在前机盖了，
1: 嗯，
0: 去找了怎么也找不见，尤其他带 HEV 是额外加了一套这个变电器的这一套设备，看起来不像常规的燃油车，非常复杂。
1: 嗯，
0: 那后来想，我说你 AI 一下， AI 必然有那种汽车博主针对于这辆车怎么自救，
1: 嗯，
0: 肯定是有视频的，您按视频操作来操作。
1: 嗯
0: 啊，最后找了小电瓶是在后备箱的右侧
1: 侧面
0: 啊，
1: 侧面那个盖搬起来，就那个覆盖的那个板搬起来应该能看见。
0: 对，还有一个问题，那怎么救呀？
1: 嗯，你像那个正常情况下有的人啊车上是背那个搭车线的，
0: 对，
1: 如果要是不背的话，其实拦那个低车嘛，一般低车师傅车上都有那个救援线，你给上扫上个20-30块钱让他帮你救一下，这个就是最省事的办法。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种这个这中间有个小环节不要丢了，他通过找到电池之后呢，你把电池的某一端拧开重新再装，这也是会要起作用的
1: 啊。那也有这种接触松的时候也有那种拧紧以后就能用的都有。
0: 对，
1: 因为他那个新车，有的新车回来的时候他那个小电瓶是摘开的，有可能买的时候没那么紧固啊、有这个情况。
0: 对，
1: 就是说把那个紧一紧有可能就是能正常使用，都有。
0: 对，现在天冷了，就是好多老旧车辆，我觉得你买个搭电宝，那个搭电宝现在不像以前搭电线一样那么长那么不方便，
1: 嗯，
0: 现在很便携式的，就一个小方块、
1: 嗯、
0: 小方砖一样的方式。
1: 对，带的两根线，然后那个反正是这个就是说需要自己注意，就是平时需要给那个补一下
0: 电，
1: 因为那个你时间长不用、
0: 啊、
1: 它就像充电宝一样，时间长不用它那个里面的电流不够，它还救不起来你的车。因为一般那个搭电宝一次搭车也就是能点火点个3-5下，你如果那个电亏的话达不到那比如说80以下，它就带一下也带不起来，所以说这个都有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那个车那个车的那个搭电宝了，一般来讲的话尽量说规避说长时间放在车里，因为那个属于一种这种也是属于这种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引起这种事故的一种东西。
0: 对，
1: 所以说那个东西长时间高温暴晒你放在一个地方上的话有可能你如果质量不太好那种的有可能有问题，所以说尽量是说也别长时间一直就是拉在车上就放那儿就不管了，所以这东西自己得拿捏好这个东西。
0: 好，提醒您啊，反正您带车您得了解，尤其是突然变天的这种情况，您是老旧车型放地库是一种方式，背上这个搭电宝也是一种方法。自己不受制啊，受制。
1: 嗯，
0: 这是我来俄罗斯学的方言。
1: 嗯，
0: 清风发了信息说 ，MG 的 CX 续航600低配可以买吗？关注了，可以的啊。
1: 嗯，
0: 就是它是第一名爵呢，也是来自于上汽通用集团啊，人家大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呢，在国外的销量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就是它价格非常合理，而且续航给了这么一个数字。我呢是对于好多标了数字非常大的这些品牌，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或者是我帮粉丝买了之后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如实的给我反映他的续航能力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啊，整体看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年这个车卖的销量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感谢奇了怪了刷了这么多礼物。他同时又问新能源车建议加中石油的油，与个人加油站价差不大，燃烧耐烧性体现的更明显。好吧，同意啊，但是我也知道小加油站也差不在哪儿上，尤其像现在的这个价格，我挺感谢这些小加油站的，最起码能省到将近1块啊。
1: 嗯，
0: 你像我用的这些车根本不挑啊、
1: 嗯、
0: 现在10万了什么毛病没有啊，这是如实的情况的一个反馈啊。继续看说开电车就别加油了吧，开电车你知道这次我们也路过很多这个服务站真的是在排队。
1: 嗯
0: 啊，就有快充哦，哎，今天还有个好消息是啥、啊？他们去珠峰的过程当中还给我反馈信息，到珠峰日喀则快到 珠峰这一段有这个比亚迪的闪充。

0: 有
1: 有，这个非常好啊，
0: 后续会越来越多，随着其他品牌后续研发出来这个功能以后，大家都见的话，以后会更好用。
1: 嗯，
0: 这就是慢慢增加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闪充是今年三月份刚发布的，现在过去了6个多月，现在已经全国已经建起这么多了，10000多了，所以说后续肯定越来越好用。这个才是一个，就是一个闪充的。你如果说后续其他品牌大家都建的话，那后续肯定陆陆续更好用，这个东西肯定是越积累越多。
1: 奇了怪了，说自己用的插混车，大站和小站区别真的很明显。好的，谢谢您提醒，我知道啊，这个品牌的还是不一样嘛。
0: 嗯，它就是耐不耐烧嘛。
1: 对，
0: 这就是油品的问题。
1: 这边有两个问题，说评一下华静 S 跟东风奕派 M 八。啊，还特别感谢明点赞了直播。这样广告之后来给您回复问题，也提醒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互动。
2: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咏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8: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9: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尚未与您关注民航资讯。目前，免洗洗手液均含有高浓度酒精，酒精的主要成分为乙醇，属于易燃液体。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及民用航空安全检查手册，酒精体积含量超过70%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含酒精类物品的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胖子帅哥阿伟。
1: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0: 对，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得充分的发奖品。发什么奖品呢？来自于四号桥对面的康巴士新能源中心，比亚迪给提供的免费洗外观的这个券一次。
1: 嗯，
0: 问题
1: 问一下，新上市的一个车型吧，长安起源 Q06 的指导价。
0: 好，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
1: 嗯，顺便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听友节的消息啊，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千米，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
0: 对，MN 这个问题得说一下，评一下华境 S 跟东风奕派 M8 来。
1: 嗯，这个伟哥先说吧，我补充吧。
0: 你来吧，就以你为主了。
1: 嗯，这两个车都是那种大型的那种 SUV。综合售价区间了也差不多，就是十大几20万以里这种的大的，八系九系这种感觉的车。首先你从支架方面来讲的话，两个都是华为的那个5.0的那个支架，所以说支架方面几乎是一样的。那你就对比车辆的硬件方面，你像东风奕派的那个 M8。它是那个增程的，然后华境 S 是插混的，那相对来说可能是插混走高速的时候油耗要低一点，但是奕派 M8 的那个充电续航是300的，要比华境 S 要大很多。如果你不经常走高速的话，市区里用肯定是充电越大越好用，一般体现不上这种亏电这种形式的来讲的话，油耗上面也体现不出来差距。所以说你再对比一下电信品牌，两个车的中高配版本都是宁德的电芯儿，那低配版本的话，一个是用的瑞普的，一个是用的兴旺达和东风那个一起合作的那个电信品牌，所以说相对来说都不是说，如果买那个低配中低配都不是一线那种电信品牌，所以说综合来讲两个车差不多。这个就是自己再对比一下配置和落地价格的这个选择一下吧。
0: 对，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1: 这个价位的车也挺多，你像那吉利银河的 M9， 然后稍微再加点，你比如说有这种长城的 H10， 还有这个，你如果因为你买的都是插混嘛，还可以考虑一下海狮08，是比亚迪的这个带闪充的，400的充电续航的，这就229,900起售的。所以说这个价位的车比较多，可以下来自己对比一下电信品牌呀，充电续航呀，还有这个落地价。
0: 对，说到吉利了，星越 L Plus 在国庆期间展车已经到鄂尔多斯了。喜欢的朋友赶紧去看啊，甚至我给你武断的下结论，赶紧下手，早下手早订车早回车。
1: 对，
0: 这个车很好玩的，它带 HEV 的。吉利呢叫 IHEV 这种模式啊。我查了，对，本田是叫 EHEV。它是什么意思呢？加的是油，然后里边有小电机，在您用

0: 油耗量比较大的时候是电机在起作用。
1: 嗯
0: 嗯，有操控有动力的前提，油耗不高。
1: 对，
0: 而且这辆车区别于传统的燃油车，它把现在自主品牌发力使用的智能化的东西 AI 的东西全部都添加上了。
1: 对，
0: 但是价格非常合理，虽然报价没有，预售价基本上是在16个起步，
1: 嗯，
0: 啊，就是说20万出点头可以很高配的一种状态了。
1: 嗯
0: 嗯嗯，值得关注啊。谢谢勾打头的朋友说，二五款坦克300征服者怎么样？鄂尔多斯用车可以吗？说用买插混吗？三个问题。他说不是越野爱好者，就是喜欢方盒子车型。我呢充电不太方便，单位离市区比较远。来，针对这三条信息，周周给回复一下。
1: 车肯定可以买，这种方盒子系列，坦克的销量一直也比较好。像如果要是说从玩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就买油的，因为油的车辆比较轻，更适合越野。但是你说你也不越野，你就单纯的为这个造型来讲的话，我感觉买混动肯定更省一点，比油的要省一点，因为这个车怎么说油耗，肯定相对于这类型车不算低，因为它方盒子造型注定它的风阻就低不了，这种油耗肯定相对来说那种流线型那种圆形的那种车肯定要高一点。所以说如果是就市区用的话，你就买成混动的，我觉得后续长久来看的这个肯定更经济一点。反正这个类型的车长城做的一直比较突出，你像坦克是他们单独的一个序列，你像还有他们自己的新能源里面有猛龙 Plus， 也是方盒子，也是四驱，也是混动，你再加上还有新出的那个长城的 H10 也是这种方盒子，那这个尺寸就更大，充电续航也是200多，这类型的方盒子挺多，长城序列一直也做的比较好，所以说我觉得能买。
0: 另外就是到底买燃油还是插混自己算账，使用环境场景来讲，有插混肯定是用车成本更低，但是它要比传统燃油车要贵2个左右，
1: 反正是你
0: 用多少电跑多少公里才能把这20000块钱省下来，你自己算账，
1: 反正你用的时间越长肯定能越能值回来这个价差。你如果说就是玩个2-3年、3-5年就又换，可能跑不回来。但是你如果说开个8年以上，肯定早晚得开回来。因为现在的油耗，现在的油价接近9块。你这种情况下，你纯燃油车一年下来的油费肯定是不低的。而且你说你上班的地方又远离市区，那肯定是也比较远。你正常通勤肯定也比较远，那比较远情况下，我可能是更建议你就是优先插混吧，这种你估计1-2年肯定就回来了。
0: 对，感谢几位啊，你看冷不出的出了个问题，大家还回复了啊，特别感谢 Fat， 长安起源 Q05 的售价是15.99到16.99，三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啊，这边呢是。仔细匆匆来13.99到16.99，海棠青蓝是13.59到16.59，也感谢 BYQMJ， 您发的语音我这儿听不着，您重新把它翻译过来再发一下好吧。敏儿也发了一个问题，问塞纳和格瑞维亚的区别有什么，我说简单的，它两个厂子虽然来自于丰田，现在看呢又变成一个厂子了，这种姊妹车型呢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状态，我们拭目以待。至于说两个车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吗？
1: 这就是兄弟两个基本上大差不差，那肯定是详细的每个价位对应的配置肯定有些许的区别，它不可能一模一样，但相对来说塞纳的保有量肯定高于格瑞维亚，而且后期因为一丰和广丰合并了嘛，而且是以广丰为主导，就是说后期肯定是以优先以广丰的车型为主，那个后续大概率格瑞维亚就是停产了，

0: 后续所有的丰田店都是卖的塞纳了，所以说你从后期的保值率或者是这个车型的保有量来看，可能要是还是优先塞纳多一点，因为塞纳是全球车型，那个瑞维亚是中国特供车型，那你从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而且包括后续两家合并以后，格瑞维亚应该就没了，所以说你现在，还是优先考虑塞纳吧。
1: 哈，这边粉丝太多了，特别感谢啊！来，他有个问题说，一汽奥迪 A5L 运动 Plus 裸车多少钱能买啊？那不能说多少钱能买，你喜欢吗？他那个价格现在都一口价，基本上咬得很死，不像以前说报一个价，然后让十来万，很乱。现在不是这样的。我反倒问一个问题，这个奥迪 A5 和 A6 两者有啥区别？就是单数和双数之间的车型有啥区别？
0: 主要还是造型吧。
1: 对，外观上有些。
0: 外观上，然后再就是尺寸上面。然后这个东西价格方面的东西，因为你配这个买车的地方不同，每家店可能报价参差不齐，而基本上现在，这种 BBA 的价格基本上都比较探到底了，基本上如果喜欢的话也能买，不像过去了。
1: 现在给的价格应该是32个多，
0: 没那么贵，应该是 A5 的运动 Plus， 我给你看一下，应该是，21.9代完置换，应该是20出头，你照着。这个价格当个参考吧。
1: 好，
0: 落地完以后肯定加上购置税保险。
1: 狗大什么说我不太想选这个插混，为了省那点油钱会让我有充电焦虑感，20个都花了，不在乎那18000的油钱了。大格局。
0: 可以呀，完全可以。这个东西也没有说哪个比哪个就好。这个东西因为它存在肯定就有它合理性，包括现在还有这种蓝牌的不插电的混动也卖的挺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星越 L Plus 这种不插电的混动，蓝牌的混动，这种就是又不用充电，而且它油耗还降下来，而且它 2.0T 的豪华感也不低，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你喜欢哪个嘛。
1: 对，
0: 难
1: 度问说212可以吗？主播可以吗？这得罪人的事儿，你学习王老师说我不太了解，啊，就过去了。想说吧，想说就来。但是我希望说人话，说真话。
0: 不是太主流的一个选择，因为它是，北京汽车外边的一个，
1: 不是外边，就压根跟北京汽车没关系，两者还打官司了，对，
0: 对一个厂子挂了一个，
1: 啊，
0: 对，挂了一个北京汽车的一个名字在卖，所以说他那个生产厂家，不是咱们传统意义
1: 的
0: 这个北京汽车，所以说小厂的出品不是很主流吧。
1: 接下来看高山八智慧版怎么样。
0: 我觉得也不错，高山八今年的销量还是可以，这个价位你对比一下梦想家，也卖得很好，然后 GL8
1: 路上，
0: 然后还有这个，像他们刚才说那种有充电焦虑的，还可以看一下那个塞纳的那种不插电的混动，这些卖的都不错，都是月销将近10000左右的车型，这几个都不错。
1: 好，看这边，敏儿说落地25个左右的商务车推荐一下，25个左右的。
0: 落地25。
1: 对。
0: 落地25，那就是价位还相对来说
1: 比刚才描述的
0: 要低一点，
1: 低
0: 个5万，或者是低个刚才对比那些车型低个5到10万这种。GL8 那个应该能落地，那个最便宜应该2299，我记得应该。
1: 蓝图梦想家26万多起步的也有，这个就多一点吧。
0: 这个就是稍微超一点，然后你像艾力绅。这些就是
1: 艾力绅比这还要便宜
0: 啊，比这个便宜，但是它肯定是在这个价位以里落地，这个就尺寸小一点。
1: 塞纳符合这个标准。
0: 塞纳应该
1: 两驱
0: 的能，然后还有那个，王朝网的那个夏，王朝网那个夏就是小版的缩小版腾势第9，

0: 下新宽的下，那个也是在25英里，这些都应该都在25英里。嗯
1: 嗯，行，这事儿你满意了，需要帮忙你留电话。BYQ 说现在订购新的 EL Plus， 这肯定没打全，你猜一下这什么新什么？
0: 应该就是那个星月的那个。
1: 哦，
0: 星越 L Plus。
1: 哦，这之前有一句话说，星越 L Plus 上市以后，越 I H E V 就会降价，然后 Plus 是不是省油就没那么明显了？啥意思？
0: 这个
1: 他说的就是加了 H E V 这个版本和传统燃油车之间的一个关系嘛，是吧？
0: 我觉得就是星越 L 和星越 L Plus 它。就是名字有点接近，但实际上是两款车型。就是星越 L Plus， 我觉得打的是，过去这种40-50万这种传统油车这个价位档的。那星越 L 肯定还是，一个是尺寸没那么大，因为星越 L Plus 2.0T 的插混，就是这个不插电的那个混动，就是油混。而且里面的豪华感也高，然后用了大量的沃尔沃的XC90 的我觉得像沃尔沃XC90 一个平替，所以说你要说考虑星越 L Plus 的话，反正是性价比真的挺高，但是这种就是说你看你相中不相中，你如果是对比价格的话，那你那个博越的那个 IHEV博越 L 啊，应该是更便宜一点。
1: 那个99,000起步，也带 HEV， 尺寸还不老小，这个热度也很高啊。当然比星越看，就明显差一大截了。
0: 那星越 L Plus 它带了 Plus 以后，就和过去那个车型不是一个车型了，因为它就用了一个 IP。完完全全就和星越 L 和博越 L 就不是一个车了，所以说这就没法对比了。
1: 好，说清了。洋洋得意说小米鹏程咋样，终于还是要来的啊，大家对小米的车辆关注度还是非常高。这个网络上有好多炒作的段子，他这吹后边否定啊。总之有一点啊，这些品牌呢还是不是传统的造车企业，论真正扎实的实力，论多少年之后反过来看这种车，你包括现在反过来再看那个鱼鳍和苏鳍还那么美吗？
0: 就现在就是随着，不是小米他有自己特定的粉丝，你如果确实喜欢这个品牌，喜欢雷总的个人魅力的话，我觉得也能入手，但是相对来说不是说最优的选择，因为第一个是增程，第二个电芯品牌没有用宁德的，第三个这个三电的质保也就是将将是8年，就是卡着国家那个下限，所以说这个因为电车嘛，你使用时间长了以后，三电系统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用住，因为它卖的车也没超过8年，现在咱就说超过8年以后出了质保，你像它用的那个中航的那个电池，上一批 IN 出了8年统一爆雷了，那个如果说你鹏程也碰到这种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解决，因为那一组电池10-20万，你看他不给你质保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东西因为未知的，咱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可以买，但是让我们推荐我们肯定不推荐。
1: 对，小米粉呢肯定否定我们说，哎，你们都老了过时了，是他这次新出的鹏程当中呢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汽车房子化，房子汽车化这个概念，在使用的方式上增加了很多吸引人的一个点。但你用清楚啊，房子是房子，车是车，有房车这个物种吗？有，但绝对不是很舒服的。还有一个，给你展示了一种概念，就是你心理上预期认为很好，尤其是车顶帐篷，实际上根本不实用的啊，根本不实用。你不信，你买了你试。多长时间之后咱翻过来再沟通，您再感知。我还是那一点啊，这个汽车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东西。那个速成车这个概念我是非常同意的。安全是永远第一位。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大众 T6 怎么样？

0: 是新晋刚来的，也想要扭转这个乾坤。
1: 对，也不是，一线主流梯队的这个大众的新能源现在转升还是比较慢，这个再观望一下，也还是不是优先推荐的。
0: 对，谢谢郭刚啊，说让我多喝水，是的，有点小感冒啊，大家要注意。刘瑞说，尊界 V800 怎么样？今天有准备这个内容了，今天也不说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插播最后这点广告。明天节目开始前就给您说这车，好吧？说说这个刹车踏板为啥断裂的这个事儿，好吧？拜拜，各位。
2: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乘坐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时，请面朝梯级运动方向站立，紧握扶手带，不要倚靠侧板，注意脚下台阶，请按照次序搭乘，不要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出入口逗留，请勿踩踏梯级黄线，勿将头部、四肢伸出扶梯以外。不要在梯级上走动或跑动，不要在扶梯上嬉戏、追逐打闹或攀爬翻越，禁止在扶梯上逆行。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8: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4: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路况信息。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从10月10号到10月31号，对东胜区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及乐多乐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在这期间的施工路段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和行人同行，望大家周知。继续来关注，10月23号起正式启用阿镇布尔台格路与柳沟河南街路段违章停车抓拍设备，依法进行处罚。请广大机动车驾驶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道路法规，严格按照规范停放车辆，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环境交通环境。接下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意。

0: 见。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选物信息。10月2号21:30左右，从东胜区二碗小南门续火锅店到铁西浩翔小院附近，不慎丢失了斯柯达的车钥匙，支付给了刘师傅。失主呢，请您联系150-0471-6443。来关注招领信息。10月5号下午，蒙凯公司的爱心的哥马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哈佛车钥匙，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展宏新车码头天影新拼音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朱汉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哪里有堵车的情况，车流量比较密集，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我。当然，这是我们节后的第一期节目哈，我们7天假期过之后呢，第一天上班，此此刻你认为最难熬的一天已经过去了，因为收假之后啊，一下子可能很多工作呢接踵而至，让你觉得很忙乱啊，今天忙得特捣碎，是不是？有一种好像啊脚打后脑勺的感觉，忙飞了。好在现在已经属于下班的时间段，你也已经在奔赴家中的路途当中，即便是工作再繁忙哈，再复杂再难搞，那还是要给自己喘口气儿的时间，还是要给自己平息平缓的时间哈。我希望接下来时间呢，有我的陪伴能够让你开心一点咯。记得哪里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今天的互动话题无疑是和你们已经过去7天长假有关系的，想问一下各位老铁哈，你们这假期的收获都是些什么？就很简单啊，这国庆最大的收获，休息了几天你嘴也瓢了。可是呗，江姑是土话，江姑是土话。一下子哈，绷着在那儿读路况，读一些服务性的消息，就觉得好像啊稍微有点绕。这我今天还活动了呢，上班的时候尽可能和咱土朋友说方说那个普通话，要不然以往的话都是说方言的。哎，咱们呢啊身边有很多同事呢也是绑地着，你们也知道哈。在一起呢啊，为了更加的有一些就是能贴切到本意，很多时候咱不得不说方言真能做到这一点啊。比如说啊，你打得我好汤，

对吧？我说哇，好痛，这不是肺，怎么一火？来的比较贴切，是不是？难免的，难免的，嗯。这还笑死你了，真是的，咋的？这七天笑料不够多呀？啊，这七天过的，这不笑料攒不够，今天这一火。说一下你们这国庆七天都怎么过的吧。另外来回答一下哈，来共同探讨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国庆最大的收获，肯定是有收获的，在一天一天都有收获，平时呢普通平凡的烟火日子当中也都有收获，更不用说这七天啊，你如果去外地旅游了，参加了什么活动了啊，什么事宜，对吧，见识了什么大场面，增加了什么大见识，那足足能够写上几篇作文了吧。今天咱不要写作文啊，咱就口头表达一下这七天国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看一下，有伙伴说到了七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觉终于是睡够了，特别睡上白菜才解了啊，后脑巴睡偏了。平时上班说实话真是天天早起啊，今天就是早起嘛啊，假期能够踏踏实实的睡到自然醒，说实话也是得劲儿的啊，这假期也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意义的。但我跟你们讲啊，这七天假期我实打实是没睡过一天懒觉，因为我回老家了，回老家呢和家人在一起，和老人在一起，他们起得早，那我呢现在真是年龄大了好面儿了，以前呢愿意你们几点起了反正我就睡的，现在不行了，真好面儿了，我现在就听着动静哈，就屋外那卧室外面有动静了啊，长辈们起床了，那也就起来了，甚至我还调了7:30的闹钟，即便是我今天睡得比较沉，那我有闹钟把我懒虫起床给我闹醒了，闹醒了之后呢就开始张罗着啊做早餐。你别说刚开始那一两天呢真有点不太适应，因为平时你就比如说像今天早晨那我都不用起那老早呢啊，但是咱实打实说啊，就是你规律的去生活，到10:00多11:00你整个睡溜了，你知道吗？你中午再加上你还要收拾碗筷洗碗，洗完之后打扫这个地面的卫生，对吧？然后呢就咱说话装个像个人似的哎呀那挺费精力的，真的是挺费精力的。那就是说啥意思呢，哎，这个到晚上该睡的点儿确实能睡着，真能睡着，就你一天的时间都没有浪费啊。琢磨中午吧大人睡觉了，那我们就能看会儿手机，就也就那会儿瞅吧手机，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大人去哪儿就陪着，真是这样的，陪着哈，陪着遛弯儿，陪着上这儿看看，上那儿瞅瞅，是吧，然后就这样还跟着串门呢啊，可能叔叔家坐给这儿算让给倒杯杯餐，你就刚刚洗流爽到了晚上了是吧，看会儿电视泡泡脚 也就能睡了规律生活的几天，这是我的国庆生活。你认为我说有什么收获，跟你讲哈，这不说虚的，真实大实的说，我觉得日子这样过挺有意思的，比那个说晚上熬到1-2点、2-3点啊，早晨睡到8-9点、10点多钟才起床，我觉得比那有意思。所谓的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觉得这生命啊它有张力，就是有收缩，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吗，它就该舒展的时候是舒展的状态，然后该收缩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只收缩是什么呢，干蔫了吧唧在那窝在那儿的时候哈，你也能享受到窝在那儿的时候，但是让你立刻起来行动起来再做一些别的事情，你丝毫不抗拒，你不觉得它难受，你不觉得我不想起我不愿意动弹，就没那种感觉。所以啊各位哈，我用我这几天的实践经验告诉大家，咱们还是要改一下，适当的改一下生活习惯啊。如果真是属于那种2-3点睡的中午起床的，你适当的调理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时间，看一下有没有收获，

0: 正儿八经，我这几天真是没干个啥，因为我这几天呢，也就给自己搞了一下美丽这方面嘛，啊，我一直觉得我自己那大眼袋太大了，打了个眼袋呢，就是要保护眼睛啊，然后呢，就是又染了个唇，时间都花这上面去，我先进广告啊，别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我今天说啊，国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伙伴说到了，收获了三亩地啊，7000斤的玉娇波浪子。你这行啊，我就在放假之前就跟大家说，准女婿的包括女婿的必修之课就是国庆的时候呢会给壮是吧，就外夫老汉姐然后收地。这样讲干姐地还不到收地怎么抢场，给外夫老汉收地，我跟你说那真的是可卯足了劲儿啊，可有劲儿了。行，劳动最光荣，我觉得劳动最光荣。就是这个假期我也老在说一句话，我说劳动使人幸福。你一直是我为什么讲这话呢？因为我家里不是还有个弟吗，对吧，我就是鼓励他行动起来，毕竟他该多做一点我就少做一点，我就告诉他，我说劳动使人幸福，每每像那不愿意清理的地面，我就告诉他让他来清，他说啊，我说劳动使人幸福，你赶紧干起来吧。虽然这次有些时候烫假我弟弟了啊，但是事实上也真是，就你在劳动起就是行动起来的时候哈，哎，这个时候其实你内心是有收获的啊。还有伙伴说的上班还是上班啊，当然我这个假期呢还一生病嘛，就不是最后一天没来吗？为啥呢？哎呦，你不知道吧，老铁呀，我发烧啊。我发烧是高烧不退下不去，我琢磨快别了吧啊！后来呢就拜托同事帮我来跟大家做了9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当然我这个大病初愈呢可能是在10月的2、3号之间吧，2号、3号之后是吃什么啊，就像嚼辣似的，没感觉没味觉，慢慢的开始吃到味儿了啊，慢慢的开始有胃口了，到现在基本上愈了，但是呢嗓子还是不是特别行。所以在换季之间呢，小伙伴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难免会有一些什么流感呢 啊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是不是？二一个呢干燥上火，嗓子卡痰啊，咔咔咔咔咔咔，是不是？所以要增强免疫力，适当的运动起来啊，劳动使人幸福。咱说运动使人健康，劳动使人幸福。另外还有伙伴说胖10斤，这我给早就撂扫界的四强嘛，再给是这一到每逢佳节胖3斤，你可倒好啊，你一下给俺们胖10斤呢，谁还胖了告诉我，大声的告诉我谁还胖了。就胖这件事情啊，我是特别有发言权的，我以前真的是胖的，我要是一个折下就可以滚走了，人家说滚蛋滚蛋哈，我直接就属于滚蛋的非常形象的一种形象词。代言人。如果出去玩的那难免会吃胖一些，对吧，那别的地方的美食你这也好吃那也好吃的，对不对？再说了你这也得尝一尝那也得尝一尝吧，先说好不好吃就尝一尝，这儿叼叼两口啊，那儿叨叨两口，你也得胖一胖，是不是？不要去纠结这个短暂性的肥胖啊，这也不需要不叫肥胖吧，短暂性的长肉，3、5、8斤的长你身上了啊，千万别那个给自己又整压力了，不要啊，你回来之后呢正常饮食一段时间自然就消下去了，因为你想啊，你摄入的比你消耗的多。二一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我总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每次都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就回来会敷囊的，这个整个人都是，你们能懂我意思不，敷囊的就是整个人肿的是吧，婆血血姐就那种感觉，回来之后呢消一消一消，搓个大澡泡一泡哈，然后回来就感觉又缩回来一点哈，零食胖的几斤千万别放在心上啊，90斤瘦到86了，天哪，你瘦4斤啊，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体验生活去了，你去参加变形记了呀啊，你瘦4斤呢，瘦4斤，我跟你说对于他这个小技术来讲的话，瘦4斤那是真不容易，你咋了，吃的什么饭，你去三哥那儿吃饭去了啊，你去三哥那儿吃饭去了，三哥那儿的实在是卫生这边方面不达标不过关，导致你啊上面吃了下面拉，
是这个意思不？你干啥去了能胖已经瘦四斤呢？还有伙伴说，竹涵，我发现你咋嗓子不是疼，不是嗓子疼就感冒，你就是不想上班。我跟您说，就上班这方面这个事情啊，真的你卖都要忘吧。竹涵如果说属于那种不想上班的类型，全部我们就我跟你说，就是各就咱就不说各行各业，就咱这个行业都没有一个爱上班的。我是实在不太能行的那种，就是已经脑子混乱了，实在是思维表达不够清晰了，不能说出话了，我才让朋友和同事帮我顶替节目。其余的情况下我都是正常来工作的。你撒网出去问去吧，我在爱岗敬业这方面我要说第一，没有人敢说第二。不是不是。我要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但是我确实是怎么说呢，从小到大体质这方面我这大了还好多了呢。我小时候起那破老盆儿，到这杂货是能起的嘞，你们知道吗？你们起过那个破老盆儿吗？谁能够给我非常具体的倒了倒了上叫破老盆儿？来，我问问你们，谁知道啊？谁能清楚什么是胖老盆儿？我小的时候那必须一年两趟起胖老盆儿，秋冬起一回，春夏起一回。春天的时候就是一到换季，人们敏感啊，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我必起胖老盆儿。我小的时候，哎，那真是咱可以说一个体弱多病啊。现在好多了，我只是说在一些重大流行感冒事件的时候我确实是拉不下，那事实上我还可以啊，这身体还可以。就比如说嗓子痛啊什么的，跟我给孩子讲课有关系，我有些时候输出的太多了，一天到晚就我这人也能叭叭，对吧，见了同事也叭叭叭叭叭叭啊，和家人也叭叭叭叭叭叭啊，有些时候呢打个语音电话叭叭叭叭叭叭，见着学生讲课了叭

叭叭叭叭叭啊，下课了跟学生家长叭叭叭叭叭叭啊，全天工作结束了要上节目了跟你们叭叭叭叭叭叭。你说我一天都在叭叭叭叭叭叭，所以我嗓子的消耗比较大一些，但始终能够像白丽鸟也实属不易啊。你咋了慧儿啊，你咋腮腺炎了呢啊？哎，我跟你们说哈，不论什么年龄段都要始终爱惜珍惜保护自己的身体啊。那好多人说我年轻抗造，到现在秋裤还没穿上，该穿了啊。等这儿的时候呢，等一阵儿过个十来八分吧，给你们说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小伙伴啊，这气温在一天天往下降，春去冬来，秋去冬更来啊！ Oh, yeah. 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像我今天就穿的吧，有冷有热的，嗯，毛袜子首先安排上了，为啥呢？鸡撇子肯定是不能受凉，而且穿的都是高腰袜，超高腰，就是再揪一揪马上上膝盖了。为啥要穿这么长的袜子呢？那是秋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待我给你仔细讲一讲穿高腰袜的好处。如果说啊，你要露出你的脚踝，纤细的脚踝，那你呢，对吧，你往上捅一捅撒，防不容易踹进去。如果呢你穿的不是露脚踝的，但是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嘿，你把这高腰袜呢往下这么一别，对吧，你就双层了，就是说这个脚腕子那个位置啊，脚踝的那个位置是双层了，那更保暖了，不是？脚踝呀、腰啊、脖子呀、颈部呀，啊，那都是要需要保暖的。我这两天开始在那个淘宝上瞅毒，瞅毒就是那个肩膀防寒的那个披肩啊。你别说，现在做的那玩意儿真好，有大有小啊，就做小的就行，你放办公室里，有些时候呢，那脖子对吧，人家脖也修长，修不修长无所谓，反正每个人都有脖子，是不是？到了这个有些时候呢，脱下了外套啊，穿个秋衣的时候呢，脖子以后就撩色色间，哎，你就把这个防寒的这个啪一往上放，得劲儿得劲儿了啊。要不我前阵子跟你们讲了吗，我说我越发能够理解阿姨们喜欢围丝巾的原因是什么了。那是可围可巾可罩啊，又能把头罩住，又能夹在脖子上啊，还能皮，那出去遇见花花草草还能凹造型。丝巾的好处真的让我发现了。加入互动话题，国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还有人说到了又胖了，哎呀，胖的人也多呢啊，没关系，那好吃的都进你肚了，应该是件好事儿。还有人说就是陪家里的老人好好待了几天，就跟我一样，找点空闲，找点时间，这有些时候忙顾不上。你说我这咱开课了之后哈，就是每个周六对吧，都要跟孩子们在一起，是不是？每周末的时候呢，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平时呢也要有上班，对不？所以基本上是无休的，也只有在法定假期能回家看看。所以我这个假期是真属实哪儿都没走，我也压根儿没那想法。我不知道为啥，我以前我觉得我挺爱串的，一会儿踹个咱，可那踹可这儿踹踹，一会儿可那儿踹踹，是吧？但现在是真不咋见该踹了。不过我觉得十一月份吧，可以陪大家再上三亚走一趟，你们想不想去？泡三爷哈呀，泡三爷那个会儿嘿。我觉得吧，泡菜呀、白玉饺子嘞，是不是这些营养真的属于那种干起来就是让人踏实的事儿。也不知道是我做的少啊，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因为呢这种农活呢也不是说天天让我干，我要干呢我还得追着干啊，去我舅家让我舅带着我干。因为平时呢小的时候呢是我妈妈带着我上舅舅家去白玉饺子，对吧？长大之后呢我自己也想带来自己回舅舅家去白玉饺子。
所以就是说每次做这种农活的时候，是真的，我跟你们讲。

0: 啊，你们可以说，你看你这人说话站着说话不腰疼，你那是干的少啊，体验属于一种，我不拒绝啊，我不否认，但是我确实属实体验也好，干嘛也罢，我觉得这种事情做起来让人觉得很踏实。我说一呼呼餐呐，说那俩红桃饼子啊，在地里一巴巴一天，说实话就是给我们一种好像就是接地气儿哈，然后就是日子就觉得能感受到时间。啊，从早晨到中午到下午凉起来了，夜色降临啊，然后天黑了，不能干了，干不了了，然后回家了，再把那空空的茶壶拿上啊，然后空着的塑料瓷拿上，就连那塑料瓷子，我跟你说，那都不舍得扔，为啥呢？明天干活还得装俩红糖饼呢啊，因为刚刚过完中秋嘛，这红桃饼子那我跟你说那是吧，绰绰有余啊，擦酥饼子、红桃饼子、五仁饼，拿点是不是？然后再揣两个火腿肠，那就更幸福了，有甜的有咸的，可有滋味了哈。所以呢，你看说他是抛塞也，我今年没回去，但是我以前呢。前年的时候吧，白玉饺子泡菜也这些样子我都做来了，就扎在土地里那种感觉还真挺踏实的呢啊！来，我来进广告，各位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白天风力较大，气温下降4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到3级的南风转5到6级的西北风，阵风可达7级以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2到3级的西北风转3到4级的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靠马市多云7到17度，东胜多云10到16度，树林赵镇多云8到20度，悉尼镇多云7到15度，乌兰镇多云4到16度，敖勒昭齐镇多云5到18度，大陆图镇多云9到18度，阿勒腾锡热镇多云8到17度，徐家湾镇多云8到21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竹涵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来的节目朱涵秀，各位好，我是朱涵姐姐。提示所有此时段行驶在路上的伙伴们啊，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教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交流互动话题，和各位说啊，刚刚过去的国庆七天假期，各位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共同来捞一捞，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来，我瞅吧瞅吧啊！有人说啊，哪儿也没去，就觉得人挤人啊，在家里就收拾屋子了。我们家被我收拾的是干干净净，但不得不说，看着心里是真舒坦啊！这就是你的收获，这可是笔大收获呀！你们知道吗？就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好的心情，而且是100%的行动。就是执行力，就你在一个干净整洁的家里，你的执行力都会变得很强大。你试一试，你在一个邋里邋遢的家当中啊，你的执行力都会变差。你在一个非常整洁干净的家庭当中，你说我出去啊，我去洗个水果，我去把这儿扫一扫，那儿弄一弄，你的执行力都会变大了，变强了。你这可不是小收获呀。而且如果说你收纳非常的这次科学的话，我就敢打包票，未来你的房间都不会乱。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俺家就是这样的。你把一个物品非常科学的首先做了断舍离，然后再做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收纳，你的家是不会乱的。乱的是什么呢？偶尔你可能放在外面的一些没有归位的东西，你只要把它归位就可以了。其他的说柜子里啊，然后乱七八糟的那种情况，说实话，我就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那是不可能存在的。你首先要做断舍离，这个很重要哈。我有些时候吧，真想就是带几个人去做这门生意，就搞收纳，可是一把好手了，你们可是真不知道啊。白瞎了我这天赋了。什么东西它应该有自己摆放的一个队列，就什么东西有的应该是卷起来放，有的应该是竖着放，有的应该是横着放啊，对吧？抽屉应该怎么用，是不是啊？然后格格的应该怎么用，其实它你要用对了特得劲儿。竹涵，你又感冒了？没感冒啊，我嗓子不得劲儿，是不是？那是因为我就是国庆的时候生病了，到现在没痊愈，基本上愈，没有痊愈啊，小愈。还有人说到了，我这咋了？不够百灵鸟吗？啊，不够百灵鸟吗？今天可这夹着呢。也确实有点哑，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吧，嗯。一颗20斤的大白菜呀，你这真行！到了野酸菜的季节了啊，你在掰菜才冲劲儿了，不得不说，太棒了！你这心情多好啊，对吧？闻着那白菜味儿。种俩水萝卜来嘛，再几个俩水萝卜，在那个一刷刷一处，多是白段一唱，真好吃啊！还有人说回一趟老家啊，然后呢，家里做的家常菜让你吃了个遍，我觉得外面的山珍海味都比不上家里的味道。就是国庆，其实说实话，也就是两大溜，一溜呢就是出去旅游去了，另外一溜呢回老家。自己在自己的就是有老家没回的，在自己小家里待几天呢，估计也有，但是少啊。还有人说，跟家人短途出去逛了逛啊，没跑远，看到了祖国的大好山河，怎么样？回来之后满满的自豪感吧，我们的祖国，对吧？确实是，我觉得不论在哪里，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啊，感受到祖国的美好，是不是？从各色小吃，然后到人文啊，然后呢到地域之间的这种热情的表达的方式，对不对？咱北方人表达方式呢比较豪爽，对吧？南方人呢虽然说没有北方这么豪爽吧，但是他们确实的热情程度也丝毫不减，对不对？每个地方呢有每个地方的人文特色，你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深入的了解当地的一些

习俗文化，你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虽然在这个高峰期出去旅游，难免人挤人，难免会观赏不一样造型的后脑勺，对吧？但是呢，出去毕竟有收获啊，你能够了解一个城市，对不对？你如果说到了一个旅游景区，你找一个讲解给你好好的讲一讲，对吧？你对这个地方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多一些深入的了解，那你感受也不一样啊。另外还有伙伴说到了，把堆积在家里的家务活悄悄盖完，不要堆积家务活。你今天回去每天挥个手水溜溜，每天挥个手水溜溜嘛，咋接就？你说现在一刷一刷有洗衣机是不是啊？那个洗地洗地有洗地洗拖一体，对不对啊？然后你还有个啥家务活呢？也没个啥家务活了，洗碗机有的家庭也基本上都有了，即便不没装的，那就说明人口特别少，对吧？没有就是整个每天挥个整个五六口锅是吧，十来个碗是吧，八九个拍子等着你，也就那两三三两两个，那起唰唰俩货，别给自己去堆积家务活，各位啊，不要养成那样的习惯。平时没时间做，对吧？趁假期全搞定。我跟你讲，我确实挺想理解你的所谓的没时间，但是我还想反驳你，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是想敲我倒我叶子杯？尽可能那就养成一种说顺手就做了的这样一个行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呢，其实也就那一两分钟、三两分钟的时间，但你一旦堆积成习惯，再去改的话，还挺难改的呢。生活陪孩子好好玩了几天，平时确实顾不上孩子啊。假期咱主打一个高质量陪伴，还特别开心，挺好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好几顿美食，放开吃，一点都不减肥了。假期就是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所以你们出去啊，长点胖啊，长点斤数，不要往心里去。还有说和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聚了一下，聊聊近况，说说心里话，也挺好的，友情很珍贵呀。这不有些时候咱难免会遇到一些文案，说你身边陪在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超过十年的，就所谓啊，就是人生这一趟列车，对吧？有的上车，有的下车，能够始终如一陪你坐到这趟列车当中的，确实屈指可数的，对不对？那几个寥寥几个，对不对啊？有一些朋友始终如一的陪在你身边，那真的是一笔财富啊。你得好好喝水，我十一回老婆家搬玉脚可怜啊，晚上梦在梦里头玉脚地里的白玉脚的了。确实是，我跟你说你可说对了，我不爱喝水这人，你一说喝水我才想起来啊，我下午打了一杯水还在那儿放着呢，忘了。我不觉得渴，我真不觉得渴。下回我得把一个水壶背到身上，还有身上好好喝水啊。另外有伙伴说到了啊，回老家个来了啊，贴节地头走了几天，那你得多好啊，感受烟火气息，远离城市的喧嚣，治愈你的心间。还有伙伴说到了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去看升国旗，太好了。我看升国旗的时候是我小学的时候跟我的爸比妈咪一起去的，然后很早啊，那冷得不得了，那应该是寒假的时候去的吧，那冻够呛啊，可能是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去的。至此再没去过哈，再没有去过，甚至都没怎么去过北京。因为咱们离首都非常近啊，一说去哪儿出去玩一下逛一逛，很多人呢忽视北京，对吧？西安这几个地方就比较常见。但我说实话，我去北京也比较少，我最后一次就是最近一次去北京，大概是在也有十年了，但十年期间我都没怎么去过北京。
的，我觉得写作文了吗？写日记了吗？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写一篇日记呀，啊，得写了啊。还有人说假期呢帮家里干农活儿，体验劳动挺累的，但实实际际的体会到了啊这劳动带来的踏实感。可不嘛，我就跟你们说，这真的真的劳动能让特踏实。国庆就和同学聚了一下，其他的都在家里躺平。做了小小的聚会，和朋友们唠唠嗑，其他的就放空自己啊，安安静静的度过几天，也不错。另外说陪爸妈在周边逛了一逛啊，带他们走一走看一看，家人都很开心。哎，咱说实话，做子女的，老人开心，就子女呢就觉得很幸福，真的是很满足啊，就小小的幸福的那种感觉。另外还有伙伴说到哪儿都没去追剧了啊，把一直想看的剧都看完了呀。我这两天在看那个于洪旧事，你们看了吗？我刚开始追，但 BBQ 了，今天那个爱奇艺的会员最后一天马上到期了，谁的能给我蹭一蹭啊。哎，你就说每次这个你会员上就能觉得时间过得嗖嗖快，你说每年年会员对吧，啊，然后交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一年光景呢，一看妈呀到期了，今天最后一天。因为我在追的，我昨天开始前天开始追的嘛，他告诉我还有两天就到期了。真的谁能够给我使一使，那我把这于洪旧事看完了。还有人说哪儿都没有去啊，在家里啊收拾收拾家，腌了点菜啊，逛一逛也挺好，是就是属于那种慢悠悠的慢节奏的生活。因为有些时候呢又要照顾孩子上学下课，做早餐做晚餐对吧，又要上班加班，还有个人情往来，觉得这日子忙吼吼的。这七天呢啊拒绝一切社交，就在家里啊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也挺好的。伙伴说到了啊，把觉睡好了。嗯，我们刚开始就有伙伴说他把觉睡足了。还有伙伴说到的是什么呢？和朋友唠嗑，天天唠嗑，打麻将。

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国庆最大的收获。说实话，出去玩的有出去玩的收获哈，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都去哪儿了。在家里，你看各顶各的收获呀，陪老人的、陪孩子的、收拾家的、追剧的、放空的、寻找自己的，都是收获。

0: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月光光，任素汐演唱的一首歌曲，是不是听起来还是蛮有感觉的，对不对？和你们这段时间在家里这个和老人待在一起，和高质量的陪伴孩子，是不是也觉得挺应景的，感受到了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
1: 落在阿婆针线蓝边，
0: 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忙忙碌碌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哈，就好像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感悟，去感受，哎，这个日子到底是怎么一天天过去的，只有把节奏好像慢下来了啊，放慢了才能够觉得，哦，你看早晨要怎么样，我能够有时间呢出去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这两天说实话，早晨起床之后呢，我就在外面梳头，一个呢是我掉头发，就是不害怕把头发呢到整的家里都是，在外面梳梳头发哈，它自然呢就被风给吹走了，然后呢再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阳光虽然照到了我没有擦防晒的脸上，但你就感觉很舒服，就是一出门一推门就是外面就有院子啊，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中午的时候吧，就琢磨吃点啥呢，对不对？然后呢买一点，对吧，这个新鲜的绿色的蔬菜，虽然呢不是说有多么的丰盛，但是就觉得得劲儿。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国庆最大的收获，有伙伴还有说到了堵、挤、慢，这出去玩去了。那已经出去玩了，就好好的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哈。其实国庆的收获，真的有些时候咱不说一定要去到一个多远的地方去打卡多么美丽的景色，就像大家说的睡一个安稳觉啊，陪伴家人这种片刻的温情，放下忙碌的自己，然后去做一个休整，做一个调整。哎，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普通人的平安喜乐，其实就是我们对于每个珍贵节日最好的交代，也是最大的收获。另外呢，也其实也要告诉大家，要珍惜每时每刻，珍惜当下哈。你看我们放假之前呢，很多人觉得7天假期觉得假期很漫长啊，总觉得在平时吧，也会觉得说日子呢来日方长，可是转眼间呢，哎，你看这假期。

那就悄然落幕了，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珍贵的真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或者遥远的地方，就是握在手里的当下此时此刻。仔细想想，我们常常可能忙着去追逐一些所谓的未来明天，对吧？但因为这一份追逐，去忽略眼前的一些烟火，比如说陪伴家人的这个闲聊的时刻，对吧？好好对待自己休整的时刻，认真感受生活的时光的点滴，其实这些都是日子赠予我们的礼物。虽然我们说时间呢它不会回头啊，日子没有重来的机会，但是呢好好的珍惜和把握当下，已经过去的一些遗憾呢不要去过分的纠结啊，我们也不用去过度的去焦虑未来的一些东西，以后的一些时间，珍惜每一个平凡的当下，认真的对待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哈，把握眼前的每一刻，不负时光就好了。哎，其实我今年的感慨呢比较不一样，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总是容易呢告诉大家珍惜时间。亲爱的伙伴，由于接下来节目的安排呢，我们今天竹涵就到这里啊，先跟各位说再见，希望大家收收心，明天继续啊，18点钟我还会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的，我是竹涵，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

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暖城之声。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扣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欢迎上上的，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珠江三角洲和往如织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斗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5: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十位靓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4: 水为媒，舟为轿，歌为誓，礼为章。在珠江口咸淡水交汇的水乡，流淌着一项数百年的浪漫——斗门水上婚嫁。水上婚俗源于疍民对歌成亲的礼仪。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等沿海地区，因其舟楫外形似蛋壳而得名。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海威：
6: 疍民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疍民世代呢，就是以舟为家，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场景都在水上。
4: 水上婚嫁习俗是岭南民俗文化瑰宝，形成于清初，成熟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源于疍家人对歌成亲的传统婚俗礼仪，在斗门流行了数百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珠海市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珠海市斗门区白蛟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7: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水上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新人去参加体验我们的水上婚礼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好这个精神纽带，就是让每一位侨胞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家乡的文化带在身边传下去。
4: 斗门水上婚嫁讲究13道完整仪轨：嘉年生、拿茶叶、择日、始日、起厨、坐高堂、上头、嫁仪、花船迎亲、渡水饭、拜堂、闹洞房、回门。珠海市斗门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细妹：水上婚嫁的流程如果全部完成，由媒人牵针引线到拜高堂倒茶就要2.5小时。婚礼前两天，男女双方家庭在各自家门前空地搭起竹棚，以便举行婚礼相关仪式及准备酒菜，当地人称为起厨。婚礼前一天晚上是仪式的高潮之一，坐高堂。珠海市斗门区白蛟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爱群：
8: 馒头即系点粥嘅，以前咯，
9: 以前晚上点烛的，晚上吃了饭，有朋友还有些兄弟们坐在一起，唱歌唱到12点、1点，也有通宵的，好热闹的，不像现在了。
8: 点嘅有通宵啊，有啲人好热闹噶，唔同而家啦。
10: 祝你夫妻和顺马年春。
4: 盼家姐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她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等珠江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是疍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走完高堂后沐浴更衣， 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称为上头。
0: 梳梳豆仔仙气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4: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由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大静姐撑着大红伞陪伴新娘登船，船至中途，新娘举行祭龙王仪式，将喜酒洒入水中，敬奉水神，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2: 花船的祭龙王仪式，一杯喜酒祭龙王，保佑夫妻恩爱多吉祥。第二杯喜酒洒落江，保佑海上出行无风浪。第三杯喜酒斟水上，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4: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11: 三代夫妻对拜，互尊互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4: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斗门区白礁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7: 过去水上婚嫁可能只是一村一户的私人喜事嘛，现在通过集体婚礼和文旅展演，每年吸引了各地的新人。

0: 嗯，这么多的游客来参与，就是我们只有先被看见了，才有可能被了解、被认同跟被传承嘛，是大规模的文化普及。
1: 非遗的活态传承让浪漫不止于传说，如何让古老习俗在当代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江斌：
2: 我们岭南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活化结构。活化结构就是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全国的传承力非常大，希望我们斗门的经验能够上升为别人可以借鉴。我觉得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一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1: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你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非遗，百年。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00。

0: 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1: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0: 这个春天

0: 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1: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想说，听说，别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
1: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

0: 道童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小孩想要家长表扬，拿老师手机给家长发表扬信息，一起来听听。
2: 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呀，小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家长或老师的鼓励肯定。当然了，有的家庭注重这方面，比如像我的家庭；有的家庭都不注重这方面，比如像您二位的。
3: 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好的那个都得落他那个。
4: 对对对，这个对，抢羊都剩的。
3: 小花这么多年呢，就靠这种幻想活着。
4: 就是因为他可能小时候
2: 太明显不一样，
4: 家庭里边缺失这种正面的鼓励，所以他就大量的需要自我鼓励，
3: 对，给自己洗脑。
2: 哎，并不是很缺失啊。
3: 你看，又来了，
2: 老师
3: 洗脑这种状态又来了。
2: 好学生，不操心。
3: 哪个老师夸你？哪老师姓什么记什么？
2: 缪老师。
3: 缪啊，就是胡夸你老师是吧？谬论谬老师，
2: 谬老师，胡老师，贾老师，
3: 没真老师。
2: 你们也是他们仨教的呀？
3: 对，胡谬贾。
2: 一开家长会，你爸和你爸体弱筛糠，哎呦，
3: 怎么了？就是多少成这样了，
2: 又得挨骂。老鹰今儿我觉得要骂你，
3: 还得捉小鸡呢，是吧？
2: 老王要骂你，老鹰该轮着你了，该你回了。老王，你也别跑，
3: 老底
2: 哪儿不打的？
3: 你姑娘是不是快退学了？
2: 不是，我说的也是实事儿嘛。
3: 什么哪儿的实事儿？
2: 后来呢，不是有那个学生手册吗？给王大雷写，上课不积极发言，小动作太多，要积极锻炼。
4: 对，然后老师特地拿红圆珠笔写了两个字：减肥。
2: 王大雷想，这回家我爸一看我这么多缺点怎么办呀？在后面补，但是总体表现很不错。当然回家以后，家长也是问呀，哎，这个小猪，老师又表扬小花了，老师怎么不表扬你呢？
4: 我说老师给忘了。
3: 老师
2: 怎么老忘了你？
3: 老师把表扬我的词都写在但是里了。
4: 对，
2: 但是你们那时候是不是希望老师家长多鼓励啊？
4: 那哪个小朋友都希望自己能是第一，你懂吧？这个心理是正常的。
3: 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小花啊是老师家亲戚，所以呢就紧着小花一个人表扬，全班48个同学就表扬小花一个。
2: 误解误解，什么亲戚？没那么回事啊，没那么回事，坊间瞎传。
3: 坊间，
4: 就您这个事儿还至于坊间呢？
2: 现在有个事儿，你看跟你们俩小时候事儿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有一个初二的男生拿着老师的手机给他妈发了一条微信，写着什么呢？这个同学上课积极发言，表现很好很好。
3: 完了。
2: 结果他爸他妈一看，那夸孩子，给回几个笑脸，抱拳，鲜花，掌声。后来老师看到这个回复，知道哦，有人拿了我手机发信息了。一查，他当然很好查了，就是那个阳光大男孩。后来呢，老师想，算了，也别因为这件事儿就揭穿他吧。这孩子呢，平时挺阳光，成绩不错，就有点淘气。好在呢，这个
3: 没有原则性错误。
2: 对，拿我手机呢是件小事，
3: 也没干什么坏事。
2: 估计就是说想得到表扬啊、
3: 这样为了家庭和谐也没关系。
2: 对，当然这样的行为不提倡，
3: 偶尔为之。
2: 既然家长呢也都挺开心，孩子也挺开心，我觉得
3: 也没铸成什么大错。
2: 对对对，
4: 那就都来一趟吧。这说明小孩还是要强，希望自己更好。
3: 不是，小孩对家长的表扬极为的看重
2: 的。
3: 哎，平时呢可能确实也缺乏这方面的鼓励。
4: 哎，可能交流很少，用这种方法可能让家长能鼓励鼓励自己啊，肯定肯定
3: 自
4: 己，
3: 买个什么好东西啊。
2: 特别有的家长的教育方式就习惯拿别人家的孩子比，你比如说大磊，你看小花都是小队长了，怎么你什么都没当上啊？小柱，
3: 小花才当一小队长，我就不知道我们家长为什么不拿中队长、大队长比。
2: 小花都当上中队长了，小柱，你
4: 升官了啊？
2: 这什么时候你？
3: 那中队长也不是干嘛去了
2: 啊？大磊，这小花都当上大队长了，你什么时候给带回来呀？
3: 给带回来？
2: 不是，你带一个那个张，你也
3: 吓我一跳，当大队长就给带回来，给他俘虏了。
2: 当年。如果你爸爸和你爸爸多给你一些表扬，你们现在就可能比现在强多了。你们
4: 对，当年你爸爸你妈妈要是对你没有那么多的表扬，你现在应该
3: 比现在强多了。
4: 真是，
3: 你是被老师和家长给骗了，小花，要不然也不至于今天干成这样。你说自己人夸你半天，结果到社会上残酷的现实，
4: 对，没人搭理你。
2: 你们倒好，破罐子破摔。
3: 可是我们适合社会呀、
4: 啊。对呀、啊，起码摔我们听出响来了。
2: 那叫 随波逐流。
4: 您得扔苗垛里边，这自然消化了。
3: 这点荣誉啊，这仨字就拿起来了。
4: 一个小学老师的表扬，咱现在都这么大了，还正经呢。
2: 咱们有一句话啊，说实话，大磊，你的小学生手册上的缺点写的。

0: 对对，你上课打打太极拳。
1: 小孩，哎呀，你要不是老师亲戚，你早退学了。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什么是自由职业？自由职业是什么体验？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5: 自由职业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1: 自由职业就是那个没有稳定收入。
5: 咱们就是自由职业者啊。
1: 不，你们是，我是电视台工作。其实这里这个自由职业跟失业待业青年主要说的是小柱，你好歹还有个酒吧小花。
5: 小柱每天的正经事儿就是睡大觉，这点又睡上了。
1: 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分地点，这就是自由职业的好处啊。
5: 但是自由职业的难处啊，
1: 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5: 关键他跟自由职业不一样啊，他没有职业。
1: 没有职业，现在就叫自由职业。
5: 那叫失业行吗？什么工作像
1: 典型？现在很难界定失业、自由职业这些个区别。
5: 你说那个卖油条的算吗？
1: 他们应该不自由吧？
5: 他们今天不想出摊不就不出摊吗？
1: 那你要这么说也对。
5: 我要不开酒吧的话呢，我今天不开，怎么着吧，就不开。
1: 那你要这么说，出租车司机也可以，我今儿就不想出车，你只要交车份就行。
5: 有道理啊。
1: 啊，还有什么就专门给写稿的？
5: 对，我今天就不写。
1: 对吧？给人写剧本的，现在还有好多那个小的那个社会上的演员，
5: 公众号啊什么的。
1: 自由职业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今后是个趋势。
5: 是。其实相比较比那个固定职业的，我觉得还累呢，没准还累呢。
1: 那当然了，想挣钱就累。
5: 这24小时得开机，365天随时待命。职业选的好的话，天天像高考，不是说天天像考试，就是说他忙起来那一段时间，那就身不由己啊，你挣不挣钱，对吧？
1: 对。
5: 你也没有固定的什么各种保障。
1: 这个保障全看自己挣出来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商业化的这些保障的东西可以买啊。
5: 哎，如果有一天大雷你就不是这个现在这种职业的了
1: 啊，
5: 你就是自由职业者了
1: 啊？怎么了？
5: 过不过瘾？
1: 这倒是没怎么考虑过。
5: 没考虑过？
1: 没考虑过。这你要突然间我就自由了，下顿吃什么我也是得想想。
5: 可是我跟你说，除了没钱其他都特好。
1: 那这是
5: 晚起晚睡。
1: 那没钱就是特别不好的事儿。
5: 那你可能过上那种忙也忙死闲也闲死的生活呢？
1: 这一阵一阵的。
5: 这能接受吗？
1: 只要是收入能保证，我觉得我还能够接受吧。
5: 是吧？那工资上不封顶，好不好？
1: 好啊，
5: 好，
1: 上不封顶还不好，就要多少有多少。
5: 对对对，但是下不保底。
1: 那也不好。
5: 不保底也不好啊。
1: 不保底，那我要干不动怎么办呢？
5: 也是哈。
1: 嗯，
5: 你觉得你家里人接受你吗？
1: 我家里人接受我是没问题。
5: 就是你如果真的没工作啊，你爸会不会眼里看你就怎么都不顺眼了？
1: 那就说明我不是亲的吧。
5: 不是，就你自由职业者啊，你爸能接受吗？
1: 那他接受不接受也得这样了，他顶多是训我两句呗，不务正业。
5: 对，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嗯，也许三天都晒网。
5: 是啊，也可能一星期都晒网，还是愿意上班。
1: 不是愿意上班，那怎么也得找份工作，这收入啊。
5: 可是你想想，你要是自由职业的话，你很多事情就是看心情了，做事原则啊，我今儿愿意干我干干，不愿意干不干。
1: 嗨，我跟你说，这自由啊也是相对没有绝对的。这自由就是不自由，你要想挣钱就得天天忙，不自由。你要想自由那就没钱挣。
5: 哎，这认识很深刻啊。
1: 对呀。
5: 哎，你看小柱还睡觉呢。
1: 哎，他就是已经
5: 放弃了。你说是他放弃了社会还是社会放弃他呀？
1: 互相放弃。先是他放弃社会，紧接着没有一秒钟社会就把他也放弃了，
5: 然后他们就互相嫌弃了。
1: 那恐怕社会嫌弃他更多一点。
5: 那他做的样子好像嫌弃社会更多一点，
1: 但是社会并不管这事儿。
5: 其实他心里真在意，
1: 可社会说这事儿没法挽回了。
5: 他也装出来自己好像能够随时挽回的样子。
1: 嗯，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远离社会了。
5: 觉得不光远离社会了，他都远离红尘了。
1: 他没远离人世。

0: 是就可以。
1: 咱们说他这么多坏话，他还在睡觉。
0: 那是真睡着了。
2: 说我呢？
0: 哎呦，醒了。
1: 说实话，大磊，找个男朋友，我还是得找一个有正经工作的。
0: 哎，我要找，我也得找一女朋友。
1: 有没有工作无所谓是吧？
2: 对，得是一正经的女朋友。
1: 真的没有工作你也能养吗？
0: 那个也看他这个消费能力。
2: 没问题，王大磊这一个月啊，
0: 好歹也管饱，
2: 一盒里倒出一筷子菜来，就得挣多少钱呢？
1: 就得为多保一媳妇啊。
2: 对，
0: 为多保媳妇，我还是找一正常行吗？我不要你多保的。
1: 我要是找男朋友呢，我必须找一个职业还发展不错的有工作的男朋友
0: 啊。
1: 你看咱们这儿那个丽丽找了一个设计师男朋友，跟我说了，哎呀，这个设计师啊，不仅有难能可贵的耐心，
0: 嗯，还有什么呀？
1: 还有绝妙的审美能力。
0: 哦，
1: 呀，对时尚的敏感度，那哪是一般的程序员能够比的呢？
0: 那程序员有什么好的地方不好的？
1: 凡凡听见了就不高兴了，怎么了？程序员怎么了？
0: 嗯，
1: 他们，我男友就是程序员。
0: 嚯，他嘴不利索。
1: 虽然他们嘴笨，
0: 他嘴也不怎么样，这真是一对儿。
1: 也不懂得浪漫，没有情调，但是好的是。在他的世界里，任何女人都没有电脑重要，不用过多担心他们花心啊之类劈腿啊，而且又好养活，给一电脑，给盒方便面，还一月过去了。
0: 一个月一盒方便，太狠点了吧？
1: 仔细想想，真是令人十分安心的存在呢，不像是那种警察男朋友。
0: 警察男朋友怎么了？
2: 警察男朋友怎么了？有安全感。警察男朋友怎么了？有荣誉感。警察男朋友怎么了？放心程度第一名。警察男朋友怎么了？敢和警察叔叔比男友力，那只能是麻烦跟我走一趟了。
0: 我觉得他应该找一医生男朋友了。
2: 跟厨师男朋友在一起。
1: 爱丽丝就说了，厨师男朋友怎么了？说什么呢？厨师男朋友怎么了？
0: 我觉得厨师挺好的。
1: 真是的，对于我们吃货来说，可能上辈子是要拯救了宇宙才能得到一个又帅做饭又好吃的厨师男朋友呢。别人结婚都问你愿意爱他关心他一辈子吗？和厨师结婚他就会问你愿意给他一辈子做好吃的并且每天不重样吗？暖胃心更暖，想想幸福的都睡不着觉。
0: 哎呦，那对这个厨师要求挺高的，每天都不重样。
1: 不像那种艺术家男友。
0: 艺术家我认为也不错，你看人家琼琼就找了艺术家男朋友吗？对于他来说，别人爱情是美图秀秀，而他们的爱情是被时光雕刻出来的画，是留在岁月里的曲儿，这比找一律师强多了。
2: 哎，律师男朋友怎么了？问你呢，律师男朋友怎么了？
0: 小芳这打起来了，这是。
2: 律师男友一般都思维敏锐，处事严谨，考虑问题全面，善于沟通，遇到问题不用担心他会用不理智的方式来解决，凡事讲道理，不会情绪化，是可以放心依靠的肩膀，你懂吗？你这真比找个大夫男朋友强。
0: 哎，人楚楚不爱听了，大夫怎么？大夫这个社会大夫多重要啊，这叫终身的幸福，这比找一演员强吧。
1: 圆圆说，怎么了？找演员男朋友怎么了？啊，看没看过我们家那个颜值高会哄人，跟闺蜜聊天的时候炫的都是自己演的一些新剧，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总比找老师男友的强。
2: 哎呀，小丽丽、大丽丽还有东东说了，老师男朋友如何？老师男朋友如何？相当好，从此再也没有熊孩子敢跟你家里头翻东摸西了，因为走的时候啊，他们都能获得一套加厚版的课后习题辅导手册。你行吗？你有吗？岂不你有一个搞金融的男朋友强吧？
0: 哎，微微一听当时就火了，金融这年头多重要啊！啊，每个月月末就能规划下一个月整月的消费支出，而且到了下个月的月末发现工资还剩三分之二的感觉，你这都有多幸福吗？那拥有大量的现金呢，这比找一设计师强多了吧。
1: 哎哎，我们刚才被点过一遍了啊！
2: 甭管怎么说呀，
1: 也比没有男朋友的强啊！
2: 对呀，
0: 哎呦，比小花强，
1: 这些我都看不上。
0: 嘿，看着人也不跟你，
1: 我就要一个霸道的
2: 车。
3: 商场举办睡觉比赛，一起来讨论讨论大家平时的睡觉习惯。
4: 说咱们仨人要是去这个商场举办的睡觉比赛当中，
0: 睡觉比赛
4: 赢大奖，睡觉。
0: 还有这比赛呢？
4: 当然有了，
5: 这个比赛
4: 不新鲜呀。
5: 我觉得小花，
4: 看好我，
5: 全世界人都可以不参加。
4: 我必须，
5: 你不能不参加，
4: 必须去。是个苗子，种子选手。
0: 你是个苗子，
5: 苗子是什么玩意儿？
0: 苗子就长出来那个。
4: 是种子选手，我是。
0: 还没长出来。
4: 我是黑马。
0: 你到底想当个什么？
5: 我跟你说啊，小花。
4: 冠军。
5: 这个种子选手。苗子跟黑马不是一回事，
0: 对，
5: 黑马就是根本没看好你，
0: 对，
5: 种子选手那就是你，这位啊，
0: 就是你有前途，种子选手，
4: 都是我，都是我，
0: 苗子呢是在培养过程当中，
4: 我都来着，
0: 你是种苗的黑马，
6: 你就说呀，你确实是有这种潜力，有这种资格去参加。
0: 那个商场里脱光衣服睡觉不合适。
4: 谁告诉你脱光衣服睡觉啊？人家这是穿上卡通睡衣，不准说话，不准玩手机，这三条啊。
0: 谁玩手机还睡着吗？
4: 就说是这三条把你们就治了。
5: 哎，你这就错了。
4: 其实要说睡，你们也
5: 够。玩手机是有助于睡眠的，你没出现这种情况吗？
4: 才不是呢。
5: 躺床上看着看着手机，啪叽，手机拍脸上了。
0: 哎，有
4: 那是3点钟以后你才会这样的。你要是12点钟睡，你肯定睡不着，你老得玩手机。
5: 谁说的？
4: 我猜的。
5: 你猜的？现在是9点多钟，我已经困得不行了，知道吗？
4: 你就是昨天晚上玩手机玩的。
5: 谁昨天晚上玩？
4: 我告诉你，这三条啊，第一条咱们先不说，第二条不准说话，完全卡住了。
0: 谁说话？
4: 卡住了王大磊的这个命脉呀、
0: 啊！哪位睡觉前非得先说六车话？
4: 就是你啊！
5: 那就是碎嘴子，睡着了之后呢，做梦还
0: 是跟谁说呀？这六车话？
5: 跟
4: 枕头说呀。你就是话多。哎，枕儿。爱民话枕儿，老枕，
0: 听我的啊，叫头头，
5: 头头，
0: 枕头枕头吧。
4: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主持一特好玩节目啊，我过瘾了。这嘉宾没两句话都我说了，我
0: 这还没过够瘾，我来跟枕头再嚼嚼。
4: 我特过瘾，哎，他一张嘴我就知道说什么，哎，我准堵他那块儿。
0: 我知道为什么不用我、啊。
5: 那他这人太缺德了，你知道
4: 吗？不就那几样吗？去湿气，对，什么什么都是得这补肾气、去湿气，我都懂，我全都给他接下茬。
0: 多喝开水。
4: 枕子
5: 又来了，
0: 这枕子也会理我，没个叫头头吧？
4: 哎，枕子的头头，今天我也
0: 没
4: 中，赔了，
5: 那就对了。
4: 我心里有点不开心，你让我揍揍你呗，姐姐。
0: 我躺着我还能揍揍他，使得上劲？
4: 你把他立起来吗？哎，枕子，我还跟你说啊，既然洋洋啊
5: 跟我分手了，
4: 我能抱着你吗？就当你是洋洋喽，枕子。
5: 刚打完人家就抱人，
0: 这敢抱枕？
4: 就这么着，一说二说的。2点了，哎呦，真的！
0: 跟我妈都没这么申请过。
4: 我睡觉了，我睡觉了，不说了。
5: 那不对啊，
0: 挂了。
5: 那不对啊，枕子，我睡觉了，我睡觉了啊！你现在当会儿枕头吧，都是他，反正。
4: 天天聊这么晚，讨厌劲儿的。
5: 这骂自个儿啊，这是。
4: 明儿晚上有工作呢，你别老耽误我，真是的。
0: 把枕头扔出去，你别跟我一块睡了，
5: 讨厌。
4: 没他吧？怎么还那么这空的慌？
0: 我打的平躺，可不空的慌吗？
4: 晚上一折腾，4点了。老叶呢是手机严重的依赖症，一到晚上要睡觉了，不行，我得玩手机，不行。
5: 不是你这就不懂了，晚上睡觉之前玩手机有助于睡眠，知道吗？玩着玩着就越来越困了，然后就睡着了，手机吧唧，
4: 它影响你，
5: 又醒了。
4: 就是你一会儿亮一下是吧？一会儿又闪一下，你经常不关声，睡得正香呢，当当当当当。
5: 这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吗？
4: 没电了，
0: 买保险吧。
4: 3点钟也可以。
5: 3点钟有卖保险。
0: 小弟，我今儿又办了点事儿啊，我跟你聊聊。
5: 这不好。
4: 别人一问你，老叶，你谈女朋友？不用不用不用，我有阿凤。
5: 对，我阿凤听着岁数不小了，感觉。
4: 每天晚上我们在一块
5: 儿。姑娘起名叫阿凤啊。
4: 这就没有办法参加这场比赛了。
0: 还有办法，就是熬3天到那儿去，也没空干这，躺着就能睡。
5: 大磊，这也不好。这要是说�睡1小时给100万，我来6盘安眠药。
0: 哎呦，死过去！
5: 是不是？
4: 你这
5: 王长睡不醒、
4: 啊，
0: 哎，
5: 长睡不醒。
4: 那你那钱有谁继承？
0: 有阿凤的。
4: 所以大家就说了，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躺赢呢。完了，营养柱说了，哎呀，网吧包夜有没有啊？这个都让开，我来，我可能睡到他们破产呢。
0: 他完全能躺着不起来。
4: 这种睡眠大赛的意义呢，我觉着还不如更关心一下睡眠环境呢。你比如说，你家里枕头不好，
5: 你们家枕头好不了，因为你前脚刚打完了，后脚又爆。
4: 枕头不贤惠。
7: 枕头怎么不贤惠？
5: 跟别人睡去
0: 了。枕头有外枕了。
5: 这枕头跟别人睡去了。
0: 这枕头有外枕。
4: 就是枕头不舒服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呀。
0: 啊，这就叫不贤惠啊。

0: 不舒服
1: 啊，不舒服，不舒服，用词稍微有点偏差。
0: 这是稍微吗？这就是巨大的偏差。这个，
1: 你就说你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明了？
2: 他都是一觉睡到天黑，
0: 白天睡，
1: 是不是中间一个梦都不做呢？
2: 那谁知道啊？这做不做梦只有他自己知道。
1: 睡躺那儿刚两分钟，哎，会不会有人现在点赞我朋友圈呢？我起来看看。
2: 哎呀，没发朋友圈。
1: 好，有脑发一个，发一个，看看现在谁还没睡呢。
0: 这不，这一宿甭想睡了。
1: 发完了以后，
0: 怎么没人点朋友圈啊？
1: 对呀，这艾特他们一下。
2: 结果没人回。
1: 两分钟，哎，该有人点了吧？看一下，看一下。
0: 一天到晚太没事了，这就是。
2: 一会儿，哎呦，万一没电了，晚上看不见点赞怎么办？
1: 充电，充电，充电。
2: 充时间太长，万一爆了，再给我炸死。
0: 白了，白了，白了。
1: 哎，要不您听会儿歌，听会儿歌，怎么睡不着了呢？你看看。
2: 哎呦，
1: 这不好听啊，这换一换。
0: 不行，这歌太舒缓了。
1: 他换一换，定时吧，定时，定三十分钟，三十。哟，你看三十分钟没睡着，再加三十分钟，再加三十分钟。
2: 哎呦呦呦，对，那点赞的忘了，再看看。
0: 算了，别睡了，六点半了。
1: 六点半一下说别睡别睡，结果呢，免疫力头一歪，睡死过去了，睡死过去以后早上起来了，10:60，
0: 十点
2: 就说11:00就完了，
1: 糟糟糕了，糟糕了，老板让我跟那什么找他开会去呢，我有大活接了呀，
2: 哎呦，
1: 给我耽误了，
2: 怎么办啊？
1: 一看手机没电了，
2: 这
1: 帮人肯定找我呀，找疯了，
2: 对，赶紧充电
0: 充电吧，
1: 走走走，我辞职吧，
0: 辞职啊，
2: 不先充电先辞职。
1: 这就是老叶的这个人生
0: 啊，这就是我悲催的一生啊。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

0: 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5期。
2: 芮小丹感到非常莫名其妙，问：“
3: 怎么了？”
2: 冯世杰生气地对丁元英说：“唱片是你的，但曲子和演奏可不是你的，你谦虚什么？穆特是卡拉扬的得意弟子，你知不知道？你说这张唱片哪儿不好了？是萨拉萨蒂的曲子不好，还是穆特的小提琴拉得不好？”芮小丹也有些不悦了，说：“你这不是较真儿呢吗？”叶小明忙对丁元英说：“他最喜欢穆特了，穆特拉的《流浪者之歌》让他眼泪都掉下来了，还专门跑到北京看他的演出。你们走吧，别理他，发烧友就这德行。”冯世杰说：“你这个人说半句留半句，这不诚心让我睡不着觉吗？好不好你说清楚，不说清楚就别走，别怪我看不起你。”芮小丹觉得这位发烧友有些过分，也为丁元英感到为难，道歉没道理，争论不值得，心想大概这就叫发烧友吧。丁元英淡淡地笑了笑，问：“咱们两个谁诚心？”冯世杰说：“有理说理啊。”丁元英有些无奈，不得不点点头说：“我个人觉得穆特拉的《流浪者之歌》还不足以冠一个好字。”冯世杰质问：“为什么？”丁元英说：“同一首《流浪者之歌》的曲子，以穆特和弗雷德里曼的小提琴相比，穆特诠释的是悲凉、悲伤、悲泣，弗雷德里曼诠释的是悲愤、悲壮、悲怆，不一样。穆特多了点宫廷贵妇的哀怨，少了点吉普赛人流浪不屈的精神。”冯世杰听呆了，芮小丹也听得入了神。丁元英说：“海菲兹是伟大的小提琴大师，但是单就《流浪者之歌》这首曲子，他的诠释也不一定是最高境界，也许他太在乎技艺精湛了，反而染了一丝匠气，淡了一些虔诚。以他们三人各自演奏的《流浪者之歌》相比较，我觉得穆特是心到手没到，海菲兹是手到心没到，只有弗雷德里曼是手到心到。”冯世杰不解地问：“你刚才说穆特是少了点东西，怎么又说他是心到手没到呢？”丁元英说：“心是愿望，神是境界，是文化、阅历和天赋的融汇。咱们都相信穆特想演奏好，但他的性别底色是上帝给他涂上去的，只要他不能超越上帝，他就抹不去性别底色的脂粉气。穆特的手是一双女人的手。”冯世杰服气了，嘴里也连连地说：“服，真服，我一定把几个版本都买回来听听。”丁元英说：“那我们就告辞了。”这时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丁元英将要上车的时候，冯世杰竟然追了出来，拦住了丁元英，叶小明跑在后面。丁元英问：“还有事吗？”冯世杰恳切地说：“这位大哥，今天认识你是咱们有缘，我姓冯，叫冯世杰，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无论如何你得给我这个面子，

0: 你要有事先去忙，我在这儿等着你。”芮小丹说：“对不起，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吃饭。”冯世杰立刻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十分尴尬，却仍不甘心地说：“哎呀，这太不凑巧了，要是你们不介意，我请你们吃饭吧，给个面子。”叶小明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插了一句：“芮小姐，你的音箱就是我托他做的，刚才正说这事儿呢。他以前做过音箱，他们村里有个木工作坊。”这时芮小丹突然意识到，这是蓄意的，是冲着丁元英来的。他想，今晚的主客和陪客相互都不认识，多一个陌生人也无所谓，况且做音箱以后也免不了还有接触，就说：“丁先生，如果你不介意就一起吃吧。”丁元英说：“行。”叶小明不等别人有下文，抢先半拍说：“我店里走不开，就不去了。”芮小丹和丁元英都不再说什么，上车走了。冯世杰开着北京213吉普跟在后面，只剩下叶小明在店门口孤零零地站着。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6集。
0: 夕阳已经落下了，夜幕正悄然降临。因为在音响店里延误了时间，汽车开到维纳斯酒店的时候正值酒店的客流高峰。酒店门前停了很多车辆，停车泊位的服务生也正忙着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冯世杰还没下车就心里一沉，在这种酒店消费，他身上带的钱肯定不够付账，但既然来了也只能见机行事了。欧阳雪见芮小丹和一个男人下车，断定这人就是丁元英了，便快步迎过去。虽然他知道有丁元英这个人，而且房子也是他帮着租的，但是他与丁元英却一直没有见过面。芮小丹给他们介绍：“这是欧阳雪，这儿的老板。这是丁元英，丁先生。”欧阳雪与丁元英握握手，相互都说了声你好。芮小丹见冯世杰拘谨地走到丁元英身边，就对欧阳雪介绍说：“这位是冯世杰，刚认识的发烧友，我订的音箱就是他帮着给做的。”欧阳雪又与冯世杰握握手，彼此问好。四人进了酒店，上楼来到名为月光阁的包间。餐厅的正中央是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大餐桌，上面摆着精致的餐具，餐桌四周留有足够的空间让人走动。包间的一角摆着一个不大的玻璃门半截柜，里面都是备用餐具。柜子上面是一部计费电话和一本留言簿。餐厅里已经有三个人先到了。芮小丹又把丁元英、欧阳雪、冯世杰给先到的客人介绍了一番，然后手势移向了一位30多岁、身着警服的男士，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同事，古城公安局宣传干事刘江，另外两位是刘江帮我请的朋友，我还不认识，就让刘江介绍吧。”刘江客气地向丁元英介绍说：“今天是小丹请丁先生，小丹不会喝酒，就让我帮他请几个能喝酒的朋友。其实我们几个喝酒也不行，来捧捧场，混顿饭吃吧。这位是古城晚报的编辑韦天意，韦先生。这位是古城电视台警视追踪栏目记者杜小辉，杜先生。”韦天意和杜小辉的年龄都在35、6岁上下。韦天意戴着眼镜，头发略长，穿一件短袖绸衫，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杜小辉更显得精干一些，小平头，穿着 T 恤衫。韦天意与丁元英握握手，笑着说：“丁先生，托您的福，混饭来了，见笑。大家既来就是朋友，不必客气啊。”说话间，一桌丰盛的宴席就上来了，两名酒店的小姐守在两边，为客人周到服务。

0: 玉小丹端起杯子站起来说，女士不喝酒，我以水代酒。丁先生，我先敬你一杯，喝了这杯水酒有什么不愉快就都过去了。这话说得很含蓄，在座的人谁也分不清到底是谁不愉快。丁元英心里有数，来了就是成全对方的，所以二话不说，端起六钱的酒杯一饮而尽。服务小姐随即又给斟满，欧阳雪也跟着也端起一杯水。丁先生，你来古城一年了，我都没去看你，失礼了。今天我也敬你一杯，全当道歉了。丁元英又是二话不说，端起就喝。冯世杰因为开车，所以也以水代酒，见别人敬酒，生怕自己失礼了，于是赶忙也端起水杯说，丁先生，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也敬你一杯，这都有了啊。丁元英心想，你还跟着凑什么热闹，但也没有推辞，一样喝了。于是刘江、韦天意、杜小辉各自以不同的理由都敬了丁元英一杯，在座的男人每人只喝一杯酒，而丁元英已经是三两多酒下肚了，这才算酒过一巡。酒过一巡，稍事休息，大家闲聊起来。杜小辉对岳小丹说，其实咱们认识，1993年在阳光托儿所解救人质，我是现场报道的摄像，那时候见你化妆成幼儿教师进去了，后来就听见两声枪响，也不知道是他给你打死了还是你给他打死了，现在说起来好像没什么了，可是当时真的很紧张，可惜后来播出的时候给你马赛克了，社会上都不知道是你。韦天意对芮小丹说，我知道是你，我们报社的记者徐海涛还去采访过你，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当时他还骂你摆架子。古城市民都知道1993年的托儿所劫持人质事件，但是知道芮小丹的人很少。此时冯世杰敬佩地看着芮小丹，颇感意外地说，原来是你啊。芮小丹对大家说，我们不谈这个了。刘江转了个话题说，小丹，咱们天天见，其实说话并不多，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谜，这可不是酸呐，是真不懂。我就不明白，你既然有德国居留权，为什么不在德国发展呢？刑警队可不是个滥竽充数的地方，这行有什么好的？一穷二苦三危险。芮小丹笑着说，你们听听，这哪像是公安局宣传干事说的话呀。韦天意笑道，这才说明他有水平呢，爬高境界的窍门就是把间距拉大点儿。大家哈哈一笑。欧阳雪见场面有些跑题儿了，就招呼道，各位别光只顾聊天啊，来来来，吃菜喝酒。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二十点上，朋友们下期见。
2: 忠孝东路走九遍是乌玉康作词，郭子作曲，涂影编曲，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以忠孝东路为背景，唱出了一段失恋后的心境。歌词中的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向你的妩媚形象地描绘了城市的喧嚣与失落的心情。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床上的黑洞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带着一种奇幻的色彩，描述了主人公在梦中经历的一系列奇妙的场景。

下面为大家分享的是爱时代少年团组合演唱的《亲亲爱》，细腻的钢琴旋律搭配轻快的歌曲旋律，描绘了一幅暖冬好心情。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7期。
1: 大家闻声入了正题，一边海阔天空的聊，一边频频碰杯，一会儿谈信仰危机和大众文化，一会儿又谈人生境界，抒发超脱情怀。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就谈到了钱上，跟着就开始发牢骚，嫌挣钱少，指责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公平竞争。丁元英在大家你推我让中，不知不觉又喝了四杯，整整6两酒下肚，酒精的反应已经很强烈。

0: 浑身燥热，神志也感到飘忽忽了。芮小丹在一边静静地观察着，心想他已经喝多了，醉倒只是个时间问题。欧阳雪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韦天意将每个人的神态看在眼里，忽然端起一杯酒说，
1: 今天这酒喝得有点沉闷，我喝下这杯酒行个酒令，大家看如何？
0: 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韦天意喝了一杯酒说，
1: 咱们也附庸风雅一回，饮酒作诗，助助酒兴，说不上来的就罚酒一杯。其实诗不诗无所谓，歪诗、打油诗、顺口溜都行，图个热闹。咱们这里丁先生年龄最大，就从丁先生开始吧。
0: 刘江和杜小辉也附和道，
2: 好的，嗯，好。
0: 芮小丹心想，这招挺尽职，也够损的，一拖时间耳出洋相。丁元英毕竟是商人，舞文弄墨哪里是职业文人的对手，况且人已经酒醉八分，更没有招架之力。醉倒是出丑，歪诗拙句还是出丑，这个丑是出定了。酒席喝到这个程度，连冯世杰也看明白了，东家不让丁元英喝好不会罢休，但是他又不明白了，这酒到底喝的是友情还是私愤。这时丁元英让身边的服务员拿来了五个酒杯，算上自己的一共六个，他依次全都倒满了，对一言不发的芮小丹和蔼地说，
1: 今天各位抬举我了，我再回敬大家每人一杯表示感谢，只是喝完了这六杯就让我走，别让我在这儿倒下，好歹留块布片让我遮遮羞啊。
0: 芮小丹顿时有一种被人一箭穿心的感觉，心说这真是个追魂夺命的主啊。正当芮小丹无言以对的时候，欧阳雪貌似打圆场的笑着说，
3: 丁先生，你这一走这酒还怎么喝呀，扫了大家的兴。
0: 丁元英心里泛起了嘀咕，全台历来好汉不打倒汉，今天怎么连倒汉也打了，这是哪家的全台？他想了想，谦卑地说，
1: 既然大家都这么有兴致，那我就献个丑吧，不过我可没有七步成诗的八斗之才，这坐地就成诗的十斗之才我就更没有了，以前不知道学问深浅，倒是诌过几句歪诗，不知今天的场合能不能用。
0: 韦天意马上就说，
2: 能用，当然能用。
0: 杜小辉也说，
4: 能用。
0: 芮小丹和欧阳雪目不转睛地看着丁元英，就像看着一个谜底。
1: 丁元英说，献丑了。于是背诵道，
5: 自嘲，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大志系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
0: 芮小丹不会添词，但对常见的词牌还是略知一二，听出来这是卜算字，也知道写旧体诗词要比写自由体诗难度大一些，但是要判断和评价一首词，仅仅靠听一遍是不行的，必须要逐字逐句的看。三个文人自然更清楚，韦天意果然让服务员把留言簿和笔拿来说，
2: 丁先生，麻烦你再说一遍，慢点，我记下来。
0: 芮小丹也从提包里拿出了记事本和笔，于是丁元英又背诵了一遍。芮小丹一边记一边在脑子里解析，
3: 本是后山人，没见过世面，没有学识的人，偶作钱塘客，偶然的机会登上大雅之堂，醉舞金阁半卷书，自我陶醉的卖弄藏金阁万卷之一的皮毛学问。

0: 恰到好处。词句平淡不生涩，活生生给自己画出了一幅酸臭书生的心态图，自我讽刺辛辣，自我解剖深刻，意境很高。芮小丹在心里经不住暗暗赞许，好词啊。丁元英的诗虽然是多年以前给自己的自画像，但芮小丹觉得自己被照了一回镜子，脸上一阵发热，大有无地自容之感。而此时一种尴尬的气氛也在房间里悄悄蔓延。这时韦天意突然将刘江和杜小辉的酒拿到自己面前，歉意地看了一眼丁元英，三杯一气喝下，站起来两手一抱拳说，丁先生失敬失礼了，有缘再见，告辞。韦天意说完转身就走，刘江和杜小辉向丁元英等人歉意地笑笑，紧跟其后也走了。芮小丹和欧阳雪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不得不被动地跟在后面送客。送到酒店门外，韦天意歉意含蓄地对芮小丹说，芮小姐，韦某才疏学浅，白吃了你一顿饭，抱歉，我要是有这样的朋友不会这样对待。刘江淡淡地笑着说，小丹，你是找陪酒还是找陪衬呢？不过没什么，再见。芮小丹望着他们消失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突然觉得自己很小气，很无聊，只不过是玩了一场自以为是的猫戏老鼠的游戏，直到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猫，而对方也并不是老鼠。欧阳雪倒没有懊恼，神色很平静，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8集。
0: 芮小丹和欧阳雪回到餐厅重新坐下，两个服务员走也不敢走，留也不敢留，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欧阳雪让他们下去了。丁元英站起来对芮小丹说，芮小姐，我们也该回去了。芮小丹刚要搭话，却被欧阳雪一个断然的手势阻止了。欧阳雪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喝了一口，淡淡地说，把饭钱付了，1000块。冯世杰惊讶地看了看欧阳雪和芮小丹，又把目光转向丁元英，而芮小丹更感到意外，不解的目光投向欧阳雪。丁元英取出钱，数出1000元放到桌上。欧阳雪说，涨了2000。丁元英把手里还没来得及收起的1000元也放到桌子上。欧�阳雪说，又涨了3000。冯世杰忍无可忍，按耐着火气说，老板过分了吧。芮小丹从包里拿出烟点上一支，在想欧阳怎么了。欧阳雪根本不理睬冯世杰，淡淡地说，丁先生明说了，我就是想刁难你，你真要是走没人拦你，但你得落个吃饭不给钱的名。丁元英说，就是让我从狗洞子里爬出来也得先扒个口子呀。欧阳雪说，给我说句好听的你就能走，一句就行。丁元英问，什么算好听的？欧阳雪反问，女人爱听什么还用我教吗？一句话就能当饭吃，不难为你。谁都知道这句话怎么说，无非是小姐你真漂亮之类的。在这种特定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男人的尊严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芮小丹无声地看着丁元英，目光里包含着超乎寻常的焦虑和荣辱与共的期待，似乎在告诉他，该低的头你已经低了，该招架个一招半式了。丁元英对这种俗人俗勇的斗气没有放在心上，张嘴就想说，欧阳小姐你真漂亮，

可话到嘴边突然停住了，他看到芮小丹正用那种眼光注视着他，他犹豫了，他甚至想象得出，如果他说出了欧阳小姐你真漂亮这句话，芮小丹会有多失望。他在乎他的哪怕是匹夫之勇的尊严。丁元英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事儿与冯先生没关系，你可以让他走了。芮小丹的心悬了起来。欧阳雪说，何必呢，女人都让你说了，你一个大男人还矜持什么。丁元英犹豫了片刻，艰难地说出了一句本不该他说的话，发点财爱听吗？欧阳雪说，爱听啊，可财在哪儿呢？丁元英说，你去买一只指定的股票，明年五月抛了，如果你挣不到一倍以上的钱，我还欠你一顿饭钱，至于你想挣多少就在你的本钱了。餐厅里寂静无声，欧阳雪和芮小丹这才明白丁元英为什么要让冯世杰先走。沉默了好一会儿，欧阳雪冷淡地说，我这小门小户的没几个钱，砸锅卖铁能拿50万吧，可赔不起啊。丁元英说，我只有那套音响，也许还值几个钱，就折20万吧，按行规只要10%的担保，20万的担保是40%，你没有风险。欧阳雪说，我们小门小户的还要过日子要紧，玩不起那种音响，你要真是吐个吐沫砸个坑，就来点真的，拿20万现金担保。丁元英沉默着思考着，过了许久问了一句，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欧阳雪起身从餐具柜上拿起那部电话，拖着一根白色的电话线，他把电话放到丁元英面前，顺手按了免提键，这就意味着对方的声音无可隐瞒。丁元英摁下数字键，液晶显示是一个手机的号码，电话接通了。就在电话刚响的第一声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芮小丹突然站起来，伸出手啪的一声摁住免提键，将电话挂断，镇定地对欧阳雪说，20万我给他。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变使冯世杰吃了一惊，没见过这种阵势。丁元英也惊诧了一下，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了芮小丹，只有欧阳雪并没有按角色的逻辑表现出懊恼，仅仅是嘴角掠过一缕冷漠的微笑。芮小丹对冯世杰说，对不起冯先生，你先回去，我们说点私事儿。冯世杰原本是等着用自己的车送丁元英回家，但芮小丹已经下逐客令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客气地与欧阳雪和芮小丹点头示意告辞，先走了。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三人。欧阳雪问道，小丹，你不会是拿饭店的股份担保吧？芮小丹说，如果你同意可以用股份担保。欧阳雪说，我不同意。芮小丹对丁元英说，5天之内我把钱给你，不需要你的音响抵押，准确地说不敢污蔑你，至于你们之间是戏言还是吐口唾沫砸个坑，那是你们的事儿了。欧阳雪说，丁先生，我20天内筹集50万，至于是不是戏言就是你的事儿了。丁元英说，在你交易前我会告诉你买哪只股票，但这里有个道上的规矩，你需要承诺保密。欧阳雪说，好，我承诺。丁元英问，那我现在能走了吗？欧阳雪把桌子上的2000元现金收拾整齐还给丁元英，诚恳地说，丁先生，今天得罪了我，陪小丹先送你回去，容我改日再摆酒谢罪。丁元英本想说不必送了，我自己回去，但是一起身就感到头重脚轻，整个身体像飘起来一样，那句要

0: 面子的话没敢说出来。芮小丹和欧阳雪左右两边扶着丁元英走下楼，把她放到汽车的后座上。欧阳雪开车向南村小区驶去，芮小丹不时地透过后视镜观察她的状态。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二十点下，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20点下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中国唯一能用欧元的县城，遍地华侨富豪，藏在大山却国际范十足，这就是浙江青田县。
1: 在中国啊，流传着一句话，叫不到温州，不知道一个城市的老板密度能有如此之多。想必温州已经成为浙江的财富代表之一了吧。但是在浙江还有这么一个小县城，它要比哈尔滨还富有欧洲风情，满大街随处可见的欧式建筑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它呢比温州的富豪密度更大，在全国所有的县城里，这里的人均存款和外汇都排在第一。它虽然有着混血的外表，但依旧保留着最江南的韵味。当你流连于独特的欧洲风情时，转个身就又跌进了江南的诗情画意中。它是哪儿？它就是浙江的，中国的，世界的青田。在我们的认知里，县城面积小，经济也相对落后，但是青田县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虽然身处大山深处，气质却很国际。在青田55万的人口当中啊，有33万都是华侨，他们遍布在全世界的128个国家当中。你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当地人问一问，他家肯定有一个亲戚就在国外。早几年呀，你要是去青田的菜市场，你甚至可以用欧元消费。说出来你可能会惊讶，在青田，地段好的房价甚至可以高达4万元，这个价格已经远超很多一线城市了。这也让青田坐稳了中国房价第一线的位置。这时候有人忍不住站出来说了，一个县城这么高的房价，是不想让百姓们活了吗？别着急，人家可买得起。正因为当地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也给青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机会。所以虽然是县城啊，但是人家的生活水平可一点儿也不比城市差。在2017年的数据中表示，青田县人均存款10万元左右，这和同期的北上广可不相上下。仅仅是一个县城，就有5家金融机构在此设点，足以看出青田县的富裕。到了青田县，上午可以去临江东路走走，这里是青田县最有欧陆风情的特色街区，也是青田县主要的商业街道之一。在将近2000米的街道两旁，欧式建筑随处可见。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让这个身处大山的小县城变得尤为特别。一路沿着县城的临江东路往下走，在这里走走拍拍，好像恍惚间穿越到了欧洲的哪条幽静的小巷里一样。尤其是初冬的时候，等别的叶子开始凋落，这里街边的银杏树才开始缓缓变黄。抬头看，雕刻着精美花纹的亚白色建筑被连成片的明黄遮挡住眼前的那一筐风景，把黄的叶、白的屋、蓝的天相互穿插交融，在精致的奢华和高贵中隐约寻觅到童话世界的影子。走到校场路的交叉路口啊，你就能看到这里的网红步行桥，可以说这是青田的一大标志了。米黄色的欧洲式大桥跨于瓯江之上，比较特别的就是这座桥不允许机动车通行，所以叫步行桥。很多当地人都喜欢在茶余饭后来这里散散步，吹着海风，任思绪飘扬到很远的地方。有时候真觉得城市里有这么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真的很加分。拍完照以后可以到桥乡进口商城去逛一逛，7万多种的商品，吃的用的穿的全都有，像西班牙的火腿、法国的红酒、荷兰的奶粉，还有澳洲的保健品，在青田的进口商品城都能找到。在这里不出国门也能体验到在国外购物的感觉。如果你愿意，这里每天都能过双十一，一不小心就买了大包小包。如果说走进重庆就有一股子辛辣味儿，那么走进青田扑面而来的就是一阵浓浓的咖啡香。据说在青田每一家公司啊都会配备咖啡机。青田的人到底有多爱咖啡呢？大概就是你走在街上，每隔3家就会发现一家咖啡厅。在这个不大的县城中，有200多家精品咖啡馆，数量之多可是惊人吧。不论男女老少，谁的午后不是被一杯咖啡唤醒的呢？你可以放心的找一家你喜欢风格的小店进去点一杯喜欢的咖啡，基本上不会踩雷。毕竟竞争压力这么大，大家都在力争上游， 从咖啡的选豆到研磨再到手冲，都是丝毫不亚于大城市的成熟技术。除了咖啡馆，青田街头的餐馆是由农家土菜馆和外餐店平分天下的，而这些西餐的好吃程度绝对可以媲美国外肥美的牛排，被煎的火候恰到好处，满嘴流油的时候一点也不会感觉到肥腻。能喝酒的人可以再点上一杯红酒，放着悠闲的音乐伴奏，那可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夜晚的青田可是比白天更高调的美艳，点点霓虹勾勒着城市的轮廓，张扬又美丽至极。短短的一天中，你可能会忍不住多次的感慨，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洋气的小县城，被养在深闺，在大山深处熠熠生辉。当然，这座历时千年的江南小城怎么会仅限于此呢？不止洋味十足，还有更多种的样貌等你去发掘。位于青田县汤阳乡与瑞安市交界处，有一处东欧第一山，也有江南小黄山之称，它就是金鸡山。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周边城市的游客来到山顶搭上一顶帐篷，就是为了等一场美轮美奂的日出。山顶的视线特别开阔，天快亮的时候可千万别走神儿，阳光穿破云层仿佛是一眨眼的功夫，从天光渐亮到霞光将云朵慢慢渲染，看着红日从云层中渐渐升起，看着大自然的变幻神奇，那一刻身体再冷心也是暖的。还有千霞湖，它是浙江省第二大人工湖，也是继西湖千岛湖之后的第三大美女湖。这里没有西湖和千岛湖的名气，好像也恰巧是因为这样才更完好地保护了这里的环境。清澈的千霞湖水面不像是一个水库，更像是天山一隅蓄雪水而形成的灵气之所，每一座小山都有一块被水覆盖过的痕迹。谁也猜不到曾经的岁月更替，或许只是小山和舟楫用独有的方式记录下了人类的过往。谁说没有真正的秘境呢？从高楼大厦挣脱与山水的对话，大可以在千霞湖找回向往的山居生活。千丝岩风景区在青田山口镇，是青田石雕的发源地，景区内有中华印文化园，一路上能看到许多大石头都被设计成印章，让爬山的过程充满了趣味。沿着路一直向上爬，直到看见那瀑布后面，便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千丝岩。岩层重叠成级，水流自上倾注而下，分流成丝，形成一面四连飞连的水幕。小舟山面积不大，风景却不少，行走在小舟山乡，入目的皆是郁郁葱葱的植被，山涧幽深，空气清新，一切都是大自然最美好的模样。也难怪那么多摄影爱好者不远千里来到这个不太被人熟知的小乡镇，尤其是到了阳春三月，油菜花们早已闻到春日的气息，争先恐后的开放了。沿途的风光无限好，晴空艳阳下一路芬芳，当你置身其中，便也会有种在画中游的感觉。这里还有一处令人叹为观止的有数级特色各异的飞瀑，从1100多米的悬崖上倾泻而下，这里就是石门洞。这里也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像李白、谢灵运都先后来到这里，更有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也曾在这里辛苦求学。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啊也相当高，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氧吧，所以逃离了雾霾重重的城市，在这里爬爬山玩一圈一定是神清气爽的。另外还有陈城故居和上人村都值得到这里来逛一逛。说起青田的美食，可少不了那道鲜掉舌头的甜鱼，但其实青田的美食就跟这个小县城一样，想低调但实力却不允许。两面金黄的麦饼，皮脆肉嫩，喷香可口，裹着肉末的滑嫩豆腐丸一口入魂。青田人的待客首选山脚粉、山粉馍馍，一定是在外的青田人最想念的那口。如果把全国比作一个班级，青田就像是班上一直不太起眼，最后却考上清华的学生。他的传奇不是一时功夫成就的，700多年的青田石雕发展史投石问路，走出300多年的华侨史，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有人说不过是抄过来的一些洋玩意而已，但果真如此吗？青田之所以能从大山走向世界，少不了传承了千百年来的文化， 少不了将自身特色发扬光大的心血。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少不了每一个奋斗在外却不忘本的青田儿女。中国新县城就该是这个样子，多元、光明、精彩，你说呢？
2: 你好，十二月付款请扫这里。
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5: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密码错误。
6: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2: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7: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8: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9: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8: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0: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左手啤酒隔离，右手煎饼饺子，山东好吃的可太多了。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品尝山东美食。
1: 最近被一个视频可爱到了，视频里的山东馒头看起来可真好吃。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形容山东人，我只能想到大。从身高到酒量，从气场到心胸，从声音到水果，甚至葱、蒜、馒头都比别的地儿大。山东人心大，山东人饭量大，山东蔬菜大，山东煎饼大，山东的馒头不是一般的大。有烟台朋友告诉我，机场大概1米9的地方还挂着小心碰头的指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把山东评为整个中国的缩影，这个我心中珍藏的宝藏地方终于因为此次对湖北以吨为单位的支援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爱吃的我来说，山东任何之大都比不上它的美食世界之大，而且山东人热情好客。你可以喝着袋装啤酒与他们把酒谈欢，可以钻进当地人家里一盆鲅鱼水饺、海鲜和馒头里，可以在街头买煎饼、吃烤串，顺便再尝尝个头超大又超甜的水果。疫情结束后，相约山东，胖十斤再归来又如何？说起山东煎饼，那简直就是一张饼能卷起一个世界。说起山东美食，总是第一个想起山东煎饼。煎饼曾经是老山东们的日常主食，看似一张薄纸，却承载着老山东的回忆。电影《红日》中卷煎饼的片段你还记得吗？刚出熬子的煎饼甜脆，还带着丝丝的嚼劲，可以卷大葱，还可以卷油条、鸡蛋、虾皮儿，再抹上一点豆瓣酱，又鲜又香，还管饱。在山东，只要是粮食就能做成煎饼。山东的煎饼和煎饼果子还不太一样，煎饼果子注重配料，而山东煎饼既注重饼也注重配料。在山东，所有的粮食都能做成煎饼，什么麦子、玉米、小米、高粱、地瓜，新鲜的煎饼干吃都能吃俩，更别说卷辣椒、卷鸡蛋、卷虾皮儿、卷野菜等等。最受欢迎的还有滕州的菜煎饼，那是出了名的薄与脆。先把煎饼摊在鏊子上，然后把凉拌的菜均匀地铺在煎饼上面，之后在菜的上面再盖一张煎饼，两张煎饼上下交替地烙烤，等到煎饼酥软香脆，再将煎饼折叠切开，趁热吃，超级香。你知道山东煎饼啥都能卷吗？许多人都以为山东煎饼只能卷大葱， 这其实是对山东煎饼最大的误解。它几乎无所不卷，从家常小菜到大鱼大肉都可以一卷品尝。当没有可口饭菜时，你甚至可以将煎饼卷着火腿和老干妈一起吃，照样香喷喷的，甚至是撒点白糖包着吃，也是好吃到落泪。相信山东的寿光你一定听说过吧？对了，那里是全国人民的菜篮子。山东寿光，一个闪着光芒的名字，是全中国人民的菜篮子。虽然中国的菜篮子有好几个，但山东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蔬菜的领头羊。2017年的时候，就有人做过统计，山东当时的蔬菜产量有813万吨，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葱姜蒜的种植，山东也是摘得头筹，而宇宙寿光更是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虽然只是潍坊的一个县级市，面积只有2180平方公里，但光是蔬菜生产基地就占了84万亩，年产量能达到400万吨，是不是超牛？而且寿光不仅仅只生产蔬菜，几乎你能想到的菜这里都有，什么胡萝卜、韭菜、樱桃、西红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就有14个。

仅产量大，寿光产的蔬菜瓜果质量还很高，没有催熟剂，自然又清甜。另外，山东的海鲜也不得不说，来自黄渤海的海鲜是对人味蕾的最肥美的馈赠。山东人吃海鲜真的有一套，别人用盘，山东人用盆。滨州的虾皮，东营的白蛤，羊口镇的咸蝎子，莱州的飞蟹，长岛的海参下一辈，石岛的海豚宴，日照的老汤乌鱼蛋，开鱼之时，山东人实在太幸福了。威海最出名的大概就是鲅鱼饺子，将新鲜的鲅鱼肉或者五花肉、韭菜做馅儿包成饺子，出锅后皮薄肉嫩，蘸着醋和蒜蓉，一口咬下还伴有汁水，鲜香至极。除了鲅鱼水饺，威海出名的还有四大海鲜：大巴虾、香螺、海瓜子、海虹。你可以白灼或爆炒，也可以清蒸或温拌，无论哪种做法都能保留海鲜原本的鲜味。我最喜欢的是加辣爆炒，壳上蘸着鲜辣的酱汁，细嫩的肉一嗦就进了嘴里，别提多过瘾了。还有一道美味就是烟台的海肠。烟台环抱渤海湾，909千米的海岸线让烟台人吃海鲜能豪气到按桌来。辣炒哈利酱、爆炒鱿鱼花、家常烧刀鱼、油泼牙片鱼、熏鲅鱼、笔罐鱼炖豆腐、清炖偏口鱼、肉末海参、清汤鲍鱼、油爆海螺炸栗黄，海鲜选择很多，但最吸引人的还是海肠。烟台海肠是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海产品，当地最常见的做法是韭菜炒海肠，韭菜裹着咸鲜汤汁嚼到嘴里，珍贵的海肠则要挑着单吃，脆韧耐嚼。你也可以去烧烤店里吃烤海肠，高温下海肠收紧，更加紧实脆韧。再来说一说青岛的蛤蜊和海鲜宴。青岛当地有句话叫哈啤鸠吃蛤啦，吃一口蛤蜊人生足矣，尤其是红岛蛤蜊最好吃，无论是爆炒还是清蒸，都能保留那份独特的海鲜味儿，连壳一起放进嘴里，贼香了。除此之外，丰盛的海鲜宴在社交网络上人气也很高，集齐不同种类的海鲜，色香味俱全，摆盘还讲究，没有人能抵挡住这种诱惑。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山东的水果。山东是一个庞大的水果帝国，山东的豪气还体现在水果上，它每年的水果产量能占到全国的 9.5%。 日照蓝莓、大泽山葡萄、烟台苹果、彰化冬枣、莱阳梨、烟台樱桃、乐陵金丝枣、沂源苹果、青州银瓜、昌乐西瓜，山东隐藏着一个庞大的水果帝国。烟台前不久还捐赠了100吨苹果给黄冈，说愿疲惫苦涩的战役中你们能尝到一点甜。它算得上是山东最具代表性的水果了，还曾用来招待外宾，甚至还发行了中国第一枚苹果特种邮票。烟台苹果比一般苹果个头都要大许多，而且种类很多，其中红富士最出名，果皮粉嫩嫩的，非常细腻，咬一口汁水四溢，脆甜到心坎儿，没有人会不爱烟台苹果。山东的樱桃也很有名，五莲小樱桃、临沂樱桃、青岛崂山樱桃，但最出名的还是烟台。烟台还是我国最佳樱桃产区之一，烟台樱桃品种很多，红灯、先锋、拉宾斯、萨米托，个儿大味甜，珠圆玉润，汁水丰盈，一口甜到心坎里。莱阳梨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长得虽然丑，但味道确实一绝，把斑驳的外皮褪去后，雪白细嫩的果肉透着欲滴的汁水，口感清冽，一口塞进嘴里清甜。都说天上蟠桃，地下肥桃，有着千年历史的肥城桃可以称得上是桃中之王。
肥城的桃个头非常

常大，皮特别薄，还透着吹弹可破的小粉红。咬一口，汁水四溢，甜甜的果肉让你跌进温柔乡。最后要说的就是乐陵小枣，有3000多年历史的乐陵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还特别小，掰开甚至还能看见缕缕金丝粘连于果肉之间，缠绵厚实。干吃可以补血，还可以做成阿胶蜜枣、红枣莲子羹、枣酱、枣茶、枣酒等等，怎么吃都是宝。山东硬核又低调，山东热情又好客，就像一个少说多做的老大哥，他就是我的家乡，我的最爱。

0: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四，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阅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荔波小七孔不仅是国家级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还入选了《孤独星球》杂志世界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也是唯一上榜的中国景区。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贵州荔波的小七孔景区。
3: 位于贵州荔波的小七孔景区呢，不仅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还入选了《孤独星球》杂志世界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也是唯一上榜的中国景区。要知道，《孤独星球》可是许多旅行爱好者心中的圣经，因为这本杂志的重磅推荐，大山深处的荔波小七孔呢，也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那么今天呢，就跟着大江一起走进荔波小七孔景区，领略沁人心脾的秀美山水吧。如果你喜欢色彩缤纷的湖水，那么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卧龙潭。卧龙潭呢，是喀斯特暗河和响水河的源头，暗河从崖底涌出，暗流翻滚，但湖面呢却波澜不惊，平静的像一面镜子。卧龙潭四周树木葱郁，一汪清水隐藏在连绵的远山之间，像一块落入尘世的仙境。卧龙潭最绝的呢，还是它变幻莫测的颜色，在不同的光线和角度下呢，湖水会呈现出不同质感的蓝绿色，有时看起来干净透明，有的时候呢又醇厚浓郁啊，不愧被称为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运气好的话呢，你还能够看到身穿布依族服饰的原住民啊，撑着一叶扁舟从水面上缓缓划过，给这片浑然天成的美景增添了一丝别样的生气。在卧龙潭的边缘呢，有一处人工修建的大坝，大坝的边缘有一条圆湖，由远及近，既承接了美轮美奂的卧龙潭，也是滚水瀑布的起点。沿路走下坡，从远处观看壮丽的瀑布，90度垂直落下，像一串巨大的白色珠帘。瀑布遇到坝下的山石，阵阵水雾缓缓升起，卧龙潭上仿佛仙气缭绕，真的是百看不厌，让人沉醉。如果你想近距离地接触碧绿的湖水，沉浸式地去感受小七孔景区的奥妙，那就一定别忘了去鸳鸯湖体验一把湖上泛舟。鸳鸯湖呢，是一个天然的喀斯特高原湖啊，湖水中生长着遒劲茂盛的树木，就像一棵棵凭空生长出来的大树。据说这里有两棵参天大树，一半在水里，枝叶呢则在上空缠绕交错，就像一对难舍难分的恋人，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作鸳鸯湖。乘着小船在湖面穿行，眼前的画面不停地变换，有时眼前呢全是遮天蔽日的树木，仿佛误入了植物的迷宫，有的时候视野开阔，远处苍翠悠远的高山，纯粹蔚蓝的天空和手边碧绿如玉的湖水，构成了一幅清新宁静的山水画卷。小船在水面上缓缓前行，仿佛一切都慢了下来啊！大自然真不愧是最好的疗养师，总能让人感觉到久违的轻松和安逸。除了超凡脱俗的湖水，荔波小七孔的瀑布呢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翠谷瀑布、断桥飞瀑和68级跌水瀑布了。虽然都是瀑布，但是每个呢都非常有特色，可以说是美的争奇斗艳，各不相同。翠谷瀑布呢是小七孔景区中落差最大的瀑布。翠谷瀑布呢高60多米，像数条活泼灵动的白龙，在苍翠欲滴的山间不停地跳跃，时而隐于山间，时而呢又跳到空中，让人印象深刻。 相比之下，断桥瀑布落差较小，仿佛一伸手就能够到。在通往断桥瀑布的路上，远远望去呢，会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只见呢，一阵巨大的水流从树梢中倾泻而出，直接拦住了游客的去路，仿佛山中隐藏着一只裂开的巨大水管。洁白的水流呢，撞上池中的山石，顿时水花四溅。刚一靠近呢，就能感觉到一阵清凉的水汽，冰冰凉凉，宛如一个天然的空调，瞬间拂去夏日的燥热。不同于翠谷瀑布的灵动，断桥飞瀑的新奇，68级跌水瀑布呢，让人惊叹于它的秀丽壮观。68级跌水瀑布隐藏在幽深的狭窄山谷中，高高低低的河床之间接连错落着68级跌水瀑布，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层层叠叠的水流风格各异，有的温柔和缓，像缓缓倾倒的珍珠，有的呢汹涌湍急，激荡起的水花就像天上堆积的白云。这些争奇斗艳的瀑布构成了一幅气象万千的动态山水画，让人百看不厌。远远望去，这片瀑布好像没有尽头，它流过青翠茂盛的野草，流过长满了青苔的石头，流过碧蓝清澈的水潭，最后跌跌撞撞流向了看不见的远方。不过在这里呢，大江也是友情提示，因为景区蚊虫较多，所以在欣赏山中美景的同时呢，一定不要忘记携带驱蚊水。那要说荔波小七孔最具代表性的景点，那么一定就非小七孔桥莫属了。小七孔桥呢，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古石桥，因为桥上呢有七个孔，所以被称为小七孔桥。桥长25米，桥面宽4米，建于清朝道光年间，距今呢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因为年代久远，石桥几乎被茂盛的蕨类植物覆盖，几乎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感。虽然小七孔桥看似脆弱单薄，但是历经多次洪水却依然屹立不倒，可见其建筑工艺的高超。石桥下呢是蓝碧玺般的寒碧塔。

0: 忘了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如果你是火锅的忠实爱好者，千万不要忘了尝一尝豆米火锅。虽然都地处南方，但是不同于川渝的麻辣火锅、云南的菌子火锅和潮汕的牛肉火锅，贵州的豆米火锅呢，以四季豆为主要原料，汤鲜味美，豆米入口细腻，口感清淡。火锅煮到最后呢，会有一种浓稠的质感，香味呢也会更加的浓郁。除了清淡的火锅，还有香辣的豆花烤鱼，大块的豆花打底，豆花口感爽滑，入口即化，越煮越入味。而豆花上面的烤鱼经过油炸，外焦里嫩，肉质新鲜 Q 弹，酸爽的味道中呢透着淡淡的辣，堪称是下饭神器。不过当地呢还有一道特色菜叫做虾酸牛肉啊，完美的表现出了贵州人爱吃酸的特点。他将发酵的虾酸与嚼劲十足的黄牛肉巧妙结合，创造出了一道类似于臭鳜鱼般的风味。如果你能钟爱酸辣，并且能够接受重口一些的食物，那么在牛肉、豆腐、芹菜和多种香料的加持下，虾酸牛肉的独特酸味一定会让你赞不绝口。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神农架不仅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还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接下来就跟随主播的脚步，一起去往久负盛名的神农架看看吧。
0: 神农架呢，位于湖北省，占地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不仅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还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里生长着我国中部地区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是金丝猴、金钱豹、亚洲黑熊等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许多远古珍稀植物的家园。如果你想一睹金丝猴的风采，那么就一定得去小龙潭看一看。小龙潭设有金丝猴救助驯养基地，专门救助失去野外生存能力的金丝猴。神农架景区内的金丝猴呢，属于川金丝猴，通体毛色金黄，面部呢呈淡蓝色。为了适应高原缺氧的环境呢，生长出了厚嘴唇还有朝天鼻，看起来呢是憨厚可爱。除了金丝猴，小龙潭呢还是野人科考站的大本营啊。神农架一直流传着野人的传说，据说这个野人呢身高2米以上，全身红松毛发，会直立行走。虽然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学者从科学的角度证明野人的存在，但是关于野人的故事和传说还是给神农架蒙上了一种原始神秘的面纱。小龙潭风景宜人，森林茂盛，遍地呢都是形状各异的岩石，清澈的溪水在山间缓缓流淌，是个野外踏青的好地方。除了小龙潭，神农架呢还有一个风景绝佳的地方，那就是被称为神农第一景的神农谷。沿着蜿蜒的木质小径前行，道路两旁呢遍布着茂盛的山林，不仅呢有苍翠挺拔的冷杉，还有大片的高山草甸。山林间遍布着清新的空气，空气中呢散发着草木的独特清香，不愧是天然氧吧。登上神农谷的高处，向远处眺望，连绵的山脉宛如海上起伏的浪花，笼罩在变幻莫测的云雾之间。俗话说，不到神农顶，没来神农架。神农架的平均海拔高达1700米，而最高峰神农顶的海拔呢，达到了3000米，是华中地区的第一高峰，有着华中屋脊之称。想要登上神农顶呢，需要走过2999级的青云梯啊。但是为了保护游客的安全，也为了保护自然环境不被破坏，如今呢，青云梯已经被封闭。瞭望塔接替神农顶，成为了游客可以到达的景区最高点，还可以遥望神农顶的壮丽景色。瞭望塔原本呢是用于森林防火啊，塔高40米，虽然游客无法进入，但是呢还是仍然可以从观景台上一睹秀丽的自然风光。天气晴朗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澄净湛蓝的天空，洁白透亮的云海，还有连绵不断的翠绿。

山，视野开阔，意境悠远，就像一幅一眼望不到头的风景画。观景台上呢，还有一座大石头，上面写着神农顶几个大字啊，也算是弥补了无法到达神农顶的遗憾。如果你想看瀑布飞溅，感受神农架的无尽清凉，那么天生台可千万不要错过。走过一片茂盛的树林，迎面而来的是巨大的岩壁，在崎岖的峡谷岩壁间生长着翠绿的树木，黄岩河流经这里，经过亿万年的冲刷呢，形成了一个岩溶性的天然孔洞。孔洞高约17米深10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石拱，整座山体呢仿佛一座天然石桥，所以呢就被称为天生桥。沿着栈道近距离观看，一条洁白的瀑布从高处的石洞中奔流而下，落入碧绿的潭水中，激起团团水雾，一阵水汽随风飘落在身上，让人瞬间感到一阵清凉。因为高低落差，这里呢也形成了多个瀑布，有的如银河般倾泻而下势不可挡，有的呢则细腻柔和，宛如挂在山间的纯白丝线。由于常年受到季风和大陆高压的交替影响，以及高山森林对热量和降水的调节，每当夏季来临，全国陷入普遍的高温状态时，这里呢却仍然清凉舒适，成为了躲避酷暑的好地方。距离天生桥不远处，就是神农架最具标志性的景点神农祭坛。传说远古时期，古人依靠着捕捉飞禽走兽作为食物，但是呢随着人口增长，光靠打猎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华夏祖先神农氏带领民众开垦土地，还创造了类似于斧头锄头的生产工具，种起了五谷等作物，因此呢也被称为神农。神农氏呢还亲自品尝百草，发明药物以及救人治病，所以呢也被奉为医药之祖。为了纪念神农氏的功德，后人呢特意兴建了这座神农祭坛，用来缅怀先祖，祭祀祈福。一眼望去，在243级的超长台阶上，赫然屹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像。牛首人身的神农氏，双目微闭，似有所思，四周青山环抱，显得庄严又神秘。雕像高21米，宽35米，由我国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设计，参照了古代皇家园林的风格，还融入了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比如祭坛上的五色石就代表了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在登坛之前呢，还要先敲钟再敲鼓，三钟九鼓的仪式彰显了神农氏的超然地位。神农坛呢还有一棵千年古杉，是神农架最大最古老的一棵树，树龄呢已经达到了1200多年。树高48米，周长约9米，需要6个成年人才能够抱住。这棵古杉呢从唐朝开始历经了千年风雨，因此呢也被称为千年山王。正所谓双皮溜雨40围，黛色参天2000尺，斗转星移，世事变迁，虽然历经沧桑岁月，但是古树呢依然巍峨挺拔，葱茏劲秀，枝繁叶茂，以不屈的姿态迎接属于它的下一个千年时光。除了俊俏的高山和秀丽的深谷，神农台呢还有一个小众景点大九湖。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属于亚高山湿地啊，公园中间呢有一片17平方公里的平川，生长着丰富的高山草甸还有蕨类植物，掩映在气势宏伟的高山之间。大九湖湿地在抬头见高山地无三尺平的神农架呢属于非常罕见的景观，因此呢也被称为湖北的呼伦贝尔神农江南。大九湖一共有9个主要的湖泊组成，每个湖的景致各不相同，去大九湖观景一定要挑选天气晴朗的日子，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欣赏到最美的风光。坐在一号湖的透明吊椅上遥望碧水青山，非常适合拍照。二号湖呢又称为天鹅湖，会看到成对出现的黑天鹅，一点也不怕人。三四号湖的面积不大，但湖后不远呢就是连绵的群山，配着蓝天白云，有时候会看到绝佳的美景。前往五号湖的路上呢有一条长长的羊肠栈道，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大九湖的美景。成群的山羊在望不到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吃着青草，大片的雾气与湖面连为一体，仿佛误入了神话中的仙境。阳光穿透云层，化作无数的光束，像掉落的流星一样散落山谷，充满了梦幻的美感。

0: 本来以为已经看尽了大九湖的美，没想到六号湖更让人惊喜，宛如置身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目光所到之处呢，全部都是动人心魄的青绿色。那如果你想从高处俯瞰湖光山色，那么还可以去七八九号湖的高处观景台，将秀丽的自然风光尽收眼底。除了欣赏如诗如画的美景，游客呢还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梅花鹿，来到鹿苑买一袋玉米粒就可以开始投喂。优雅可爱的梅花鹿随处可见，遍布山野，特别的适合拍照。
1: 如果您正在寻找浪漫之旅，追求探险活动，或者仅仅是躺在广阔沙滩上悠闲的享用美味珍馐，您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在斐济一一实现。
2: 斐济实际上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小岛国，由300多个零碎岛屿组成。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赤道，所以斐济常年如夏，百花盛放，岛民们也就自然养成了阳光、乐观、开朗的性格。如同前面我说到的，一下飞机就能听到载歌载舞的斐济人民欢迎旅客的歌声。 Bula 是斐济语里你好的意思，你总能听到当地人的那些歌里唱着 Bula Bula，意思就是欢迎你来到这里。即使还没有进入斐济海关，这个热带岛屿就已经派了他们的先遣部队来欢迎世界各地的人们。特别的是，斐济的国际机场并不设在首都苏瓦，而是在南迪市。从南迪市又可以有各种交通工具到达你想去的岛屿。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来斐济玩可不能说走就走，因为岛屿都很分散，住房、交通等资源都非常的有限，所以必须在有预约的情况下才能在斐济来去自如。我在去斐济之前首先相中了亚萨瓦群岛，它离南迪市更远，一座岛上只有一个度假村，碰上淡季说不定可以一个人独占全岛，但正因为离本岛远，水上快艇无法到达我要去的岛上，而且每天接驳的轮船一天只往返一次，正好错过了我到达南迪的航班时间。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最贵的水上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往返于南迪和亚萨瓦群岛。好吧，这种交通方式其实也是最便捷的。我提前在网上订好了水上飞机的票，贴心的飞机公司派人第一时间到了南迪机场接我。一出南迪机场就感到火辣辣的太阳烤着我的皮肤，虽然本人是个糙汉子，但是不涂防晒霜的话估计也要脱个三层皮。水上飞机的机舱很小，只能坐5到6个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机长坐在同一个空间里，有一种自己也是飞机驾驶员的错觉。刚坐上飞机，机长就会发给你一个耳机，用来隔绝飞机飞行时的噪声。有些好奇的我呢，在起飞后偷偷的把耳机拿开了几秒钟。哦天哪，我发誓，我真的发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的噪音，就好像在耳朵里面放了一架拖拉机。好在窗外风景之美是足够抵消心里对噪声的不满。还记得在网上看到过的那些浮在空中的小船和果冻海浪般的照片吗？它们其实就真实的发生在斐济。那片汪洋大海不像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湛蓝，而是一种介于蓝和绿之间的淡淡的薄荷色，只有不断变化的海浪提醒着你，这是大海而不是璞玉。飞机降落在我预定的 Paradise 酒店的小岛边，机长告诉我们，我们要来一个 wet landing， 也就是说要涉着清凉的海水来到岸边。这算是我最惊奇的一次住宿经历了吧，没想到酒店给我的第一印象竟然是大海的拥抱。暴晒了一天的海水其实并不凉，反而还有一些些的温。人还没来得及走到 reception， 一个头上戴着鸡蛋花的岛民姑娘就迎了上来，端给我一杯掺着橙色、红色、黄色的果汁饮料，告诉我这是 Paradise 特饮。 Paradise 是天堂的意思，自从在斐济降落，我还真就有了一种脱离了人间的感觉，仿佛真的是来天堂遛弯了。在斐济的外岛住宿住的其实都是度假村，根据斐济对于度假村的规定，国家要求度假村收取一笔不便宜的维护费，其实就是预收了你在度假村里参加各种活动的服务费。

因此一旦你预定了某家酒店，只要你不去岛上的酒吧好饮特饮，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因为你吃饭娱乐的费用全部包括在维护费里了。这个规定一开始看起来是有些霸王条款，但真当我在酒店里住下，就立刻体会到了好处，再也不用担心任何东西，只管玩就好了。在岛上你有大把的事情可以做，热爱运动的可以去海边浮潜，可以坐汽艇去远海钓鱼潜水，可以参加早晚各有异常的瑜伽训练。喜好居家的呢，就可以在泳池边读一本小说，也可以跟着酒店大厨学一道斐济特色菜，也可以听当地向导解答关于斐济历史的各种问题。当然如果你什么也不想干，只想从职场的疲惫感里解脱出来的话，吹吹海风，眺望大海与天空之间的那根分界线，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在 Paradise 的那几天，我常常对着海发呆，坐在沙滩上看着小鱼苗被海浪冲上来又被卷回去。在这个像加了滤镜一样的热带岛国，不仅在视觉上刷新着我的认知，更像是给我的大脑皮层做了一个深度的 massage， 忧虑烦恼瞬间在这景这歌这海中化为乌有。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易烊千玺的现场版《山花》，这是他2025年《血血》巡回演唱会当中的曲目之一。《血血》源自于山石林立意象，象征易烊千玺从童年高压训练到艺术成熟的淬炼历程。而《山花》作为收官核心曲目，承载破茧重生的终极表达。

继续来听张碧晨、维丽莎、游梦瑶、莫海静的现场版《相爱后动物感伤》，四人的声音都很匹配，合起来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其他人包裹并且相融合，但又可以轻易地分辨出四人的声音，各具有不同的特色。现场版本的编排上加入了小舞步与整齐走位，前段细腻撩人，后段强劲有力。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Aline 为电视剧《阻击蝴蝶》演唱的主题曲《某种可能》。 Aline 用温暖细腻的嗓音将男女主之间跨越障碍的情感羁绊娓娓道来。当她初次拿到歌词时，便想到高中同学因意外失去恋人的伤痛往事，这份私人化的情感投射让这首歌当中多了层对遗憾与释怀的真实注解。来自 Aline《某种可能》。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家庭短剧《家里家外二》演唱的主题曲《时间啊》。歌曲以家是永恒的港湾为核心利益，传递重组家庭在岁月中相互扶持的温情。周深提前观看188集剧集后，被剧中跨越血缘的亲情羁绊深深打动，演唱时注入真实的情感共鸣。有趣的

0: 翻滚，像黎明一样永恒。
1: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永远是那个最温柔的港湾。来自周深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龄、黄霄云合作的现场版《天下》。当黄龄的戏曲柔媚遇上黄霄云的美声锋芒，两位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女歌手，将这首承载着江湖豪情的作品解构成为一场关于力量与韵味的双重奏，让原曲单一的豪情有了儿女情长与家国天下的双重注解。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9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的现场版《坦白》，这也是老薛首次挑战唱跳舞台。舞台由天外来物巡演原班班底打造，观众赞誉说全程无法移开视线。为呈现最佳效果，薛之谦与舞台团队通宵排练三天至凌晨五点，连手指松紧程度、表情管理都反复抠细节。他刻意加重自头发。

继续来听李子婷的《La La Lo》，这是一首摇滚风格为基调，宣告重建自我的音乐宣言。网友评价其唱功稳如 CD， 高音穿透力强，舞台张力十足。这首歌融合了强烈的节奏与情绪，表达对低谷的对抗与自我鼓励。

不愧是初代女团，实力依旧在线。来自李子婷的《La La Low》。继续欣赏郁可唯的《光影人间》，致敬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歌声被评价为带着时光沉淀的质感，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与人间情感娓娓道来，串联电影艺术与生活共鸣，传递对电影人的致敬及对人间烟火的感怀。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黑豹乐队《凡事》，这首承载着乐队千锤百炼坚持创作的作品，跳出了传统摇滚的宣泄框架，成为他们在岁月淬炼中直面困境、坚守摇滚本色的鲜明主角。这是乐队历经30年起伏后的深切体悟，从摇滚黄金时代的辉煌到市场沉浮中的坚守，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昨夜派对的成名体，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民谣的叙事框架，主唱桃子的嗓音如同被月光滋润的丝绸，展现出独立乐队对氛围虚实的精准把握。相较于昨夜派对过往的作品中，成名体是一次向内转的艺术进阶，在小众表达里藏着属于每个普通人的精神答案。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时隔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好啦，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周深的《太阳升起》的舞蹈成绩斐然，荣登腾讯音乐浪潮榜。这首歌曲不仅体现了周深卓越的演唱实力，也展现了其优秀的品质。歌曲在词、曲、编制、唱舞维度上均获得高度评价，同时也因其蕴含的中拉文化交流的深意而备受瞩目，成为了音乐界的一颗璀璨之星。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我在思念的车上创作灵感，来自于2018年底吴克群因工作进程满档期间在车上创作的一段旋律，他与带哽咽的回忆创作经过。当时正值岁末快要过年了，往年每次都会跟老爸老妈汇报一整年的心情与工作成果，但是今年妈妈不在了，她听不到了，但还有好多话想跟她说，相信她在天上会听得到，

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再次与你同行这首歌曲中，张伟、张炳君和谭笑分别诠释三个生动的灵魂，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森林的清新气息和真挚的情感。无论是欢快的旋律还是温馨的歌词，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充满生机和欢乐的森林之中，与三位角色一同踏上冒险之旅吧。

0: 嗯嘿 boy， 青草香，浆果甜，喝着露水，靠着树，吹口哨，哼着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
1: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重拾跌倒的梦。别笑话天真的想法，梦的旅途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苏芮是台湾老牌的乐坛天后，苏芮可以说是整个华语歌坛确立明确音乐风格的一个音乐人和艺术家。她的歌曲铿锵有力，是一种情感的爆发，是一种艺术和功底的爆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苏芮的声音。我们一起聆听苏芮带给大家的经典老歌《我曾深爱过》。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做我的知己，由薛凯琪演唱的一首歌曲，表达了在感情尚未确定之前，女生通过各种小动作暗示男生自己的心意，希望他能理解并主动靠近。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聆听郁可唯的造句，如同翻开一本用音符撰写的日记，记录着爱情的起伏波折，以歌声诠释爱的百态，等你品味。

下面这首来自姜映蓉演唱的 Girl You Want， 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肯定，鼓励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由任贤齐与几位歌迷共同创作的歌曲《想你啦》，表达了对过往时光和青春里重要之人的深切怀念，唱出了一种珍藏回忆、各自安好的温柔情感。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庄心妍的这首《友情越位》告诉我们，友情和爱情之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不要轻易越过这条线，否则会失去许多珍贵的东西。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0: 青芒是一首描绘青春岁月、抒发人生感慨的歌曲。这首歌是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的主题曲，由白敬亭、李弘毅演唱。
1: 青春总是不要脸开张，有时一笑大方，有时拼命圆场，尽了心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把羊送还给远，把渔人送还给山，把色彩送还给青春。

把阳送还给远，把雨然送还给山，把色彩。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下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中。为系统保护范围河东乡，约2.31亿年前超激性火山岩喷发形成的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火山熔岩遗址。这些火山熔岩中铁镁含量最高，能够吸附水体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对改善水生态环境具有显著效果，为竹蔗的生长提供了优质水源。
1: 松岐河两岸为这个沙地，台风来以后，这个暴雨冲击以后，为大量的泥沙流失嘛。松岐的祖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找到了这里本土的一种竹物，就叫做竹簪。那可能就是在海底隆起陆地以后，大量的生物啊进行自然进化以后，杂交以后形成一个这个品种。
0: 春分至，万物苏。每年的清明前后，当气温已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时，蔗农王世友便迎来了忙碌的日子。
2: 客家呢就要随便滚弄捆过来才铺。
0: 沉睡了一冬的竹蔗已经吐露嫩芽，它们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唤醒。
3: 清明前后，我们主要就是那个克隆，主要对那个甘蔗哈根系让太阳晒一晒，埋在土底下长出来那个芽，要旺盛一点这样。
0: 深耕破垄，是竹蔗延续百年的智慧。通过深翻蔗垄，可以促进蔗头发芽。破垄时，用锄头把蔗兜四周的土壤扒开，深度要达到蔗头以下，切断部分表根及柱扎根，既促使土壤风化晒白，又使蔗兜通气，也更容易把蔗根附近的地下害虫彻底除掉。经过这样一番操作之后，蔗兜根部便开始萌芽生长。经过春雨浇灌，竹蔗已陆续萌发出

0: 新芽。新生的这芽破土而出，宣告着又一轮生命循环的开启。
1: 那张开一帮人，应该有蛮多，我怀疑应该。
2: 瓦当啊，都有啊，那个瓦当底下那个屋顶啊，
1: 屋顶的光那在高的。
0: 此时，蔗农们最重要的工作，对蔗兜进行筛选与移种，也如期而至。
2: 呀，这个好，这个
3: 就早见，
2: 就早见了，这一块早见了。
0: 这看似简单的筛选，实则是数百年经验的传承。蔗农们通过观察根部的色泽、形态和活力，精准判断蔗兜的健康状况。
1: 不要让那么很大，因为很大枝的话，那个是甘蔗质量会差。每一株分兜出来就大概就是四五个苗。
0: 这套去劣存优、分兜移栽的方法，正是松溪竹蔗能够突破普通甘蔗3到6年宿根极限，实现近300年不断扩种与延续的核心智慧之一。
1: 从根系一直长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早见。好，所以说早见呢，就是有长出来苗子就有那么旺。
0: 竹蔗的强大根系，如同大地的血脉，牢牢锁住沙土，防止水土流失。蔗田与森林、村落、溪流共同构成一幅百里松阴碧长溪的生态画卷。当春日的暖意唤醒大地，竹蔗的嫩芽悄然破土。在这生命萌动的关键时期，松溪县农业站的罗逢华和同事会准时出现在蔗田里。
4: 在清明前后，我们一般会到田间查看一下我们百年蔗的这个出苗情况，看它那个出苗整不整齐，看看它那个根系的生长情况。
5: 今年这个苗长得不是很好，发芽率好像不高，发现不知道是土壤原因还是这个病虫害的原因。我们来挖一颗看一下。
0: 他们的身影穿梭在蔗垄间，在蔗田的不同区域进行着土壤取样。
5: 这种虫子它就是混在我们这个没有腐熟的这个有机肥里面，我们施肥的时候那个卵就掉在这边。
0: 每一个样本都将被详细分析其养分构成与潜在的病虫信息，最终生成一份针对这片蔗园的体检报告与营养配方。从古代先民以蔗固土的生存策略，到今天农技人员精准监测的科技护航，他们共同守护的不仅是这片绿意盎然的蔗海，更是一种顺应自然、永续发展的农业文明。
6: 我们首先第一个看一下这个虫子啊，在里面的话，这个活动情况怎么样？
0: 在松溪县的天敌昆虫研究繁育中心，叶响清站长和同事正在照料一批特殊的虫子，它们叫做竹蝽。竹蝽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它们从幼虫期就具备捕食能力，在数分钟内即能发现并锁定害虫，将口针刺入害虫体内，吮吸其体液，并分泌麻醉剂导致猎物麻痹死亡。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病虫害易发生，为了避免虫害影响竹蔗的产量和蔗糖分，今天这些竹蝽即将以生物防治手段对抗农业害虫，为松溪竹蔗健康生长构筑生命防线。
6: 稍微放高一点点，它这个对这个上面的鳞翅目的害虫啊是比较集中的地方，它会爬到这个地方的话，因为的话这个是它繁殖的主要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
7: 自己去找食物了。
6: 对，它所以
0: 释放竹蝽在蔗园，通过以虫治虫的方式防治竹蔗蔗鸣。人工释放的竹蝽在田间自然繁殖，可长期发挥控虫作用，有效减少甚至替代化学农药的使用，以绿色生物防治方法实现竹蔗有机栽培的目标。 盛夏时节，竹蔗进入了最旺盛的生长期，此时闽北山区的风雨也愈发活跃。蔗田管理重在顺天应时，为了避免遭遇大风、台风等极端天气，一场与风雨赛跑的蔗田保卫战悄然展开。
2: 你要搬根啊？你不看你我要去改是不是？还能少改？
0: 一旦竹蔗倒伏，不仅会相互挤压，影响通风采光，更会折断蔗茎，导致糖分积累，前功尽弃。因此，他们世代传承着一套精细的防风固蔗智慧。在田块外围，蔗农们用竹竿或木棍为竹蔗搭起坚实的支架，如同为高挑的蔗林穿上防风甲。他们将数株竹蔗作为一组，在植株中部和上部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这些看似简单的田间劳作，守护的不仅是这一季的甜蜜收成，更是这片土地上延续了近300年的生命奇迹。立冬后，松溪的山野间弥漫着收获的气息。在万钱村的百年蔗亩本源，古老的农耕智慧正与现代科技悄然对话。
2: 这个还是五个田，再给我半个月20天就可以了。好，
0: 蔗农通过咀嚼蔗杆来判断竹蔗收割的时间，依靠的是时间赋予的经验。石碑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正悄然运转。土壤温湿度、蔗茎糖分积累、气象变化等数据，让蔗农能够精准把握最佳收获时机。传统经验品蔗杆，现代科技看数据，两者结合，让收获决策更精准。天刚微亮，蔗农王进宝就开始了一天的准备。一把合格的蔗刀是砍收季节重要的工具。今天即将迎来竹蔗收割的日子。松溪的蔗刀不同于普通柴刀或砍刀，这把代代相传的月牙形蔗刀，其独特的弧度与角度，凝聚着数百年来无数双劳作之手的经验与智慧。收获时节的蔗田是一年中最富生机的舞台。
2: 在湖北忙的呀，家就包那是呀。
0: 当深秋的风染黄蔗梢，松溪的蔗农们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广袤的蔗海里，一场传承了数百年的收获交响曲正酣畅上演。蔗农们弯腰挥刀，动作迅捷而精准。当挥动这把特制的蔗刀时，原本需要蛮力的劈砍，变成了一个顺势而为的流畅动作，极大地节省了体力。砍收竹蔗绝非简单的力气活，而是一门精准的手艺。
2: 基本上都是学习的砍的，砍的你不能砍的那个树根底下，就要按照地的来看，它的高的你就砍高一点，就反正主要要平，就不能超过地面上。
0: 刀光闪动，手起刀落，在贴近地面处精准砍断蔗杆，完好保留地下的蔗头。砍高了浪费，砍低了伤根，留好蔗头，明年才能再发新芽。收获后的蔗田并未沉寂，蔗农随即便将蔗叶和蔗梢剥掉。
2: 那个皮肯定要剥干净啊，如果你没有把皮剥干净，那个汁

0: 还田。这一套完整的农事链条完美诠释了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循环智慧。它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农耕哲学的生动实践。在这片承载着近300年农耕智慧的土地上，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为这片蔗田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竹蔗不仅是蔗农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更是融入血脉的精神象征。村落依蔗田而建，形成了独特而温润的蔗文化。松溪人相信，在秋冬之交吃下这节节高升的甘甜，未来一年的生活都会平安顺遂。而将这份节节高升的寓意与滋补暖身的智慧结合最完美的，莫过于松溪立冬的招牌菜竹蔗炖羊肉。羊肉温补，竹蔗清润，甜得正，香味足。一碗温润的甜汤，一桌家常的饭菜，凝聚着家人之间的关爱，也延续着这片土地上古朴而智慧的生活哲学。蔗的甘甜从田间到味蕾，最终化为团聚的温暖，代代相传。在松溪，甜蜜的记忆从未中断。收获后的竹蔗经过清洗后，榨出的蔗汁如溪流般汇入收集槽，而这仅仅是制糖的第一步。真正的精髓在于接下来的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头两道为煮水锅，沸腾捞沫，3、4锅继续蒸发，5、6锅去除更细杂质，7锅已成浓稠糖浆，需不停打锤防焦。8口锅用于打冷锤，加速冷却。
1: 每一个锅的颜色也差不多，不能有的很快，有的很慢，那就不行了。
0: 熬糖的火候就要靠制糖人的经验。舀起一勺糖浆，糖浆滴水成珠，糖就熬好了。百年蔗红糖成品虽甜度低于普通机制红糖，但保留了百年蔗中的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誉为东方巧克力。它承载的远不止于味觉的享受，更是一份源自千年农耕文明的健康智慧与生命关怀。当最后一滴糖浆在锅中凝结成块，竹蔗的使命却远未结束。榨尽甘甜的蔗渣，即将开启它另一段滋养生命的旅程。
2: 那个甘蔗渣拿来覆盖这个表土上，这样子冬季霜冻的时候它可以保温，到明年夏季的时候它又保湿，避风而不会爆啊，这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说是相当好的。
0: 这些充满纤维的蔗渣在茶树根部形成天然的覆盖层，在微生物作用下缓慢分解，最终化作腐殖质反哺茶树的生长。而这赶渣还田的精妙一环，正是松溪先民所创立的生态循环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笔。回溯千年，面对松溪河沿岸易受冲刷的沙质土壤，智慧的先民巧妙地寻觅到了解决方案。河岸沙土地植蔗，蔗根固土，土厚促蔗，蔗杆制糖，杆渣还田的河流两岸独特沙土地利用与生态循环系统。
3: 好，你看今年在这边的甘蔗就比昨天晚上要漂亮多了，是吧？
0: 在松溪竹蔗的守护者中，有一支特殊的科研力量。
4: 来，对，我量一下这根甘蔗的进出。

0: 这跟地下走进的进出有2.76厘米。
1: 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的邓祖福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现代科学的钥匙试图解开这片古老蔗田的生命密码，
2: 把很早出来的尚未芽萌化的苗的砍掉，促进它第一位芽的萌化。那我们现在这边全部都是第一位芽，你看多漂亮，砍完之后就是可以冒根出来，是吧？这个是现代甘蔗可比拟不了的事情。
1: 邓祖福团队常年扎根田间，在松溪建立了国内唯一的百年蔗种质保育基地和展示示范基地，研究百年蔗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以及不同土壤、宿根年限、不同生长时期、不同部位的功能活性物质多糖、多酚等含量和积累规律。
2: 竹蔗主要是表现出它一个抗力性很强。包括我们现在在抗病方面，抗黑穗病是很强的。我们只有做过接种鉴定，百年蔗的抗黑穗病达到高抗水准，这是我们很难得的一种抗黑穗病的种子资源，在我们在育种上是也是很有开发前景的。这是，反正它这个台地，也旱的话，那它就有利于糖分的积累。
1: 福建农林大学的科研团队正搭建起一座连接古老智慧与未来科技的桥梁，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片蔗田，更是一个国家在蔗糖产业中掌握核心竞争力的希望。百年蔗的甜蜜从不只停留在熬糖的锅中，这份源自土地的甘醇经由一双双巧手点化，演变成席间一道道精致的茶点，延续着蔗糖与日常生活的绵长对话。蔗糖的旅程在成糖之后开启了新的篇章，古法熬制的百年蔗红糖色泽褐红，沙感十足，带着浓郁的蔗香与矿物气息，成为茶点独一无二的灵魂。这些看似寻常的茶点背后是代代相传的手艺，糖浆的温度、食材的配比、手做的力道都决定着最终的口感。它们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味觉记忆的延续。这些茶点将农耕文明的产出巧妙地融入日常饮食，维系着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连结。在松溪，保护蔗种、提升产业效益的实践正在田间地头悄然展开。
3: 1.6到1.7米，挖的还比较标准啊。
1: 竹蔗移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科学规划下的优化与提升。
3: 高的深度35，宽度20公分左右哈。嗯，
4: 这样子是标准哈。
3: 哎，这也标准。种深一点不容易倒户啊，防倒户。另外一个水分也充足。
1: 蔗农用锄头开出一条条笔直、深浅一致的种植沟，随后将蔗种按照芽眼朝向的方式平稳放入沟中。通过规范行距和深度，不仅能有效利用光热资源，还便于后期机械化管理。
4: 左右哈，
3: 左右。你要较强，哎，按稍微再压一下，它就会很立体了。对。
1: 对松溪竹蔗进行科学的扩繁，是保护和发展的核心。只有实现标准化与规模化，才能为后续的深度加工和全产业链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5: 因为现在以前的甘蔗主要是讲食用，还有一个讲出产。做药学标准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对全国各地的，甚至有些世界上的甘蔗要做比较，然后发现多糖，含量很高，活性特别强，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它高活性的物质的存在。作为药用甘蔗，它的整个高质化就完成。那这样呢，对地方就让老百姓，让我们地方去有更多的动力去保护它，去推广它，去扩展它。
6: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了万钱村，我们这下要去看我们万钱村神奇的百年蔗。来，
1: 在松溪万钱村的百年蔗园。

0: 学基地，一场自然课堂正在这林中展开。孩子们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蔗田间，即将开启一场从田间到舌尖的甜蜜旅程。
1: 它的根特别的神奇，它可以像竹子一样在地下到处的蔓延。
0: 在老师的帮助下，每一位同学都收获了甜蜜。心急的同学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品尝竹蔗的甘甜。
2: 好意思呀，
1: 好吃吗？这个
3: 好吃。
0: 当新鲜的竹蔗被送入榨汁机，随着轮轴转动，清亮的蔗汁缓缓流出，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清新的甜香。
1: 每个人都有，没关系。
0: 从砍收再到榨汁品鉴，这份从自己劳动中获得的甜蜜在唇齿间流淌。对孩子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新奇有趣的体验，更是与这片土地最亲密的对话。如今，这份带着个人印记的竹蔗研学体验，已成为松溪生态旅游最具特色的一抹亮色。在这堂甜蜜的实践课里，文化的种子正悄悄生根发芽。从一味糖，到一条链，再到一座城的绿色转型，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展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宝贵样本。它像一根甜蜜的纽带，将自然、农业、文化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也为全球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振兴贡献出一份珍贵的中国方案。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0: 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8号，何立峰应约同中英经济财经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0: 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5: 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选派教师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服务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鼓励组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通知要求各地要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

0: 度。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被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是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受原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大学生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选派范围。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
2: 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0: 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预计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同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通知强调，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引领讲学计划。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发布之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完善对灯具、振流器等产品3C 认证实施要求。
4: 新版规则细化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要求关键试验过程要有视频记录，文件档案原始记录保存不低于10年。同时加大了获证后监督力度，提高不预先通知的飞行检查比例。对于产品获得3C 认证后的监督，优先采用在市场流通环节，包括电商平台的抽样检测和一致性检查等方式，提高监督有效性。另外，要求企业对获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1年，便于出现问题有据可查，责任追溯。新版规则自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
1: 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
2: 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
2: 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
1: 昨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2: 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经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庆假期，山东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加速推进， 桥梁、高铁等多个领域取得关键性进展。
0: 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全长25.8公里，是济南东部城区南北向交通大动脉。国庆假期，施工团队顺利完成跨小清河连续梁合龙、跨京石路钢箱梁吊装等关键控制性节点施工。当前项目已转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浇筑等附属工程施工。据了解，该工程预计明年6月底前建成，通车后能够有效疏通济南东部城区交通堵点，提升区域车辆通行效率，方便群众出行。京维高铁东营段铺轨作业在国庆期间全力冲刺，目前全线铺轨里程已突破300公里。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是山东省首条公轨合建上跨黄河的地铁线路，目前全线车站主体结构施工有序推进，项目团队多个工作面并行施工。
5: 9、10月份是济南施工的黄金季节，不受汛期、寒潮和酷暑的影响，因此呢，我们全线2300多名工人抓好这施工的黄金季节，加班加点，确保济南地铁7号线早日通车。
0: 在城市民生项目建设方面，济南黄河体育中心足球场也在加速建设，目前主体施工基本完成，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1: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 TIR 国际跨境公路运输车辆293辆次，货运量3990.6吨，同比分别增长34.4%、70.2%。截至目前，河南已经开通郑州直达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9个国家的25条 TIR 运输线路，服务范围从中部地区扩展至全国27个省份的1400余家进出口企业。
2: TIR 运输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境跨境公路运输模式。与传统公路运输相比 ，TIR 运输全程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手续更简单，比海运与海运、铁路运输相比，时效更高。
1: 这两天，河南驻马店市进入秋粮收获高峰期，
2: 当地组织人员机械做好收割、转运、烘干和仓储工作。
0: 在驻马店市翼城区朱市镇的农田里，履带式玉米收割机正在忙碌作业，一次性完成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6: 今天这个玉米的总体产量是不错的，因为前期的雨水比较这个充分，加上了这个我们管理的比较到位，预计产量在1200左右。我们采取了这个履带式收割机进行收割。
0: 履带式收割机的优势是抓地面积大，不易陷车，尤其适合泥泞湿软田地的收割作业。而为了防止玉米霉变发芽造成损耗，收获的玉米会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烘干站点进行烘干。
7: 我们精准统筹调度60台收割机下力作业，全力加快全镇剩余30000余亩的秋玉米的收割进度，同时抓好烘干、晾晒等重点工作，确保秋粮归仓。
0: 记者从驻马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10月7号，驻马店秋作物已收获896万亩，占应收总面积的64.19%。秋收期间，当地投入粮食烘干机458台，已累计烘干谷物超16万吨。
1: 黑龙江秋粮收获也进入了高峰期。
2: 各地推广科学管理模式，提升农业生产质效，全力保障秋粮收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一处家庭农场的玉米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摘穗、脱粒、秸秆粉碎同步完成。今年，集贤县持续深化垦地合作，联动北大荒相关农场，共享先进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选用高产抗逆品种，落实科学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管护措施，通过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当地的玉米迎来了丰收。
8: 经过垦地合作、分层施肥、精良播种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是那个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0: 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水稻种植园区，水稻收割正有序推进。今年，当地合作社推行技术赋能加订单前置加标准化种植的模式，推动水稻
9: 从种的好向品质优、卖的稳、收益。

0: 一高转型升级。
1: 今天我们深度联动东北林大、农大、省农科院等专业高校院所，提前对接客户、选种、育苗、管护，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现在看呢，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
0: 记者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7号，黑龙江秋粮已收获7800多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30%以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
4: 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7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6: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5: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
7: 我们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夜间动卧233列。
5: 国庆假期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多个车站开通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火车站在客流高峰日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站依托智能化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次列车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大客流车次和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3: 今年国庆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
4: 新线知新网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消费活力。

0: 新开通线路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期最后一天，聊城西站旅客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新高。
1: 原来呢，我们就去北京的话，大概它要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出行呢，大概就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个假期出游，也更方便、更快捷了。
0: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列车运行线路延长至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7天，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2: 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
3: 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4: 假期期间，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上海至广州、深圳、北京至上海等枢纽机场间航线客流最为集中。同时，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尤其是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依托独特秋季自然风光，成为旅客出游的热门选择。民航出行热度增长迅速，假期前往芒市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超40%，前往大理、宝山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均增长约30%。
2: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游持续升温。
3: 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不断攀升，国庆7天假期，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
4: 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十一期间，探亲旅游带动长距离补能需求集中释放，跨省长途自驾成为常态。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中平均每分钟充电的新能源汽车超过3000辆，每天的充电高峰期从10点左右持续到下午6点左右。
2: 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
3: 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
4: 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
5: 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
4: 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0%。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夜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0: 今年国庆假期不只是驾乘新能源汽车旅游探亲，运输民生物资等大宗货物的电动重卡也越来越多。
1: 各地加大力度，全力保障新能源重卡车辆的充电需求。
2: 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花沟镇是山东有名的菜篮子基地，在当地这座重卡充电站里，电力部门配置了12台800千瓦大功率液冷超充桩。
3: 一下充电2万多小时，太费功夫了，在这里充电8个小时就充满了，小车10几分钟。
4: 淄博市已投运首批4座重卡充电站，38个充电车位沿国道233、国道308依次排开，串起一条从产地到餐桌的绿色补给线。
2: 在陕西宝鸡，这个国庆假期，23座重卡充电站不间断提供充电服务。司机师傅告诉记者，相比传统柴油重卡，电动重卡每公里的运输成本降低近60%，同时还实现行驶零排放。
5: 国庆期间，我们活儿多，以前我们开着油车，烧油成本高，现在我们开着电车，又省心又省钱。
2: 目前各地正加快建设电动重卡充电网络，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电动重卡出行将更加便捷。
0: 国庆假期，第3届贵州村超国际足球赛在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开赛。
1: 来自巴西、英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球员齐聚村超赛场，与国内草根球队以球为媒切磋交流，近距离感受村超的快乐魅力。
6: 10月6号晚，村超国际足球赛迎来决赛，数万观众现场观赛。广东高腰成俊队凭默契配合率先破门，而后巴西银河联队精准传控扳平比分。90分钟，双方1-1战平。经过点球大战，巴西银河联队以5-4斩获冠军。
7: 各个国家和不同地区这个球队，大家的以球会友嘛，通过这个比赛不断就是增强自我，去提升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6: 一直以来，榕江秉持开放办赛理念，让村超从贵州乡土名片转化为展示中国乡村活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依托赛事引流效应，榕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初步测算，10月1号至7号，当地接待游客58.29万人次，同比增长5.5%，旅游总收入6.65亿元，同比增长6.6%。
0: 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二连浩特凭借多项赛事吸引中外参赛选手以及大批游客。
1: 以赛促文，以赛促销，全面激活口岸文旅消费市场。
6: 7天的国庆假期，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等赛事在二连浩特火热开赛，吸引了全国多地及23个国家和地区的骑手前来参赛。
8: 我是从浙江过来，专门参观蒙古马的比赛的，这边的现场氛围很好。
6: 体育赛事聚拢了超高人气，带动本地文旅业态持续升温。赛场外非遗市集、特色美食成了网红打卡地。数据统计，国庆假期二连浩特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实现旅游收入4036.77万元。
0: 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康定市塔公草原迎来了大批游客。
1: 这里海拔3700多米，为了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安心游玩，假期期间，景区启用了塔公草原工会马帮驿站，免费为游客提供高原氧气、热水、充电、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配备取暖器、微波炉、应急医药箱等，保障假日出
9: 游。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吃。但是网上一直有说法，说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
2: 亚硝酸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4: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3: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4: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啊，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3: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1: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物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
2: 那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朝闻健康接着了解。
4: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3: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4: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

0: 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1: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节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
2: 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时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生成链条。
3: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0: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秋色正浓，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赏花踏秋。
5: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木帅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6: 今天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5: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7: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1: 金秋时节，云南昆明繁花似锦，公园和花市都花香萦绕，繁花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带动了文旅消费升温。
5: 在昆明大观公园，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勾勒出诗意满满的秋日园林画卷。大批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感受繁花盛景。
8: 菊花的话，代表着一种淡雅吧，淡泊名利。来到这边，感觉挺热闹的，感觉挺漂亮的。
5: 依托秋日美景，公园在业态上不断推新，融入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持续拉动景区客流。公园里赏花氛围浓厚。在斗南花卉市场，应季鲜花也是琳琅满目，菊花、向日葵、玫瑰、百合等各类花卉摆上了货架，花香扑鼻，满目缤纷。市场也成为了市民游客赏花的好去处。
9: 觉得这儿花很漂亮，然后也很实惠，跟我这个花环比较搭配，所以我买了这个。
10: 很多的鲜花，进来就各种花香，然后觉得那个生活很美好。
5: 国庆假期，斗南花卉市场累计完成鲜切花交易量约1.6亿只，实现交易额约5400万元。近年来，斗南花市不断突破单一的花卉交易功能，逐渐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业态持续集聚人气，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国庆期间，入市游客超49万人次。
1: 昨天，在江西九江修河中游的武宁县上空出现壮阔平流云景观， 清晨，修河河面薄雾升腾，顺着河道铺展，化作绵长柔美的云带。旭日东升，气温回升，水汽蒸腾涌动，流云向两岸田园、村落、山峦蔓延。大片平流云覆盖河谷与田间，时而轻柔舒展，缓缓流动，时而层层翻涌，场面壮观。据了解，此次平流云景观是因前期降雨、昼夜温差较大、修河水汽充足形成。
2: 十月以来，在江苏连云港沿海滩涂成片的碱蓬草逐渐泛红，铺陈在广袤滩涂之上，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海边的别样秋景。
5: 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临洪河口的沿海滩涂上，一望无际的红色铺展眼前，连片碱蓬草错落生长，随风摇曳，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赴此地定格这片滨海秋色，
11: 和家人来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心情特别愉快。
5: 碱蓬草耐盐碱，是沿海滩涂常见的植物，每到秋季，叶片随着气温变化由绿转红，大片滩涂也因此呈现出红毯一般的绚烂秋色。滩涂深处，东方白鹳也来到这里栖息觅食，它们时而低头寻找食物，时而缓步穿行，似乎也在欣赏斑斓的滩涂，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4: 妈妈开心。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连续部署记录。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八号说，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八号在社交媒体发表了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
1: 当地时间八号，曾南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时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
0: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七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六日、七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八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
0: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3: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六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七艘邮轮通过，为七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

0: 129.4毫米，那雨下的也是非常的猛烈。其实呢，按照气候统计数据来看的话，这种情况呢并不少见，因为每年的下半年海南的降水本就是更加频繁，强降雨也更多。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万宁，十月份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啊，这里的强降雨日数可以达到5天，也是一年当中啊强降雨日数最多的一个月份。眼下呢，海南就是依然是这样的情况，像今天海南不少地方还是会出现强降雨，普遍的是以大到暴雨为主，部分地区更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尤其是海南东南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主持人，
1: 最近好像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那具体情况再给我们说一说。
0: 的确是这样哈。那像今后几天呢，青藏高原将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比较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另外像新疆北部可能会出现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像今天阿勒泰的高海拔山区很有可能会出现暴雪到大暴雪，局地更会出现特大暴雪。除此之外，预计周日之后啊，像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等地也会出现一次比较弱的降水过程。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2度。沈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通辽多云，8到19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7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成都小雨，17到24度。贵阳多云转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太原多云，9到26度。威海多云，17到24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7度。郑州晴，16到28度。南京晴，15到26度。泰州晴转多云，15到26度。武汉晴，14到28度。长沙晴，17到30度。南昌晴，18到29度。福州晴，20到28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26度。广州晴，22到31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贤达兴一方热土。在黄河几字湾南岸的杭柬大地上，一代代淳朴奋进的本土人扎根基层，默默耕耘，在产业发展、生态治理、乡村振兴、教育医疗、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躬身实干，久久为功。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杭锦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守护者，更是值得我们看见、致敬和学习的身边榜样。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述乌日更达赖扎根沙海的初心与责任。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时光回溯到20世纪50-60年代，湿润的土地和空气对于乌日根达赖来说是遥远的奢望。草场都被流沙掩埋，水井被沙子填上，房屋被风沙侵袭，道路被风沙封堵。这些情况经常发生，令乌日根达赖印象最深的是风沙特别大，早晨门被风沙掩埋，屋里的人出不去，遇到大风天，家里大人不敢让小孩出去，有时候人连眼睛也睁不开。

牧民想治，但不知如何下手。早些年的库布齐沙漠边缘，是名副其实的黄沙漫天，寸草难生。大风一起，黄沙遮天蔽日，白天看不见阳光，风沙不仅吞噬草场，压埋房屋，还会破坏牧民的养殖产业。草场逐年沙化，牧草越来越少，牛羊吃不饱，存活率低，牧民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一年四季都在和风沙对抗。最揪心的是，眼看着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慢慢被黄沙吞噬，后辈只能被迫逃离。在那个沙漠快把人逼死的境地，牧民只能迁移。更甚的是，乌日更达赖结婚后依然没有草场，娶老婆也不能让人家过上好日子，他心里满是不甘和愧疚。

乌日更达赖，是土生土长在库布齐沙漠边缘的杭锦旗土谷日格嘎查牧民。年复一年的困顿激发了他治沙的决心，改善恶劣的生存环境，不让子孙再受风沙之苦。1996年之前，当地牧民大多以放牧为主，羊群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同时1996年也是乌日更达赖治沙生涯的起点。当年他决定卖掉200多只山羊，全身心投入治沙，遭到了身边所有人的反对。妻子十分不解，暗自落泪，心疼养家的生计彻底中断。周边邻居乡亲也嘲讽质疑，觉得他放弃安稳的放牧生活，拿钱种树是傻事儿。但他心里很坚定，草场是风沙毁的，哪怕从头再来，也要把沙地变成绿地。治沙最初的几年是乌日更达赖最难熬的时光，资金上卖掉羊群的钱全部用来购买树苗，家里几乎没有积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技术上完全没有治沙经验，盲目栽种的树苗成活率不足30%，有时候种100棵树才能活5棵，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大部分的辛苦都付之东流。设备上全程靠人拉肩扛，挑水栽树打沙仗，所有体力活全部人工完成，常年顶风冒沙，早出晚归。为了突破困境，乌日更达赖主动参与杭锦旗穿沙公路建设，跟着林业技术人员学习打沙仗、栽苗条、固沙保苗的专业技巧，慢慢摸索适配本地沙漠的造林方法。期间有失败，但他从未想过放弃，既然选择治沙，就一定坚持到底。多年的治沙，遇到的困境数不胜数，最艰难的就是风沙灾害。春夏大风天气频发，刚栽种的树苗、打好的沙仗，一夜之间就会被黄沙掩埋，连根吹倒。除此之外，沙漠腹地缺水严重，浇灌树苗需要

长途跋涉运水，酷暑高温、严寒低温都是常态，常年野外治沙，落下一身病痛。每次遭遇挫折，乌日更达赖都会告诉自己，治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是持久战、攻坚战。他不断总结失败经验，优化栽种时间，改良固沙方式，根据沙漠地形、土壤特性调整种植品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复补种，反复治理，点滴中守住治理成果。

支撑乌日更达赖持续直律的是守护家园的情怀。看着治理的沙地慢慢长出绿草，树苗悄悄成活，沙地逐渐被固定，家园一点点变好，乌日更达赖很是欣慰。他始终记得，哪怕进度慢一点，辛苦多一点，只要每天能多活一棵树，多绿一片沙，所有的付出都值得。30多年的时间，让乌日更达赖彻底摸清了本地沙漠的特性。早期盲目栽种，不了解沙土地的蓄水固土特点，成活率极低。后来他结合林业专家的指导和实地摸索，因地制宜选品种，优化固沙模式，把握栽种时节，精细化管护，最大程度守住了造林成果。在植树造绿中，乌日更达赖有着特别的感悟，以绿锁沙，以绿固沙，绿富同心的最好实践是川沙公路的修建。川沙公路也是库布齐沙漠治理的关键支撑。川沙公路建成后，不仅打通了沙漠腹地的交通命脉，方便物资运输、人员作业，更形成了天然的治沙屏障。乌日更达赖也依托公路沿线开展规模化造林，以公路为轴线，向外逐步治理流动沙丘，大幅扩大了治沙范围。同时借助公路建设的契机，他系统学习了专业治沙技术，彻底告别了盲目种树的粗放模式，走上了科学化、规模化治沙的道路。从人工粗放治沙到科学化、规范化治理，乌日更达赖最大的进步是从靠蛮力种树变成了靠科学治沙。过去全凭一腔热血，只种树不懂护树，如今掌握了专业的固沙造林技术，懂得因地制宜、科学管护，树苗成活率大幅提高。同时他的治沙理念已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单纯的防沙治沙，而是兼顾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依托沙生植物实现生态保护和增收致富双向兼顾，让治沙事业能够长久持续下去。30余年深耕沙海，曾经寸草不生、黄沙肆虐的荒漠彻底变了模样。以前流动沙丘随处可见，现在10万多亩荒漠被绿色覆盖，3000多亩流动黄沙得到固定，沙柳、明条连片成林，草场逐年恢复。最直观的变化是，风沙少了，雨水多了，空气好了。大风沙尘天气大幅减少，土地慢慢有了粘性，不再是松散的黄沙，沙漠生态微循环逐步恢复，各种草木、野生动物慢慢回归。曾经的荒漠戈壁变成草木繁茂、生态宜居的绿色家园，彻底摆脱了沙尽人退的困境。植绿造福中，乌日更达赖探索出了种植加养殖的生态发展模式。沙柳可做沙帐，可加工利用，阳柴种子、沙枣均可产生收益，
治沙造林不再是单纯的生态投入，更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治沙不只是种树绿化荒漠，更是守护家园、守护民生、守护未来。对乌日耕达赖而言，是偿还了对这片土地的亏欠，完成了自己一生的执念。对嘎查、对牧民而言，是守住了生存根基，改善了生活环境，打通了增收渠道，家园安稳，百姓富裕，后代有希望。这就是治沙最珍贵、最深远的意义。治沙不是一个人的事业，是一代代人的使命。乌日耕达赖深知生态保护的不易，也深知这片土地对绿色的渴望。他没有留给孩子丰厚的财富，只留给他们守护家园的责任。儿子跟着他在沙地里劳作，亲眼见证沙漠从荒芜变翠绿，深知风沙的危害和治沙的意义，现在主动接过接力棒，扎根沙海，接续治沙，让绿色信念终于得以传承。回忆起当年带动乡亲治沙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治沙辛苦无收益。乌日耕达赖就用实实在在的变化说服大家，带着大家实地看治理后的沙地、恢复的草场，让大家亲眼见证生态变化。这些年，乌日耕达赖分享自己摸索多年的治沙技术、种植经验，带领大家规模化造林、科学化管护，探索种养结合的新模式，让大家看到治沙既能改善环境，又能增收致富。越来越多的牧民主动加入治沙队伍，从单人治沙变成众人互绿，大家齐心协力守护共同的家园。一路走来，满是辛苦，但满心值得。乌日耕达赖深刻明白，神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沙漠不是绝境，只要肯付出、肯坚守、肯实干，寸草不生的荒漠也能变成绿洲。治沙这条路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积月累的坚守。个人的力量或许微小，但只要心怀热爱、持之以恒，再难的困难都能突破，再荒芜的土地都能焕发新生。看着家乡绿意盎然，百姓安居乐业，

这位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劳动模范，所有的付出、汗水和坚持，都有了最好的答案。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沙海记忆》，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生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10月6号上午的11:30左右，从汽车南站到东胜区的景泰园小区，不慎丢失了一个黄色的手提包，当时呢是现金支付给了司机师傅。失主电话呢是13847172573，13847172573。另外，失物招领信息：10月5号的下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马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哈弗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同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
2: 稳健来关注一条刚刚说的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晨雾漫过了街巷，车流唤醒了晨光。早高峰的城市啊，依然涌动着人间热望，车轮缓缓向前，行人步履匆忙。一碗热粥，一杯热茶，就是烟火最温柔的模样。寒露已过，风渐清凉，褪去了盛夏的张扬，迎来了秋日的安详。生活从来不是一路滚烫，有奔赴的匆忙，也有静心的思量。时序更迭，它自有章法；降温添衣，它是日常；沉淀内心，它更是良方。所以说，不必追着时光慌张，守住心中的暖意，便是最好的景象。希望我们在烟火奔忙当中稳住步履，于时序流转当中读懂寻常。大飞读报此刻开讲。各位早上好，7:38，这里是来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提醒各位，在收听节目过程里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随时传递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感谢各位。

0: 来吧，各位，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下跪。最近这两天呢，大家都看到了有一则关于空姐下跪的帖子，还有相关的视频呢，在社交平台热传，引发了很多网友对这个事儿的关注，还有一些讨论。那么9月30号，也就是节前的时候呢，中国东方航空

通过微博发布了事件说明，表示说已经在第一时间呢对当事的乘务员开展了心理疏导和关怀支持。这个员工啊，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了，那已经是没有大碍了。那么从东航发布的这个情况和事件说明来看的话，涉事旅客在当时事发的过程里面，这个情绪呢是特别激动的，连续使用了粗俗过激言语，不停地辱骂这名这个乘务员，并且出现了威胁和用脚踢这个乘务员，要求当事乘务员落地之后陪同就医等等一些言行。这个乘务员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证明了网传信息的真实性，也让很多网友感到难以接受。

这个事情大概的情况呢，大家也都了解了，就是当时这个空姐呢，她推着餐车啊，就在那个飞机大家都坐过，就是中间那个过道里面推着餐车往前走的时候呢，就不小心跟这个乘客的手肘，他可能那个手啊就搭在那个座位的那个就是那个扶手上面啊，然后呢不小心把他的手肘给碰了一下啊，就发生触碰了。而且当时呢，空姐呢是第一时间立刻致歉啊，立刻道歉了，而且是反复道歉，查看旅客的情况。然后呢，这个旅客呢就不依不饶啊，而且呢不停的粗俗言语去辱骂，甚至呢还用脚踢。不论如何，这个事儿呢也不至于要闹到下跪的地步啊。我们说，乘客虽然说有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他没有肆意发泄情绪的特权。而且空姐呢更没有任何理由被当成出气筒，对吧？当下呢，服务行业都很注重提高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每一位消费者。但是与此同时，一旦发生冲突和矛盾的话，哪怕是顾客无理，很多一线员工呢为了保住工作，他只能选择无底线的忍让，忍气吞声，以至于常常出现引发全网心疼的极端场景。那其实这样的新闻在过往的事件里面我们也都遇到过，比如说2023年比较出名的几起啊，举个例子，2023年1月份湖南常德有一家火锅店服务员被逼跪在了大堂里面向另外一名顾客道歉。2024年4月份山东淄博有一家餐馆的服务员因为下单失误被逼向顾客磕头。另外2025年一名星巴克店员因为忙中出错漏点了一杯饮品，被顾客持续咆哮辱骂十余分钟，这个店员呢只能是默默承受指责，直到他委屈落泪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啊。但是呢，你像这几起它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想说的是，公共空间是大家的，不论是机舱还是高铁车厢，不论是饭店还是景区，消费者和服务从业者虽然说身份不同，但是人格是平等的。就算是发生了一些小纠纷、小误会，哪一方面都没有必要得理不饶人，把这个事情闹大。很多人看完这段视频之后啊，心里特别堵。航班之上，餐车不小心轻轻碰到了手肘，乘务员第一时间道歉，就这么一点小事情，你说这个旅客情绪立刻失控，脏话不停，而且放狠话，还要踢人，硬生生把这个小姑娘逼到下跪。客舱是密闭的空间，当众辱骂和威胁工作人员本身它就是违法行为，而且尊重这个事情它从来都是相互的，不要拿情绪当底气，也不要拿消费当权杖。人这一辈子最大的体面就是不要欺负弱者。另外在这个事儿里面呢，值得一提的还有东航的态度。其实呢，服务行业用心做好工作和维护员工的尊严，这两件事情其实并不矛盾。所以说，东航在这次的事件说明当中表示说，正在协同相关方面对事件过程进行全面的复盘取证，接下来既要确保飞行安全，用心做好服务，也会依法依规维护员工的职业尊严。这个事儿有一说一，该说不说，东航做的还是

是比较好的啊，它并不是因为说我为了要挣钱，我为了要利益啊，然后呢这个乘客随意的投诉，然后呢我们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去调查这个事情基本的一个事实情况，我就立刻处罚员工啊，你看旅客，你看啊，上帝，你看我们把员工

0: 好了，各位，7:46，目前的第一波早高峰的流量正在路上，希望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能够注意行车安全，任何路况信息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及时来通报大飞。这个点儿我们要先进广告，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7: 很多朋友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疲劳，或者起到预防保健的作用，但是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颈部按摩一定要慎重了，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位置对健康人来说也潜藏着风险。比如颈动脉窦，这个位于颈部中线左右3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任何不当的刺激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另外，中老年人骨质比较疏松，不当的按摩也会造成伤害。

在拐弯的这个地方能够减速慢行一下。感谢刘晨的提醒啊！7:51，在路上遇到任何路况信息，包括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发现的一些安全隐患，还有您对于交通生活当中一些标志、标牌、信号灯的一些设置的情况的建议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及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将您的信息呢及时反馈给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感谢大家。

7:51，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的大飞读报。刘晨告诉我们说，目前东康县东胜往康巴石方向在造火壕这块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

来继续和大家说新闻啊！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各位您有没有开车自驾出门呢？就是您开的那个您家的新能源车，到了充电桩的时候呢，是充电到了80%就离开了呢，还是充电必须得充满100%再离开？为什么要聊这个？因为最近呢，充电充80%必须要离场的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根据报道，最近的多地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的充电排队啊，尤其是在国庆黄金周期间，你比如说湖北枣阳北面的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间，不仅采取取号和分轮次充电等措施，另外他还对充电进行限流啊，说这个车呢充到80%的电量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腾出位置。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80%就够你跑了，不需要充到20%，而且尤其到了80%之后，剩下的20%充电时间会变得更长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及时离开，会给其他急于充电的车辆去挪腾这个位置。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啊，也引发了各位车友的关注，还有一些讨论。其实呢，充电80%就离场的办法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去年国庆期间呢，就有一些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建议啊，当时他仅仅是建议，说这个车主充电至80%左右呢，离开就行了。只不过呢，相比去年，今年部分地区的停车场必须离场的要求就显得更加刚性了。就是去年他是建议，今年呢，有些停车这个服务区呢，有工作人员就专门去管这个事情，一看到80%，那行了，赶紧走，因为下一辆车要赶紧充电啊。

长假期间新能源车的充电这个问题向来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这主要是源于新能源汽车充电时长较燃油实车加油明显更长，是不是？虽然说它比较省钱，但是它充电的时间比我们长啊，燃油车加一箱油蹭蹭几分钟就离开了，是不是？而且这些年呢，新能源车的数量大家也明显感受到它在不断的攀升，是不是？刚出来那几年大家都觉得哇，车上的这个街上的绿牌车突然哇什么哇，为什么它的牌子是绿色的。刚出来那几年还觉得很新鲜，现在马路上跑的基本全是这绿牌车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大家也不觉得新鲜了。一方面呢是新能源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叠加啊，另外就是长假期间的潮汐效应。你看暗月独步，他说大飞压根排不上队，80%都是奢望、啊、因为假期出门的人确实太多了，是不是？叠加这个长假期间的潮汐效应啊，迅速会让充电桩的资源捉襟见肘。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消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就是10月1号那天呢，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9万千瓦时。这个数字呢，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了60.40%，增长了一半还多，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就是充电量全国啊。那么像充电80%就离场的这样一个措施，它就不失为一个应对的办法。啊，有人说那一个服务区两个服务区这么做根本管不了多大用，您说的对啊，但是如果全国各地都这么做的话，这个效果就很强了。但是问题是有的地方它还没开始，而且大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的人说凭什么不让我充，是不是？我又不是不掏钱。

从新能源车的特性来说，为了保护电池，当这个电量进入到比较高的区间之后，不少车辆的充电功率会逐渐下降。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是吧？然后充满剩下的 20% 往往需要更多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新能源车主说，哎，这怎么剩下 15% 到 20%， 这充的这么慢呢？前面的 6%、70%、70%、80%走得可快了。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既然说 80% 的电量已经足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要，那么就没有必要跟满电去死磕，而应该尽快让这个资源流动起来，将单位的充电效率最大化。更何况啊，高速公路服务区它更加特殊，对不对？在这里停车是免费的，那么又少了停车费这个价格杠杆，停多长时间都不心疼，它没有费用，就更加容易导致长时间低效率的占用充电桩的这个场景会出现。而充到 80% 必须离场，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强制，倒逼司机要养成公共意识，充完之后要尽快把这个位置腾出来啊。所以因此这个规定啊，不妨呢大力的推广一下，成为一种节假日高峰期普遍的临时规则。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终究需要多管齐下，仅仅是倡议啊，这个事儿呢很难做到。一方面，充电设施要继续新建和扩容，适配不断提升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通过移动充电设备和实时发布排队信息，包括引导车辆错峰分流等措施，把现有的这些资源的调度变得更加灵活一些。另外啊，你像这个车企和充电桩的运营企业，也需要继续在超快充技术方面寻求突破，把单车占用充电桩的时间呢能够进一步压缩。过去呢充半个小时，那以后能不能说充20分钟、那15分钟，甚至10分钟、5分钟就立刻能把电充满？我觉得这以后呢应该是这些充电桩运营企业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你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这个充电桩呢，这个桩位赶不上需求，这个事儿呢，它毕竟会影响大家出行的体验，是不是？好不容易放个假，然后马路上全是排队充电的，啊，那边是排队上厕所，这边是排队充电，是不是？哎呀，你说出个门这个累呀，是不是？这些年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它所改变的不只是汽车的动力方式，它也在重新的塑造公共道路的服务方式和管理模式。车越来越多，与之配套的设施规则乃至公共意识也需要一路迭代，也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长假它是一次大考，同时也是一次敦促，帮助社会去摸准产业的痛点到底在哪里，从而找到优化升级的切入口。

还有我昨天听人说，就是新能源车修一回车可贵了，咱也没开过新能源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这个开新能源车的车主可以聊聊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修车的成本特别高，是这么回事吗？大家也可以围绕新能源车来说一说，聊一聊啊。来吧各位，进广告，稍后8点到9点大飞读报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